0: 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
1: 金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2: 三个红灯没动地方，
3: 哎呦，
2: 需要指挥一下交通啊。
3: 哦，这看来是
2: 上海路汉口街，
3: 哎，
2: 你看给我们照了图片了，都卡在一起了哈。
3: 嗯，
2: 好了，结果三个红灯了，没动地方。上海路汉口街，大家能避让，一定把这个地方避让开，堵得特别厉害啊。
3: OK。
2: 一滴水说，子明街解放路交叉路口，路北西侧第一个下水口边上，路上出现大洞了。
3: 哦。
2: 下雨有安全隐患啊。
3: 对，知道。
2: 一般锦州是9月1号开海。
3: 哦。
2: 所以说，你就耐心等待一下就完了啊。
3: 对，就现在没螃蟹是不是？
2: 现在没有。
3: 有螃蟹的时候再给我买是吧？
2: 有螃蟹的时候完，咱再看螃蟹质量啊。
3: 啊，再看螃蟹质量，质量不好就不买了。
2: 质量不好肯定不能买螃蟹的东西。
3: 那我估计最近这些年，只要我上节目的时候，那螃蟹
2: 质量都
3: 不会好哎。
2: 苦的，苦的，
3: 苦的。关维啊，你变了。
2: 哎呀，
3: 我跟你讲，之前我来早高峰的时候，你不是这样色儿的。
2: 这两年让天宇咔咔的，确实。囊中有点羞涩啊。
3: 你看小伟也提到了，大家的记忆力特我了，说那壳呢比肉好吃。
2: 这壳给你拿来行，
3: 你看看完我还都信了，你说是
2: 壳那个苦的。
3: 关维呀，要不然一会儿你走吧。
2: 一会儿我就走，
3: 你走，
2: 我给你买螃蟹去。
3: 你走吧，你去买吧，你去买，你对买，别买螃蟹了。
2: 苦到什么程度呢？苦到我吃3斤我才吃出来，太苦了。这是在咱们直播间里头
3: 啊，
2: 在咱们早班车做客的时候，
3: 嗯，
2: 然后就走了一波那个流量，
3: 嗯，
2: 就是说，请我们
3: 酒都行，
2: 嗯，朋友们，人们就是主播在流量面前多么的疯癫，多么的癫狂，
3: 必须疯癫。
2: 那大家关注一下
3: M01
2: 聊 G 多少78
3: M01
2: 啊
3: 啊，然后呢，恭喜这位朋友，您获得的是
2: 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8907999。
3: 嗯，恭喜第三位朋友，您获得的这个是辽 GF92929。
2: 放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电话131-9416-1919。
3: 嗯，恭喜以上的四位朋友。
2: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
3: 好的，我们稍后再回来。
4: 九泰药业欢迎您。
2: 我要听米兰唱一宿。
3: 要唱一宿。
2: 行，这位朋友说，早班车不止提供粉丝，
3: 嗯，
2: 还提供奶茶和螃蟹。
3: 这奶茶和螃蟹现在看不着啊，星星。
2: 都有
3: 啊，
2: 都会有。
3: 你就继续给我画饼吧。
2: 西冷雪说，现在南方开海了。憨子，
3: 行，就这么定了、啊、
2: 好嘞，
3: 明天的啊，明天憨子不拿来，我跟你讲，早高峰我就不替班了。
2: 憨子比螃蟹好吃，你要坚信这个道理，真的。
3: 我跟你讲，就他真的就这事儿不差钱儿。
2: 憨子
3: 肯定比螃蟹是便宜，
2: 不跟便宜没关系。我跟你说， 不差钱，
3: 但是我给你讲，
2: 不是钱，它不是说贵的好的，而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3: 哎，那我再你再跟我说说呗，就憨子他为什么适合我？

0: 第一他补钙，
1: 补钙；
0: 第二他瘦身，
1: 瘦身；
0: 第三他塑形；第四呢，他那个
1: 便宜。价格，不 ，sorry， 我这一不小心就吐了实话了。
0: 而且它独一无二的特有的地方特色，献给你这样一个美丽女神，你说这不应该吗？难道不让人感动？
1: 你去海边那个憨子免费挖。
0: 这么的，米兰，晚上我带你挖憨子就得了，咱俩上海边挖憨子。
1: 我明天还得上早班呢，我又怎么下？
0: 小军说：“局地呀、啊，对流降雨一成啊。”局地对流降雨，一城两重天，此处落雨彼处晴，及时雨啊大地。
1: 哎呀，朋友们，真像是大家说的呀，关老板这张嘴呀，这饼有点苦。这歌呢是摇太阳哈，今天呢咱们锦城这个天儿确实是哈，叫真是老晴天了哈，希望雨能够卷土重来。你就是喜欢下雨天是吧？凉快。
2: 幺六，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半点十分呢，其实现在纵观我们锦城的整个的路况还是没有怎么缓解，因为最近呢咱们锦安的进来，怕你多情，怕你多情，张说了，说南站现在也下起来了是吧，你看局部性的这样的一个阵雨啊。刚刚观众完这个路况哈、啊、灵川桥、西大桥包括云飞大桥现在都是比较拥堵的情况啊，大家稍安勿躁啊。

想一整天都保持很精致的高级的底妆，然后呢您又不想说去专柜花这个高价买，哎，接下来的时间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可以说是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也就是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说到圣罗兰的瓶子，这个牌子大家一定是太熟悉了啊！全球女生心目当中的一个高定的彩妆品牌。它呢可以说在这个彩妆界哈、无论是从这个香水啊，还是说到这个彩妆，每一件呢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脸颊两侧有这个斑斑点点，那么这款气垫呢，它的遮瑕力就会更强，而且重点呢是它的持妆也非常的久。所以说呢，您想持妆一整天不暗沉不斑驳，您就选它。是属于象牙白，我们知道象牙白呢，这应该算是大多数女性朋友去买这个气垫呐，或者是粉底的时候都会买的一个色号，因为首先它不假白啊，这个是象牙白。还有一个色号，如果您真的是属于那种特别白的女生，冷白皮，那还有一个 B20， 它呢是属于透亮白。对，根据您自己的肤色哈，这两个色号您可以任选。所以说不管说您是这个暖黄皮，还是说您是这个冷白皮，都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

0: 好的，说完了它的特点，说完了它的色号，接下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朋友特别关注的就是它的，就到七夕节了。那么七夕呢，我们也是有一个限时的特惠，同样是14克的正装，我们比如说这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14克的正装，平时如果说我们在官网买的话，怎么着也得说您想要更划算的话，直接囤2个的组合装，只要399。哎，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样啊，就是我生活当中我有好朋友，就是如果说我买这种彩妆的话，无论说是这种气垫啊，或这款气垫，赶快下单吧。我看到有朋友特别可爱，他回复的是2个词儿，气垫儿。不不不，您回复2个字哈、啊，关键词是美丽。我女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的，我觉得没有女生会不喜欢气垫儿吧，因为平时就是带气垫儿放到自己的包里面，如果想补妆的话还是非常方便的。好的，大家赶快下单吧。直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回复美丽拼手速下单吧。好，看到这位朋友叫做小飞侠，他说米兰姐我关注你了，还给我截了个图。对，如果想关注米兰的抖音哈，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然后我的节目正常呢是上午9点到10点，基本上我都会开直播啊，稍后呢也会开启我的直播。现在呢依然还是正在早高峰的节目当中，有朋友关注的就是关老板哪儿去了？金子悠悠说：“米兰呐，你自个儿在直播间，关老板咋跑了呢？”他是这么告诉我的，说给我买憨子去。那你说我能信吗？如果明天带憨子来，那就真的买憨子去了。
1: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
0: 为什么果然叫谢大壮啊，他可是足斤足两的。对，看到很多朋友现在呢都在打这个关系。

键字美丽哈。这个呢也是我们交广商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品，就是圣罗兰的，它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专柜房租、品牌溢价这些层层加码的成本，省去的费用呢直接呢就让利给大家了，所以说价格呢才会这么的划算。而且呢是一物一码啊，支持呢这个叫蚂蚁链全程的素雨化妆的女生，或者说呢想和自己的好杯闺蜜一起来分享，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囤两个，两个只要399，就平均一个呢还不到200块钱。两个色号，一个呢是经典的 B10 象牙白，另外一个呢是 B20 透亮白，您随心选。灯跟大家说得很明白了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大家赶快下单。

路况方面呢，现在我们还是从这个大桥开始梳理，西大桥依然还是比较堵，包括现在迎春大桥也没有怎么缓解，云飞大桥依然还是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北京路沿线现在呢也是车流量很大，附属港四个方向，包括现在这个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看到时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米兰，具体今天西大桥为什么这个时段还这么堵？刚才有朋友问到了，大宝就说、就提到了，大宝就说了，西大桥因为现在呢是有四车追尾，哎呦，四车追尾呀！
1: 黑夜有白昼，人生为欢游。
0: 怪不得今天这个西大桥这个时段还是这么的堵哈、啊，原来是因为有这个肇事，四车追尾。对，如果说大家，有特别着急的事儿要办，希望大家绕行一下吧。整个的进城方向确实是压力呢，也是比较的大啊。其他的路段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欢迎大家呢实时通过微信发送给我。大鹏也提到了说，重庆路中央北街路口私家车和客车发生了刮蹭，你看今天早上这个好几起事故啊。中央北街，重庆路的中央北街路口，私家车和客车发生了刮蹭，您看看。所以真心提示给大家，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也是带来了一些压力啊。大家还在替我这个关心关老板去哪儿了。这个于哥就说了，这关老板不是买憨子去了，是怕花钱，现在去海边挖憨子去了。哎，这真有可能哈、啊。这有朋友不提了吗？海边挖憨的免费挖是吧？哈尼说了，附属医院这边太堵了，那当然了。一方面呢，就是确实附近呢有这个修路，再有呢，就在周一的，你想想，周一的时候，那医院门前肯定是车流压力特别的大。

常用心了。因为你看现在呢，我们都说这个秋老虎，这个时候的阳光啊，它的紫外线依然还是很强。尤其很多喜欢运动啊，或者说在户外啊，就是待的时间长的一些姐妹们，晒了之后呢，脸颊是又红又绿的修护精华。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医美圈都会公认的退红的白月光，它就是修丽可的这样的一个精华，色修精华，可以说呢是修丽可他们家的一个爆款。它主打的就是什么呢？能够舒缓

能够退红，还有能够淡化痘印儿。跟市面上那些普通的植萃舒缓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这个瓶子呢，首先呢它是透明的玻璃瓶，然后呢当我们拧开这个瓶盖的时候呢，滴管吸一管精华上来，液体呢是那种淡绿色的，就透着光，你能看到它的那种颜色呢，就是那种浅翡翠的颜色。您闻一下，是那种淡淡的黄瓜的植萃的清香，绝对不是那种很浓烈的香精味儿哈。而且呢，就是它也很好推开，很好推开呢，就意味着它还是比较好吸收的啊。所以说，如果说您晒后又红又烫，那这瓶绝对是可以帮助到您的。同样呢，也是七夕的限时特惠，这种3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199。同样，如果说您囤两支组合装，只要299。所以平均一支呢还不到150，对吧？那这款修丽可这个精华应该怎么买呢？同样还是要关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然后呢回复美丽，您就可以抢单了。跟前面那个气垫是一样的，回复关键词美丽就可以直接抢购。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这个早高峰节目后半段是米兰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啊。我们也来看看明天这郭老板这个憨子能带成什么样哈，一起来期待一下。好，以上呢也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官微，执行监制李赫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车主大联盟，朋友们，我们稍后见。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9:0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有拼搏，有温柔，当然了，也藏着几代人的青春的回忆。对，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的是刘德华的音乐世界，来聆听一首首跨越岁月的金曲。互动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第二种互动的方式呢，就是通过米兰的抖音啊，稍后呢，我也开启直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欢迎大家来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走进的是刘德华的音乐世界当中。看到于哥来了，他说米兰上午好啊。说到刘德华的歌，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那首《17岁》，他说这首歌曲呢，绝绝对对呢是

呀，提起刘德华，我觉得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根本就听不完啊，听的歌曲几乎也是他众多歌曲的那么一丢丢。他的歌真的是太多了，而且我真心觉得好歌也特别的多啊。欢迎大家实时来互动，你喜欢的刘德华的那一首歌曲。两种互动的方式，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

搜索到我。看到默认说闻其声未见其人，今儿见到了。好的，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也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抖音的朋友们，因为刚刚才开播这个抖音哈，您可以把喜欢的刘德华的歌曲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打文字，千万不要留言，千万不要留言啊，打文字。我们来看看，退却浮华，他说喜欢刘德华的那一首《来生缘》。好啊，好啊，《来生缘》很好听啊，来。

Hey, 朋友们，9: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哎呀，通过今天的这个留言，以及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分享的歌曲，我就知道太多朋友喜欢刘德华了。尽管说这个时间过得飞快啊，岁月流转，但是呢，那些旋律它永远都不会变呢。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听这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聆听这些陪伴，不是说我们接受不了新生事物，就是觉得说，哎，听这些经典的老歌就舒坦，我就开心，是吧？我就喜欢，哎，我就心情好。对，姐姐，这朋友名是起的，他起的名叫姐姐。姐姐说了，说但是经典永不过时，没错呀，不少的，特别耐穿，而且它也经济实惠，对吧？能穿好多年。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抖音当中奈奈分享的一首歌曲呢。说实话，这歌我都没听过，听听看。

0: 觉得今天听刘德华的歌就对了，是不是？你看刚才这抖音当中这位叫做飘落就说了，故事这字儿我给你打至少能打五分钟。他说米兰，刘德华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首歌呢，就是《来生缘》。我应该播着《来生缘》这歌跟大家来说这事儿。他就这歌啊，当时呢是恰逢我们家楼下人飞，也不知道当年的大哥是否还能够记得起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1: 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
0: 你说这得多心酸。
1: 也许分开不容易，
0: 金醉幽月也说。同时他说一下，我是87年的啊，87年的，你正青年呢你啊。他希望能够听到一首《浪子心声》。《浪子心声》，赌侠1999电影当中的主题曲。

好的，9:27，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其实刘德华真的是，我觉得他，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从他做演员或做歌手啊、这样的一个事业开始起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所以说他真的是非常努力啊！我觉得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永远都会留着刘德华的位置，对不对？有故事。接下来的时候到抖音了啊！抖音我们的朋友们分享的歌《爱吉农》，对不对？这歌说实话还真没听过啊，听听看吧。

0: 101.3 路况播报。
1: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9:30到了我们的路况时间。因为今天呢是这个代班早高峰嘛，所以说呢我能知道这个路段是个什么情况。就是从早上8点开始到现在，咱们就说的情况，人民街沿线呢依然还是从动物园这边到这个重庆路沿线吧，到这里依然还是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然后重庆路沿线呢现在呢也是和人民街交汇处的东西向现在呢也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包括重庆路和利民街交汇处依然还是在缓行当中。桥洞方面，人民街桥洞呢现在可以说是缓冲了一点儿，但是云飞桥洞现在呢这个车流量上来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大桥方面，西大桥

0: 桥现在依然还是车流量比较大，没怎么缓解。临川大桥好一些，云飞大桥好多了，桥面上现在基本上已经舒缓了。因为前面有朋友提到了一条路况啊，这个时间点我再来看一下。稍等一下，看看啊，是在什么时间点来着？应该是在9点之前。对，你看8:50的时候，大宝就提到了一条路况。
1: 三，路上好伙伴。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1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这个时间点啊，和大家呢也再来说一下，是从14号开始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会持续到19号，连续6天的时间，每天傍晚的18点到21点，地点呢就在辽西郡的门前啊，然后讲的给力呀、啊。不仅仅它是单一的这个摆摊的逛吃逛吃，有各种趣味互动啊，这个实景打卡呀，包括好吃的呀，或者说真的是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舞台现场整个的人气非常的爆棚哦，就真的是非常的美啊，我真心觉得这些舞蹈演员也非常的不容易啊，给他们点个赞。对，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啊，15号和19号2天的时间，只要您这个花7.7块2天呢是无限畅饮的，直接呢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呢在我们的对话框输入关键词市集，然后呢它会弹出一个报名的收款码，您直接扫码付款就可以了。还有一天呢就是19号，也是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我们到时见哦。

德华的歌实在听得很过瘾。再来看一下令狐少侠，他说想分享的是刘德华的那一首《不能没有你》。来，走起这首歌，还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啊，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我刚才在听刘德华的一些歌曲的时候呢，其实还挺有感触的。就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早期的很多歌曲是特别能够接得住当时我们的一些情绪，就来不是一首只属于刘德华的歌，而是每个听过他的人用来存放自己青春遗憾的一个时光的抽屉。就刚才那个事儿，我就想，哪怕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位大哥可能早已经是步入到不同的里，我想曾经那段为爱情的辗转反侧，那段刻骨铭心，一定会瞬间在他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来，是吧？所以说歌曲啊，音乐永远都是最真实的，最实在的，它永远就会在那里，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基本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的爱练习等等等等，这么多歌曲，我来选这首歌吧，爱你一万年。我还挺喜欢刘德华的这一首歌的。

说，这是刘德华这首歌给我的感悟。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对不对？

好好的练习。确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年纪，我们都会有让我想起很多。我记得当初2000年那会儿，刘德华唱的《爱你一万年》，然后呢当时呢正是一档卫视当中有一个千禧之旅，然后也正是那个时候呢是里面的主题曲。他记得当时自己还年少，那个时候呢还坐在电视机前看那档节目。所以说每听到刘德华的这首《爱你一万年》的时候，就会觉得心潮澎湃的歌声确实是陪伴着很多人长大。也希望在这些熟悉的曲调当中，大家都找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的回忆。好，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刘德华带给我们这一首《我恨我痴心》，收尾我们今天

0: 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0: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这两天啊，大家觉得锦城太热闹呢？没错啊，是我们交广市集时髦大会呢仍在继续当中啊。在15号那一天呢，大家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千人干杯计划当中了啊，也是看到了我们很多。没错，凉爽的秋季，火热的大集，八月的温柔浪漫，恰逢其时，关注我们交广市集的时髦大会。我们的这个时髦大会呢会一直到19号啊，交广市集时髦大会现在已经开启了，8月15号我们活动完毕，现场太热闹了，好多朋友都到现场，收音机旁特别喜欢热闹的朋友们啊，可以到我们现场和我们一块儿去 happy 一下。

0: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
1: 好，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啊！今天呢，我们看到一个话题啊，这位朋友提到说换轮胎的事儿，说这个轮胎价格不一样啊，那这个大牌的轮胎和便宜的轮胎，几百块钱和这个上千块钱的轮胎相比较的话，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主要就得是靠这两种轮胎都用过的朋友，他们才能够有个非常这个明显的对比啊，和自己切实的感受，是不是？有的朋友吧，那车吧不是特别贵，但是呢他会用稍微贵一点的轮胎。有的朋友这车挺贵的，然后给换轮胎的时候舍不得，就花那个便宜的钱。哎，我觉得真是不一样，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你要说有什么理由吗？可能每个人理由都不相同啊。这个钱就是换那些比较便宜的啊，这一样用啊。实际上一两千块钱的这个大牌轮胎长得确实和200块钱几百块钱的轮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哈，但是呢你会发现它成本确实会稍微高一些的。正经的那个大牌子买的是什么什么假货了哈。那要是便宜的话呢，它可能成本就低一些呗啊，这个里边的成分呐、啊，这个组成啊，可能相对就简单一点啊。那基本上这个高端的轮胎，它的成分可能还会添加一些东西吧。看到14发来信息，他说：“冬梅姐，但是呢，我这500块钱的衣服吧，你让我买呢，我可能得怎么说呢？我得考虑考虑啊。”那我就觉得14你就是一个爱车之人呢，就给自己舍不得，然后呢就是给咱们那个爱车，虽然说你觉得钱不是很多，但是你却肯。好，看到勇往直前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平均每年换一个轮胎，都是扎了钉子补不了了。哎，我发现我这轮胎吧总是活不到寿终正寝呢。就是您这属于招钉体质，每年这个轮胎都会被钉子扎是吧？哎，你说，这不能说哈，不能说，但确实是啊。那您这个中钉的几率有点太高了。这个东西吧，有些东西真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呀。他说我那个小破特斯拉，大家今天都很谦虚哈。我那小破特斯拉前胎是国产的雷神，后胎是固特异，我感觉有点差异呢。尤其是湿滑路面和快速路，就是说像有金属连接带的那个地方啊，他说千万不要图便宜啊。容易打滑了，感觉还不如200块钱的轮胎呢。哎，你说大家这个用的这个轮胎啊，好像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哈。小麦说了，说国产现在很多的牌子也都不便宜了。富兰科发来信息了，他说冬梅啊，他说我在去年的时候啊曾经去弄了一次自驾游，然后还挺远的，到湖北恩施去了，然后当时呢我的轮胎啊就是扎了钉了。吧，你跑远道的时候这个车的可靠性啊真的是确实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安

全感。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出长途的时候需要这个车有很好的可靠性，它不要在路上就给我们抛锚了，或者遇到什么问题就是我们能够很快的去解决，这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啊。那您用的这轮胎都多少钱的呀？哎呀，2000的轮胎咱也没用过哈。贵嘛，成本肯定是相对高一些的。还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冬梅啊，今天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是什么呀？福利群是发的什么链接呀？我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发来的是一个用的东西啊。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咱们经常刷手机的朋友来讲，那可是个福音。经常刷手机啊，加上颈椎不好的朋友，我告诉大家，这款多功能记忆棉的趴趴枕可是咱们的救星了。趴在床上刷手机，咱们就再也不觉得累了啊。科学分区去承托下巴呀、手臂呀、胸口啊，都会感觉特别的舒服。很多朋友说，那我干脆就弄个枕头，然后这个放在我的这个身体下面哈，然后呢，我这趴在上不就得了吗？哎，这个东西吧，专业的事儿就给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咱们那个枕头吧，它基本上你趴完之后，它不会慢慢的回弹，你压完之后它就变形了，承托力肯定是有限。这时间长了吧，你颈椎也好啊，包括这个各方面啊，身体啊就会不舒服，很僵硬哈。那您比如说趴在床上追剧呀、睡前刷刷手机呀，或者午休的时候放松啊，都特别适合。价格非常的给力，89元就能够找到躺平的自由，比按摩一次还便宜啊！这个看到了这个趴趴枕啊，颜色特别的好看啊，畅玩手机追剧的神器，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贴合身体释放压力。哎，就它有一个承托我们下巴的这个地方哈，你趴在那儿一点也不会觉得累。很多朋友，你想你趴在那儿刷手机的时候，你的这个颈椎前四种颜色都可以选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还没有进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的话呢，您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福利群当中就可以来选购了。

好了，刚才听到的是莫言林的歌曲《爱意》，我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吗？你只有在这个群里才能够有看到这个链接啊。如果你没有在的话，你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就会有一个二维码，这个里边有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在这个福利群当中才能够买到。这快到了，好多朋友呢想给这个女朋友啊，给爱人啊买

件小礼物什么的哈，我觉得这个啪啪枕就特别的贴心，因为它很实用啊。咱们现在基本很多的朋友他都是这个刷手机刷的时间比较长，然后颈椎都不好了，对吧？或者说你躺在床上刷也不舒服，因为刷时间长嘛，有的趴着刷，那这个颈椎更它有一个承托下巴的下颌处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就会很有支撑力啊，你会觉得哎非常的舒服，也不至于让我们颈椎肿。颜色可以选啊，它是那种就是记忆棉的那个材质，它是可以呢记忆棉慢慢回弹，怎么压都不会的啊。哎，我觉得我们小助理特别特别会选东西哈，就总是很应景儿。可以去看一看，大家呢在我们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每一天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福利，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然后七夕呢，您花7.7元，你看这数是不是很浪漫啊，就能够参与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了。有一些朋友8月15号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千人干杯玩来着，觉得太热闹了没玩够，您8月19号还可以去啊。发送市集两个字就行了，发送市集两个字，市呢是早市夜市的那个市啊，集是集合的集，大集的集。7.7元这个啤酒畅饮，然后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热闹。关键是什么呢？七夕我们现场还有很多特别浪漫的活动呢，你可以带着自己的爱人去，或者带着自己想表白的恋人去。哎呀，谢谢你老朋友来说祝贺我吧，今年七夕有人陪我过了，真的呀，太好了。七夕有人陪着过。

0: 交广市集的宣传。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咱辽西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一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管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这时候吧，我估计如果坤总在的话又要唱歌了。为什么呢？因为8月19号就是七夕节呀，浪漫的节日啊，我觉得也是一个表白的节日感觉。让我

0: 听到的就是张学友演唱的《情书》，还记得自己写过的情书吗？真是七夕快到了啊，好像周遭呢都感觉充满了浪漫的味道啊。在8月19号七夕那一天，大家可以赴我们
1: 鸿蒙智行世界威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威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晋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晋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关注一下路况啊。今天的路况呢，我们看铁北这边呢车特别的多，比如说附属港，现在呢附属港的这个四个方向东西南北排得满满当当的啊，人民街南北双向，北京路东西双向车的压力都非常大，那这个南北双向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今天铁北怎么这么的热闹呢？还有呢，就是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附近，重庆路和吴淞街交汇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还有重庆路人民街的西向东的方向，那排的车太多了。铁北现在真的是热闹非凡呢，这个整个都是车啊。再有就是利民街，我们现在也是看到利民街到北京路这一段呢是南向北的方向车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那北京路利民街的西向东的方向围绕着辽沈战役都没什么事儿。出了桥洞之后，我们先看看云飞街桥洞啊。云飞街桥洞以南这个分局港，现在分局港目前东西双向压力大，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车是比较密集的，东向西盐铁园的门前是属于一个排队缓行的情况。云飞街到延安路江西街开始到汉口街这一段东向西排满了，然后呢上海路从西安街到人民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排满了，花鸟鱼市门前汉口街从延安路开始北向南的方向车特别多，一直排。您看看有什么急事能绕行，看能不能绕行一下啊。好了，继续来看一看路况。老城区这边我们看到宜昌路人民街山西街这一段呢目前车也是比较多的。飞机的沿线怎么样了？云飞街沿线的现在和洛阳路的交叉口，现在看到是由北向南啊，现在车是比较多的。云飞街从南宁路开始啊，由北向南，现在车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但还好，这个城区内的一个路面情况。那大家有什么特殊的路面信息啊，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参与进来。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解放路到幸福街这一段啊，目前呢我们也看到是西向东的方向，这是解放路到幸福街这一段西向东的。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
0: 好的，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我一个人来做节目哈，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一个问题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活动啊。这个活动呢是红色传承铸警魂，警民同心护平安，当弹孔墙遇上警用无人机，哄安全达人也有毒品找不同，教你识破伪装，既能试戴防弹盔，围观无人机空中侦查，又能当场办理身份证还有户口的业务，闯关游戏叠叠乐，惊喜好礼送不停，红色问答情景模拟，轻言轻语演讲更是精彩不断。那这个八月呢，配水池、战斗遗址、变身硬核闯关地，锦州公安邀您来战。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18号的9:30，活动地点呢是在锦州市古塔区配水池战斗遗址广场，欢迎大家来参加。

0: 到节目就是听一句话然后就按到自己身上，那不行啊。这个每个人我觉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那他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啊。这位朋友他说他开了两台电动车，然后呢也是帮过一些朋友选过车。他觉得啊，对于90%的普通家庭来说，150,000这道线儿好像也不是瞎画的。哎，他提到150,000这道线呢，我回忆起来了，就是以前像我们这个节目啊，那个时候还是燃油车的时代呢，燃油车的天下，那时候还没有几台这个新能源车呢，即便有呢它也不成气候哈。那个时候就150,000确实是个坎儿，就是你如果说花150,000买一台燃油车合资车的话，就会很尴尬，你是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那种感觉。那没想到现在这150,000还也是一道线儿哈。我们听听他怎么说。他说呢，2026年10到15万级别的纯电市场内卷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 L2 辅助驾驶啊，还有全速域自适应巡航啊，车道居中啊，座椅加热通风啊，什么大尺寸中控屏啊，都是出厂的标配。这些毋庸置疑，确实是啊。我们先进广告再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0: 好啦，回到我们的节目继续来说啊。刚才我们就说听到一位朋友在网上写一篇文章，他说呢买电车150,000以上的咱不买，就觉得很极端。那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他总有自己的理由吧，咱们也跟他掰着掰着到底是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哈。当然了，我觉得买车都是咱们个人的事儿。有的朋友会认为呢，我觉得我花更多的钱买到更多的情绪价值，这也挺好的，我觉得没有错哈。有的朋友就说那我就代步，不想花太多钱，我就买少一点的，我也不管说他到底是能给我提供什么，代步就行了呗，这也没有错呀，对吧？刚才提到了2026年啊，10到15万级别纯电市场确实是挺内卷的。刚才说了那么多的一个配置啊，居然都是出厂的标配。你比如说像那个小鹏的 Mona 的 M03，甚至把那个高阶智驾的那个 XNGP 下放到了119,800的那个版本上了，那叫高阶智驾。更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保值率。咱不是说不提保值率吗？但是也有啊，也分啊，那分跟谁比吧？就叫中汽数研2026年2月份的数据显示啊，说呢10到15万元区间的，像比亚迪的元 UP， 还有那个小鹏的 Mona M03， 一年车龄的保值率能做到86%以上。然后说一台150,000的车，即便3年之后这个保值率只有55%，它也就亏6.75万。当然这数据是我看到的算出来的。然后他说如果你要是花28万买一台车，光一年就得亏掉77,000，那3年呢，对吧？那不就得是，哎呀，要按他这算，一年亏77,000，那3年不得亏20多万呢？哎呦，这真是不敢想啊。但确实现在这个电车真的是，你说这个保值率啊，确实让人心拔凉拔凉的。所以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基数越小，那绝对损失的肯定就小啊。这是数学题，这不是情怀题。当然了，你现在的车你能谈得上情怀吗？对吧？因为我觉得情怀至少是要有时间堆砌的吧，有时间有感情去堆砌它，对不对？你才有情怀。那现在这车这一年就更新了不少，你还没来得及对它产生感情呢，然后人就换新的了，所以现在确实谈不上情怀啊。然后呢他又给咱掰扯了啊，他说我给你们算算啊，超过150,000你多花的钱到底都买了些啥。他说他那台车就是28万的，然后保险一年6500。他说150,000的车呢，我这就要4200就行了，我5年我掏这钱我就多掏了10000多。 他说我二十。

18万的车，百公里耗能15到17度，然后15万的车呢，耗能11到13度。每年我跑20000公里的话，这电费差800块钱，算的可太细了哈。他说我这个28万的车呀，小刮蹭修一回3000到5000，我15万的车呢，常规维护几百到2000，顶天了。他说加起来我5年多用掉的差价，我够你再买半台入门的电车的了。我怀疑呀，这个人他这专门就是为了给大家算清这笔账，然后专门买了2台车，还是太有钱了，对吧？海涛说了，哎呀，要什么情绪价值啊，我老婆买的50的剁椒鱼头，那开着也可老开心了呢，什么配置都没有，带不便宜就行呗。对呀，你看咱们这情绪价值来的不一样哈。有的朋友认为，哎，我这车里边花里胡哨各种东西我啥都有，我这才有情绪价值。有的朋友说那些都不算数，便宜就给我最好的情绪价值，只要便宜我开着就可开心了。你看对吧，所以这价值这个东西，每个人的价值观它都是不一样的啊。哎呀，所以说呢，你看像前面那位朋友他就提到了，说5年用掉的差价够你再买半台入门的电车的了。他说而那些所谓的高阶配置呢，我们听听他怎么说啊。他说高阶智驾、激光雷达、城市 NOA 啊，实际呢在城市复杂的路况里面常常都得需要咱们手动接管，这个我同意。就是一些智驾的东西我们人得看着它啊，不能自己就全让它弄了，对吧？咱得经常手动接管哈。他说我这超大中控屏吧，你说我开车我哪有功夫看它呀，我也没有空看呢，我这车还有香氛呢。我跟你讲，我这车这香氛1年我用不上几回呀。您倒是用啊。他说你看我这车还有星空顶呢，但我这星空顶只有夜晚才能看。也是哈，大白天谁用星空顶啊。他说我感觉我这车全是面子不是里子。其实这个我朋友说的也是怪实在的，毕竟是他亲身体验嘛啊。他说我认为真正的隐形炸弹是电池的更换成本，看看大家同不同意他说的话啊。他说呢，这个才是我觉得超过150000电车最坑人的地方啊。什么地方呢？他说中保研2024年的数据显示，有59款纯电车型的动力电池包单件零整比它均值高达50.96%啊。说一辆20万的电车呢，换电池包超过了10万。咱国产中低端的这个纯电车换电池普遍也就3到8万吧，像特斯拉 Model S 呢这类高端车甚至要10到20万啊。他说呢这个质保，大家可能会想到质保了，质保不是8年或者是12万公里吗？他条款呢要求咱必须得在 4S 店全程保养，电池不能磕碰了，然后年行驶呢还不能超过3万公里啊。其实这个倒好达到，一般咱家用啊，我指的是大多数情况下，那基本上你看像我们开车这1年也就1万顶天了，就如果在室内上下班代步的话啊，3万的话那可能经常出去跑跑什么的。然后他说超出质保期呢，电池更换费用可以高达3到8万甚至10到20万。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开3年电车换一次电池的钱能买半辆车。当然如果您不符合人家那个就是质保的这个要求，我觉得咱们买肯定就慎重了，对不对？那如果符合的话呢，我觉得要是买的话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哈。这个我倒是觉得你只要符合它的要求，那这换电池可能咱就不用自己花那么多钱了呗。哎，然后他又把话勾回来了，咱不是说他那意思就是不是说150000以上的车咱都不能买了。他说那超过150000的电车到底谁该买呢？咱们听听他怎么说啊。他说呢我这也不是一棒子打死所有啊，说3种人可以考虑150000以上的，家里面呢有充电桩，然后呢这个每年跑20000公里以上的，还追求空间和舒适的，20万级的插混增程啊，像什么比亚迪宋 L DMI 呀、理想 L 系列呀，说确实挺香的，油电两用呢也是没有什么焦虑的，还有就是重度依赖高阶智驾的科技发烧友们，大家呢而且还有能承受3到5年就得换车，你也不在乎贬值的，再有就是商务接待需求需要品牌面子的，那是花20多万买一台车，
肯定还是要点面子的，对吧？一般像咱普通老百姓家庭啊，这个十几万的车我觉得也都够用了，是不是？如果这个预算呢就是不是那么高的，那几万块钱咱能代步也行，咱至少有个代步的挡风遮雨的，对吧？然后他说，如果你不属于这三类人，老老实实买十五万以内的，咱选一台纯电或插混的，闭眼都不会太踩雷。然后海涛说了，说到电池，油车现在还有个优势，就是不那么害怕磕到底盘哈、啊。那对，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电车吧，你就怕磕到底盘，把电池给碰了。这个确实啊，你电车可能你就是用的过程当中，你不至于那么的谨小慎微的哈。然后呢，这个朋友建议把钱花在刀刃上。那对呀，咱都知道要把钱一定得花在刀刃上啊。实际上吧，就是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讲，不差钱咱除外啊，咱就说普通家庭挣着工资，然后呢就是平时余份也不太多的，电车的本质呢确实就是省成本的代步工具，它也不是说什么移动智能的终端啊。咱把十五万以上的钱呢花在像品牌溢价呀，包括激光雷达呀，空悬上，不如把这笔钱省下来去做点别的啊。或者说有些朋友他会那么考虑说，那我买一台十五万的车，再配一台十万的燃油代步，这组合拳是不是比单车三十万的香多了？哎，这位朋友发来这个信息，其实以前咱们聊话题的时候，还真有朋友这么说，他说我花三十万、四十万的话，我能不能把它拆分开呀？啊，我养两台车行不行啊？哎呀，养两台车那费用也不低吧？但是我觉得就他俩互补的这个关系倒是挺好的哈。其实技术迭代这么快，26年的时候买30万的电车，28年的时候新款一出，那你这个二手车的价值肯定它会腰斩，这个肯定的。电车肯定你只要能接受说电车它不是理财产品就行，你别到时候买说，哎呀，我怎么跌成这个样子啊，我真的是接受不了啊。我告诉你，电车它本来就不是理财产品，咱千万不能用买房的逻辑去想买电车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哈。所以呢，这个大家想好了啊。

好了，节目的接近尾声的部分啊，看到玫瑰之约发来的问车的信息，等坤威回来的时候帮你好好评估一下，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同时呢，看到陈香发来信息了，他说听说插电混车以后维修费用比较高，是真的吗？纠结买啥车，想买 SUV 的车，15万左右的，希望推荐一下。那这位朋友，你有没有提到什么样具体的需求？那关于插电混动车维修费比较高，它其实也不完全啊，根据取决您的品牌，包括这个用车习惯，包括质保的政策啊。这个主流的国产插混车，比如咱比亚迪的这个 DMI 系列呢，小保养费用几百块钱吧，是吧？同价位燃油车比，好像还会低一些呢，是不是？因为它发动机使用频率比较低，然后呢，机油更换周期长，刹车片的磨损也可能会更慢。像一些核心部件什么，这根据一些车不同，它都不一样啊。那你说15万左右想买 SUV 的需求，其实有很多。你是想买插电混动的吗？你有没有说什么？但你前面提到插电混动了，15万级别的这个热门的，像插电混的 SUV 有像这个比亚迪宋 Pro， 是吧？还有这个吉利银河星舰七 EMI， 还有像别克致敬 E7， 这都符合您的预算。像奇瑞风云 T9L 什么的，这个都是符合您的预算的。但是呢，您想要什么，具体的要求是什么，我建议您啊，还是说到这个店里去好好看一看，然后自己试乘试驾一下啊。其实有一些信息呢，是我们只是听说，它并不是绝对的，根据你车的品牌不一样，包括您平时用车的习惯，它是都有所不同的。你说15万左右的车 SUV， 具体想要什么样的这个能源方式，包括你相中什么车了，看过什么车了，还都要这个具体详谈啊。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说说笑笑的，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主持呢是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的就是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咱还得接着说呀，接着说雍正哈、啊。这雍正啊，刚登基那两年呢，对付老八的手段主打一个嘴炮输出，还特别喜欢呢借题发挥。比如呢，他今天呢在朝堂上说以后办事呢不许推诿敷衍，转头就能揪出老八哪件事呢办得不上心，然后对着满朝文武啊教育半天，说你们看看，以后谁再敢这么干，就怎么怎么述职。明天他说不许呢浪费国库钱粮，转头又能拿出老八的某件事当反面典型。反正啊，不管出什么新规，不管是什么事儿，雍正呢总是能拐到老八身上。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学校开大会，校长呢每次强调纪律，都会把全校最出名的调皮鬼拉出来点名，主打一个随时随地杀鸡儆猴。这时候的雍正啊，光动嘴不动手，骂得再凶，最后呢也不会真的给老八什么实质性的处罚。等老八的黑料呢斩得差不多了，哎，雍正进入第二个阶段，不再旁敲侧击，直接点名道姓列老八的罪状。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每一次啊列完一大堆罪状哈，最后总要加一句，说老八以前犯的错误啊比这严重的多，我都宽免了，这次也一样，不用交宗人府议罪。合着骂了半天就是过嘴瘾，罚是不可能罚的，至少当时呢是这样。雍正三年二月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雍正呢下了一道上谕，说要给呢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啊这个论功行赏。这个四个人分别是老十三、老八、大臣马琦，还有雍正的舅舅隆科多。本来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场合，大臣们都等着啊这个听风的这个好消息。结果雍正一开口，话锋直接歪了。他先夸老十三，说他这几年呢小心谨慎，竭尽忠诚，办事呢从来呢不让人操心，要从优呢嘉奖，前前后后加起来也就50个字。说完了老十三，他提了隆科多和马琦，说这俩人呢也尽心尽力，也该论功行赏。这话更短，总共呢才9个字。大家呢都等着听老八的封赏，结果雍正话锋一转，直接啊开启了吐槽模式，而且一开口就停不下来了。他说这个老八呀，自从当了总理王大臣，就没干过一件靠谱的事儿，什么活都往别人身上推，从来没有实心实意办过差，也从来呢没提过一个有用的建议，天天呢就知道揣一肚子坏水，搬弄是非，扰乱人心，就想呢耽误我推行新政，扰乱呢整个朝堂。雍正呢还专门呢举了好几个例子，生怕大臣们不信。第一个例子，当年呢要把康熙的灵柩呢就移到景陵，原本计划呢要动多少人呢？2万人。那老八说太浪费这个钱粮，减一半人就够了。雍正说啊，自己当时呢不了解情况，差点就答应了，幸亏有人呢及时劝阻，不然呢就耽误了先帝的大事儿。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康熙驾崩之后呢，科尔沁的道吉啊，道吉就是这个蒙古的这个王公贵族，就是相当于王子吧啊，就是科尔沁的这个道吉远道来吊唁，结果老八呢随随便便就把人给打发走了，把蒙古部落的人心寒的不行不行的。第三个例子就更离谱了，老八呀在管这个内务府上寺院的时候呢，说宫里养的这个马匹太多，白白浪费钱粮，申请呢裁掉一半。雍正呢就直接脑补出2大罪状，他说老八这么干，一是想让天下人觉得先帝养这么多马
是奢靡浪费，故意给先帝呢扣黑锅；二是想把马匹裁掉，以后万一有战事或急事，连能用的马都凑不出来，纯属呢包藏祸心。就这么一段吐槽，雍正整整写了483个字。合着这道啊论功行赏的上谕，90%的内容都是在骂老八。底下的大臣们都听麻了，本来是听封赏的，结果硬生生听了一场老八的专场批判会。不少人心里都犯嘀咕，皇上这哪是要给老三们赏功啊，分明就是找了一个正大光明的由头，专门呢来骂老八的。其实说句公道话哈，雍正骂归骂，心里比谁呢都清楚老八的本事。雍正三年4月16号，雍正呢又发出了一道上谕，还是数落呢老八的种种不是。中间呢有句话说的特别实在，他说老八呢要是肯实心办事哈，以他的才干，什么政务呢都能处理得妥妥帖帖的，单论能力和操守，满朝的王公大臣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可要论心术狡诈，满朝大臣也是没人呢是他的对手。说白了，雍正自己也承认老八是真的有大本事啊，就是不肯跟他一条心。这道上谕的最后呢，雍正还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要是王公大臣们都能看清楚老八的错处，他的党羽自然就散了。要是老八自己呢能幡然醒悟，改过自新，好好尽臣子和弟弟的本分，那不仅呢我能随了心愿，老八自己呢也能回归正途，这就是我最深切的期望。知错能改就不算错，我到现在呢还在等他的反悔。至于啊这雍正是不是真的等老八呢悔改，没人说得清。但是呢大家伙能看清的是什么，从这道上谕发出去之后，整整7个月，实录里呢再没有提过老八一次。不是老八呢突然的改邪归正认真办事了，是雍正啊没空搭理他了。这7个月里，雍正一门心思的收拾年羹尧，从4月把年羹尧呢贬去杭州当将军，到9月呢把人押解回京，年羹尧彻底倒台，连半点风浪都掀不起来了。等忙完了年羹尧这个大瓜，雍正呢腾出手来，终于又想起了老八这个老冤家。这一次雍正啊不再只是动嘴了，终于呢开始动真格的了。起因是什么呢？起因是雍正觉得每年花在呢各级左领和内管领身上的钱太多了，一年呢几十万两银子养一堆闲人，纯纯是浪费，而且呢人数还越来越多，再这么下去根本不是办法。雍正就想改革，让大臣们呢商量个缩减开支的法子。老八当时给的建议很干脆，说这个8旗披甲兵每个左领呢才24个定额，内府左领呢也按这个标准来就行，根本呢花不了那么多钱。雍正呢还怕这么改呢太激进，老八拍着胸脯说完全没有问题。雍正呢就让内务府管事的这个庄亲王啊允禄带着人呢跟老八一起呢商量具体方案。结果商量出最终报告的时候，哎，老八呢不仅没缩减名额，反而多加了90多个。雍正直接懵了，说好的缩减开支呢怎么还越减越多了？最后雍正自己拍板，减必须减。结果这事儿呢还没正式发文，内务府两个官员呢就把消息泄露出去了，涉及到的旗人呢直接炸了锅，一群人浩浩荡荡的跑到老家门口闹事儿。老八吓得赶紧的进宫找雍正汇报，结果雍正呢压根不见他，转过头雍正就下了死命令，让闹事的人立刻散去，不走的全部搁置拿问，要是抓不住这些闹事的人，连允禄的
亲王爵位都割了，那两个泄密的官员直接正法。这一顿霹雳手段呢，就把这事儿压下去。在这之后呢，雍正就把这个案子呢交给老八呢亲自审理。老八最后审出的结果是，带头闹事的五个人全部处死。雍正看完结果特别不满意，说这个五个人里啊，有一个是主动自首的，还有一个压根呢就没去现场，怎么全判了死刑了？还说这事儿之所以能闹起来，全是老八自己激化的矛盾。审理案子过程当中还扯出来一个更大的瓜，说老八有一次喝多了酒，借着酒劲儿把自己门下的一个护军活活打死。事后呢，他还派了个太监去死者家里，给了不少银子和衣服，让人家闭嘴呢别声张。结果这事儿还是传到了雍正耳朵里，内务府呢立刻就上了奏折，申请呢把老八呢革去啊亲王爵位，撤销所有佐领，夺爵除籍劝进的三部曲，终于啊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结果雍正看完奏折呢，只说了两个字：宽免，不予追究。没过多久呢，奏政府呢也跟着上书弹劾，说老八呢擅自打死人命，还让太监呢帮忙隐瞒，独揽呢生杀大权，悖论至极，应当把老八呢革去亲王，严加劝进，把他所属的佐领全部呢撤入宫中。结果雍正还是那句话，宽免啊，继续呢不予追究。所有人都以为这事儿呢就这么过去了，结果不到两个月，雍正四年正月，雍正直接放大招了，而且是一步一步来，稳准狠。第一步，先把老八割去那黄袋子，从宗室里出名，相当于直接呢把老八呢踢出了这个爱新觉罗的家族群，从此爱新觉罗家族就没这号人了。理由说出来特别有意思，之前老八说自己呢不小心烧了一些书信，里面呢还有康熙的御批，为了证明自己没撒谎，老八发誓说自己要是说假话就全家死光。雍正啊就抓住这句话不放，说你姓爱新觉罗，我也姓爱新觉罗呀，你说全家死光，是不是连我也算进去了？你这种公然诅咒整个爱新觉罗家族，你这种不忠不孝大奸大恶的人，我们家族容不下你。这时候呢，老八其实呢还保留着亲王的身份。紧接着就是第二步，处理老八的媳妇儿。雍正说老八不行，他媳妇儿呢更离谱，还列了三条理由。第一条，康熙当年就公开说过，老八的媳妇儿呢残忍刻薄，把老八管得差点绝后。后来是怕康熙责罚，才允许呢老八娶了小妾，这才有了一儿一女。第二，雍正登基之后，老八的儿媳这个媳妇儿呢天天呢在旁边啊吹枕头风，穿的老八呢跟雍正对着干。第三条，雍正封老八当亲王，老八的媳妇儿呢不仅不感恩，还当众呢说风凉话。最后雍正直接把老八的媳妇儿赶回了娘家，还放了话，以后老八要是能痛改前非，实心办事，我自然会重用他，要是因为媳妇儿被赶回去了就装病不肯上班，那我就把他媳妇儿处死，连他儿子一起重罚。第三步，撤销老八所有宗室亲王的待遇，理由也很简单，你都不是爱新觉罗家的人了，自然呢不能再享受宗室待遇，以后所有的文书里也不许呢再叫和硕亲王允嗣，只能叫亲王允嗣。雍正呢还专门解释一句，说我之前呢就发过上谕，不管老八怎么闹，我都不会治他的罪，可他拿自己呀、整个家族发誓，我也没办法，只能把他踢出家族，不然整个爱新觉罗呀都会被他连累。话是说的好听，没过多久雍正呢还是把老八呢劝进了宗人府，老八这辈子就再也没出来过。这还不算完呢，
雍正呢还让老八自己改名，不是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啊，雍正呢是直接赐名，是老八在雍正的命令下自己给自己改的名字。老八呢给自己的名字改的叫阿奇娜，给儿子洪万改的名字叫菩萨宝。很多人说阿奇娜是猪狗的意思，其实不是。据这个学者考证，这个词最大的可能是冰冻的鱼，或者是待宰的鱼啊，满满的是那种走投无路的绝望。之后雍正呢又给老八定了40条大罪，条条件件呢说起来呢都是让人一言难尽。老八呢在宗人府里啊没待多久就去世了。据说最后那几个月老八是彻底心灰意冷啊，变着法的跟雍正呢对着干，饭也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睡。雍正说老八呢这是故意呢想把自己折腾死，好让天下人呢骂他杀弟弟。至于老八真正的死因呢，官方记载的是病逝，民间一直流传的是被雍正毒死的。这种公案呢到现在呢也没说得清。得，这老八收拾完了，接下来雍正收拾谁了呢？明天说给您听。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0: 好，今天是8月17号哈，历史上今天呢很重要，就是什么呢？1945年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东北，就进军东北。首先说一说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军东北这段历史啊，在中国是极为重要的。很多时候一件巧合的事呢，就能改变整个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占东北，给当时的整个解放战争的局面呢，就战局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进占了东北，中国呢就背靠了两个最友好的共产党国家，苏联和朝鲜。那么中国共产党才有了强大的后方基地。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挥下，最终呢让解放战争至少提前了2-3年结束。1945年8月15日，日本呢刚刚投降，那全国啊一片欢腾。才过了2天，也就是8月17号，朱德总司令呢明确指示，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接受日满敌北投降，向东北进发。日本占领了。长期以来啊，中共中央政府都不知道啊那块是什么样子。二战最后呢，也就是1945年的8月9号，苏军呢出兵东北，横扫呢东北的所有关东军。其实这时候的日本关东军呢，都是一群的乌合之众，老弱病残。横扫关东军之后呢，苏联就占领了整个的这个东北全境。当时呢，对于呢出关进军东北这事儿啊，大家都是特别的积极主动。这也是呢我们在解放战争当中能在那么短时间打败国民党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党我军的各级领导都发挥了非常强的能动性，主动的去找事儿做，而不是被动的在那儿等。那么中央政府呢就派出了冀热辽军区将领曾克林、李云昌，他们带领一批部队呢来到了山海关外，就在山海关附近相遇了。两边都想解释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这边是中国共产党，那边是苏联共产党，但大家语言不通，又没翻译。苏军呢在那儿瞎比划，我们也是瞎比划。突然间呢，有人想到一个办法，说我们要实现什么的啊？苏军一听，这不是共产党军队的歌吗？他们也会唱国际歌，国际歌是全世界共产党共同的歌。于是呢，共产党的兄弟军队呢热烈拥抱。苏军说，欢迎你们来啊，你们快来东北，我们苏军呢现在已经呢占领了整个东北，我们欢迎你们，我们可以拒绝国民党呢来接收东北。于是曾克林、李云昌他们就马上向中央打报告，说我们到东北了，东北呢已经完全被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占领了。当时整个东北已经是苏军的天下，曾克林、李云昌他们到沈阳也送到了延安，让他们到延安去和中共中央汇报。那时候呢，毛主席已经去了重庆，正在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刘少奇呢，在主持整个中央工作。那么中央一听东北这个情况，当机立断，决定呢，立刻出兵东北，都从各个方向呢转向东北。当时一共有10万大军，2万名干部呢向东北进发。在派往东北的干部当中，竟然有政治局委员4人。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10人，而整个中共中央只有政治局委员13人，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这可见党中央啊对东北地区的重要程度。但是实际上呢，当时啊这些先到东北的冀热辽军区的领导，在和中央汇报的时候呢，话有说的有点大。在东北呢，就看到遍地都是关东军的武器，说咱们的部队就不带武器了，把现在的武器呢都留给地方武装吧，让地方武装呢升级为野战军。大家，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

0: 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
2: 称其为野战军，大家呢空手去东北就行了。中央当时一听说，对呀，这个号称百万，怎么着也得有70-80万的关东军被苏联红军打败了，那确实啊得留下不少武器。于是中央当时就下令武器，我新四军30必须呢带着全部武器。30呢当时呢是在江淮一带，他们从苏北出发一直到东北，并且带齐了所有的武器。而山东八路军1师、2师当时就听从了中央的命令，没有带任何武器呢就去了东北。结果大部队到东北一看，所有的日本武器早就被苏联红军呢收拾起来，装上火车运到满洲里。苏联其实也不是要这些武器，当时苏联武器的先进水平呢可以说已经远远超过日本。但是由于那时候苏联呢被德国打的当那个废铁去炼钢了。但是苏联红军有一点非常好，就是他们非常热烈欢迎我们的共产党的军队，坚决呢拒绝国民党军队。国民党部队当时是由杜聿明率领，号称是最精锐的远征军，美国开始一路向东北打。而那个时候呢我们的10万大军早已经到了东北。虽然我们带的武器装备呢不齐，但是通过一个叫何长工的人跟这个苏联反复谈判，最后用东北的大豆和苏联呢交换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苏联当时已经把武器拉到满洲里，最后呢又把这些武器运回来。所以我们后来还是使用了大量的日本武器。最终呢苏联红军呢退出了东北，整个东北呢被解放军占领。这一天我军出关，对于整个战争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一天。

肥胖啊会引发很多疾病，很多老年人呢因为害怕肥胖而故意的少吃饭。骨质疏松呢也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啊。为了避免发生摔伤、骨折等意外吧，一些老年朋友会有意的减少户外运动，怕肥胖少吃饭，怕摔伤少运动，这是矫枉过正，是老年人常见的错误观念。这个少吃少运动呢，不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老年朋友注重健康，是吧？你要有意识的避免肥胖和骨质疏松引起的危险是正确的，但是通过减少饮食和不参加活动的方式来达成目的非常不好。老年人呢，本来就存在着吸收不好、营养素容易缺乏的问题，减少啊饮食摄入无意义是雪上加霜，会造成体内能量、蛋白质以及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素的这种缺乏。一旦能量和营养摄入不足，对老年人来讲那是非常危险的。其实正常吃啊，对大部分的老年人不会增加呢这个肥胖风险。相反呢，有一些岁数大的老人，由于这个牙齿和消化吸收问题，倒是容易出现体重降低和消瘦的情况。很多研究表明，老年人体重过低会增加营养不良和死亡的风险，啊，就太瘦不太好啊。另外呢，不运动不利于呢预防骨质疏松。首先呢，不运动它并不能阻止钙质流失。其次呢，也许不运动你也能减少一点呢患骨质疏松老年人发生骨折的危险。但是呢，也不提倡老年人呢整天的待在家里不活动，既不现实也不科学。正确的做法是老年人应当适度的积极参与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能够使老人呢更好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有利于体内的维生素 D 合成，延缓呢骨质疏松和肌肉衰减的发展。当然啊，老年人做运动要根据自己的体能和健康情况随时调整，量力而行啊，以安全为第一，不要做剧烈的危险项目。我们来说说这个老年人的十大营养需求啊。老年人的大多数营养需求啊和成年人相似啊，有几点啊您注意一下。能量，由于基础代谢降低，活动减少，老年人体内所需的能量呢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能摄入啊能量摄入是因人而异啊，以维持啊标准体重为宜。蛋白质，就老年人合成啊代谢变慢，分解代谢增加，那么蛋白质的供应呢要保证。大概每天每千克体重啊，你自己算一下你多重，就每千克你的体重要供给一克蛋白质，占总能量的 12%-15%。 优质蛋白质的供给呢尤其是要充分，但不要过量，因为蛋白质过高它会增加呢肾脏的或者是肝脏的这种负担。脂肪，老年人胆汁啊这个胆汁酸减少，脂酶活性降低，消化脂肪的机能降低啊，然后脂肪组织的分解速度变慢，而且老年人血脂、胆固醇、甘油三酯容易升高。所以呢脂肪供给量呢不要过高，占总能量的 25%， 就是20%-25%吧为宜。同时要注意呢减少饱和脂肪酸用量。碳水化合物，老年人呢糖的耐量啊低，容易出现高血糖症状。老年人动脉硬化呢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这个糖摄入过多有关。所以呢老年人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不要过高，占总能量的 60% 左右。钙质疏松是老年人常见病，是吧？那引起骨质疏松原因太多了，其中钙摄入不足是重要原因。另外老年人肠胃功能减退对钙的吸收呢也是有影响的，所以应该适量的提高钙的摄入量。目前认为啊以每天1000毫克为宜。铁，老年人容易发生不同程度的贫血，与机体呢对铁的吸收能力下降啊造血机能下降有关，应该注意呢供给一些富有含铁的食物，比如瘦肉啊动物血。钠钾，就是过高的摄入会使血压升高，对心肾不利。老年人吃盐呢和常人一样，以每天呢总摄入6克啊，油呢是以4克

高血压、心脏病患者呢，应当减到3到4克。人体内钾含量低，细胞内的内液呢就会减少，应当保持呢这个膳食当中钾的供应充足。然后维生素，老年人容易缺乏呢维生素，是那就要注意呢，要吃富含有这种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 的膳食供给。膳食摄入不足啊，可以补充呢维生素片剂啊。维生素 E 呢具有一定抗衰老的作用啊，应当注意啊，维生素 E 适当的给老年人补充一下。还有膳食纤维，就是老年人呢肠胃蠕动慢啊，肌肉力量减弱，容易发生便秘。膳食纤维有利于呢防止便秘，降低呢血清胆固醇和预防呢肠癌的作用。还是喝水的问题，老年人尤其啊注意呢每天喝水要喝足够了，饮水量1500到1700毫升为宜，但也不要过多，否则会增加心肾的负担。说了这么多，您就记住几点啊。第一个，老年人的体重指数以不低于20为好，体重过低和过高对身体都不好，会增加营养不良和死亡风险。1日3餐充足的饮食对老年人维持适宜体重很重要。对于牙齿缺损、消化不好、食欲下降、身体虚弱的高龄老人，由于呢三餐呢吃的不够，还应当适量的加餐。增加优质蛋白摄入，延缓肌肉衰减。这个延缓肌肉衰减呢，对维持老年人活动能力和健康状况十分重要。那么防止肌肉衰减的途径2个，一个是饮食啊，就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另一个是适当的有氧运动和叫抗阻运动，是吧？然后呢就少量多餐，多吃细软食物，预防营养缺乏，是吧？那么食物上选择要注意补铁、补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喝水啊。那老年人的身体对缺水的耐受性下降，体内水分不足呢会对健康造成明显的影响，所以呢老年人要足量喝水。好，愿你家里的老人在您的关爱下越来越健康。

把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实在有味道。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市。

哎呀，今天跟大家打招呼的时间稍稍有点晚了，晚了一分钟，就好像过了很长时间一样。本来呢，我们就分开了两天，两天没有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你们都还好吗？各位弟哥弟姐，还有咱们很多喜欢听歌唱歌的好朋友。你好 Taxi， 每天12点到13点，小袁在直播间为给大家送温暖了，大热天的送温暖呢。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寒呢现在还谈不上，就有一点凉啊。今天你穿了什么呀？是不是长袖？天气凉了记得添衣服哈，特别是早晚。这个天气走向是这样子的，今天是8月19日，天气的变化，外出的时候呢带上雨具。

0: 其实现在呢是三伏天的第四天吧，一早一晚呢会带着一丝凉意，记得在车上多次的补充温水，别等到渴的不行的时候再大口的灌水啊。然后车里的空调呢也别调得太低，室内外就车内外的温差大，人很容易就不舒服了。再忙呢也要把午饭安排好，吃饱吃好才有体力跑运营哦。累了呢就找个阴凉的地方啊歇一歇。今天差不多啊，没有很毒辣的太阳，在哪儿都可以感受这一份秋意的凉爽。好了，今天我们又期待，因为又要有好声音好听的歌等待着我们了。这首歌带着一点伤感，听这个歌名，受过情伤的白狐。还有很多的 BGM 作为背景音乐，无论是唱还是跳，它都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感觉和情绪。对，这首歌名字叫做《受过情伤的白狐》。
1: 我站在石崖上，望着那人间的路。

哎呀，嘉义的这一首歌，这小味儿啊，好听，对呀，大家都打出了好听好听，鼓掌，玫瑰花，可以感受得到的，而且嘉义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也是它的一个风格的辨识度，就带着一点东北二人转韵味的唱腔，这种伤感拿捏的就特别的戳心了。这首歌受过情伤的白，来听这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这种演绎呢，凄美还带着点忧伤，受过情伤的白狐，它一定是比较婉转的，带着绵长的情伤，而且有二人转独特的韵味融进这种悲情的旋律里，一下子就多了一种层次感。听完之后，这心里呀，这久久不能平静，揪疼。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对不对？新颖的唱法结合走心的演唱，难怪呢，百万粉丝的大咖嘉义，越听越上头。谢谢嘉义的分享，欢迎收听《你好 Taxi》。骤雨过后暑气残，长街往返踏清寒。一身劳碌无言苦，再尽人间万种欢。真是好诗啊，好诗！凉爽的中午，红豆姐姐来报道啦，是吧？刚才嘉义那首歌听着有点心酸，有点憋得慌。那接下来呢，一定是能够舒缓你的心情喽。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大家心心念念的、期待已久的歌声呀。

这首歌名字叫《在原来的地方等你》，是谁在原来的地方我们彼此等待呢？你能够听得出他，就想闭着眼睛听，来感受，来享受，来体会。

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啊？本来你有一种心情要表达的时候，你一下子就忍不住了，就哭了出来。比如说这样的歌啊，尤其红豆演唱到“等莺归，等雁去，等着你”这几句的时候，鸡皮疙瘩起满身，太好听了。而且大家猜对了，对，就是我们期待。喜欢的红豆的声音，在原来的地方等你。

0: 朋友们猜对了，这不是豆姐的声音吗？豆姐出场，柔情似水。说今天的这个声音呢，还很像洋洋。鼓掌，丽丽。冬去春来，等故人相逢。歌里面有一种守候，就像我们直播间的日常，我们守在这里，静静的等候每一位的听友赴约。电波另一端还有小袁在直播间，我们双向奔赴，歌声在这里等候大家来聆听。我能够感受到大家的掌声，送过来的美赞玫瑰，这就是一场温暖的奔赴，有等待，还有满心的期待。是的，上周四呢就有朋友追问豆儿姐的歌怎么没来呢？豆儿姐，红豆的嗓音始终是温婉动人的，歌声里面营造出很悠远的意境，非常的打动人心，一下子能够把你的情绪带出来。是的，红豆就是我们曾经记得的低姐红豆，曾经旋律日复一日的坚持，本身就是一份了不起的收获。现在呢，离开出租车这个岗位有3个月了，是吧，豆儿姐？卸下了奔波的忙碌，有没有觉得红豆的歌声里就多了一份从容闲适的？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1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往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

0: 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
1: 一演绎飞天表演，宫灯空降，咱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抖音也都给大家发了这个作品，是不是都看到了？而且我相信你可能就是在现场，那种劲爆的 DJ， 还有千人干杯计划。听广播不怕声大，说哎呦，豆姐的声音，红豆的声音，我必须得要送玫瑰和掌声，太甜了。好的，我记下了你的这个情况，然后反映给相关的部门。我们的小秘书芙蓉花说，听红豆演唱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另外的《风筝误》，好像都唱过嘞。

在电影院看的，当时这心呢，怎么说呢？片尾主题曲《龙》就是笼子的笼，深受大家的喜爱，和剧情很结合。记得咱们很多群里的歌友啊，也是唱过这首歌。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装
1: 修购车、创业经营、买房安家，生活中的各类资金需求，选对产品就能省心又省钱。今天就为大家推荐工商银行三款王牌个贷产品，全方位满足大家的多元资金需求。首先为大家介绍工企，随借随还无违约金，支持手机银行、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实时审批，一分钟到账。第二款，工行房抵组合贷款，经营消费均可用，适合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200万，经营用途最高可达500万，经营贷最长10年，消费贷最长7年，年化利率3.05%起。房产抵押率最高可达70%，还款方式灵活多样，极大减轻资金周转压力。去买房、改善住房、一手房、二手房均可办理，支持纯商贷及公积金组合贷，最高可贷房屋估值85%，年化利率3%起，贷款最长可贷30年。最后给大家简单梳理精准避雷，加可就近网点咨询。经营周转、大额消费，选房抵组合贷款，高额度、长周期、可循环。买房安家、改善居住，首选工行住房贷款，利率划算。

此时此刻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们曾经热映的电影《消失的她》的主题曲《龙》。芙蓉花说是哪一个龙？我知道呢，你是在开玩笑，嗯，因为你会想到了这个龙。红豆说男生的龙也会这么好听啊，阿良。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可以独有听到的阿良的歌声，歌词与音乐色彩很有艺术性，很有冲击力，深情的嗓音。阿良在这首歌当中再次诉说着消失的他，你看过这段故事吗？悲伤的故事，好像消失的他电影。

0: 没错，很意犹未尽的这首《消失的她》主题曲，唱这首歌呢，得需要一种很压抑、带着点低沉的，又很无助挣扎的氛围感。阿良今天的这个嗓音和这首歌是太适配了，很阴郁。
1: 怎么才偷看透故事的结果？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是啊，天凉快了，大家可以到外面走一走了，不挨晒了。哎，咱们锦州的配水池战斗遗址，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广场？在松坡路啊。红色历史和硬核景物在这里交融。

0: 声小品节目里啊，真是卧虎藏龙，藏着不少多才多艺的朋友。回头翻看往年年会的片段，回想当时热闹的场面，舞台上那真是精彩纷呈，放声高歌的，翩翩起舞的，相声小品的，弹奏乐器的，还有全家齐上阵的，晚辈登台一展风采，真是这么多年做节目，结识了咱们群里很多的才子佳人，心里真的是很感慨。现在呢，我们拍摄短视频，许多的歌友呢也走到镜头前，让我们见到了大家的真实的模样。哦，他是红豆啊，他是涛哥啊，他是荤油啊，他是醒来，留下了一段段珍贵的影像。每当想起来呢，真是很感动。的确，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这些精神乐趣来调剂。就像奔波在路上的各位的哥的姐，日复一日的跑车，看似有一些枯燥，可是每天呢，会接触形形色色的乘客，也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人间小故事，其实也是丰富多彩呢，是不是，各位的哥的姐？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欣赏啊，两位的哥带来的相声小品。嗯，我是这样定义他们的作品的，他们作品的名称叫说事儿，一起来听听他们的精彩表演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烦不烦我？我又来了啊，我是锦州一名普通的的哥。交光粉丝龙须哥，
2: 爱不爱我也不知道，俺也是的哥老王，交通粉丝老顺，大家都叫我江湖名字老顺大哥，就聊回家事儿啊，中啊兄弟啊，事儿可不少，你先来呀。
1: 好嘞，这事儿啊，我记得呀，发生了六月份，当时啊活也不太好，一大早我道上就烂溜达呀，
2: 活不好，咱就得溜达，勤奋的人才有所成就啊。
1: 正溜着呢，那活就来了啊！那一位大姐摆手打车要去北站，
2: 好事，
1: 嘱咐我咋快咋走啊！我就从南京路出发，就往苏毛路看去了。
2: 这路线也太顺了，这小路走的没毛病。
1: 大哥呀，你还别说呀。毛病真来了，
2: 咋的呢？
1: 眼瞅到松柏路道口了，路上的车也特别多，
2: 是
1: 伴随着滴滴滴警报声。我正往道口开呢，你猜咋的了？
2: 咋的了？车胎没气儿啊？
1: 不是，大哥呀，不是啊，我往前开的时候啊，车子刚好卡在了爬道上，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这可咋办呢？我的妈！
2: 兄弟，那后来你咋办呢？
1: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了。我前面的车呀，向右一打轮，硬生生的给我让出位置来了。
2: 好，
1: 真够意思。我顺势开了过去，我刚通过道口的大铁门，你说咋？
2: 好好夸夸这位师傅，他相当于为您让出一条爱的通道啊！理应好好感谢人家啊，
1: 哥呀。人心呢，换人心呢，
2: 可不是。
1: 我心里默念一句：“好人一生平安。”说句实话，当时我差点哭了啊！出租司机更好啊！
2: 是啊，兄弟，咱们干服务行业，相互帮助本是应该的呀，
1: 可不是吗，大哥？这件事通过原来节目播了之后啊，你说我心里别的多舒坦了。
2: 你舒坦了，接下来听听我这件事。看你还舒坦不？
1: 不知道，我离咱锦州150多公里，我也去过。去的时候没咋地，回家的时候带个超速回来的。这个地方我太熟悉了。
2: 兄弟啊，我回程可没有超速，你猜猜发生啥了？
1: 咋的了，哥呀？
2: 走到半路上啊，
1: 哎呀，
2: 车子直接彻底趴窝不动了。
1: 咋的了？
2: 那时候天气啊，微凉啊，小北风嗖嗖的。我当时心一下就凉半截
1: 呀。哎呀，当时你赶紧摆手拦车求救啊！
2: 拦了，我使劲挥手，胳膊都挥酸了。路过的车辆顶多呀，滴滴一鸣声底儿，
1: 这
2: 没人了，
1: 这真是还
2: 在车头前面
1: 啊。

0: 车上有没有绳子？
1: 你肯定没有，不用问。
0: 哎，真没大意。这位师傅二话不说，打开后备车，拿出拖车绳，
1: 哎呀，
0: 直接连上我的车。
1: 啊，
0: 我激动的都忘了上车了。
1: 可算是遇到救星了，大哥
0: 没收啊，
1: 真够意思。
0: 只是笑着跟我说，
1: 跟你说啥呢？
0: 以后在路上碰着抛锚的出租车
1: 啊，
0: 希望你也能搭把伞。
1: 对，那对。
0: 说完，一踩油门，消失在夜色里了。
1: 哎呀，我的哥呀，这绝对是好人呐，优秀的驾驶员。
0: 这个谁？
1: 对了，哎呀，好了，哥呀，时间也差不多了。跟在路上奔波的各位同行们呢，说一声啊，天气热呀，注意降温。血压高的呀，师傅们别忘了爱爱斯吃药啊！
0: 哎，注意好啊，咱俩共同说一句呢。
1: 好。

给点音韵啊，两位这下场了。浩哥说的这老表达了好人一生平安的同时，也表述了出租车司机的不容易。可真是啊，就他这个切入点，我之前啊就和龙须哥，也就是这个相声小品的创作者啊聊过，他说哎，就是把平时的这些事儿挺好。听完龙须哥老顺大哥带来的这个小品说事儿，是不是意犹未尽？两位老哥俩配合默契，整段表演节奏非常的紧凑，表达呢流畅自然，把跑车路上亲身经历的小故事非常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小品里我们听到了两件小事儿，真是触动人心。一个是爬道上不知姓名的好心人，不知道他的年龄，不知道他性别，哎，不知道他是干啥的，也有可能是私家车司机，也许是我们的同行。就在龙须哥说，还有这老顺大哥跑车去建昌啊，半路车辆抛锚了，处处为难，哎，处境是很不容易的。当时哈，素昧平生的朝阳的同行，也不计较自己出车的这个时间了。也没有计较耽误自己挣钱，拉上这个缆绳啊，就帮老顺大哥把这车拖拽回来了。这种雪中送炭的情谊，老顺大哥一直铭记于心。不分地域，锦州、朝阳、葫芦岛、本溪，你不管是哪儿，只要手握方向盘跑运输，咱们就是一家人的善意。没有轰轰烈烈，但是我们听了之后格外的温暖。好人啊，不一定光芒万丈，往往就藏在我们身边，是擦肩而过的路人，是并肩奔波的同行。一份伸手援助，一份彼此的体谅，就让奔波路上多了很多的光亮。人世间的善意，也许是张三，也许是李四，也许就是屏幕前收音机旁的你和我。其实摇摇滚啊，你之前的有一首歌。

哎呦，大家呢对于刚才的这段相声小品还真是很爱听啊。小秘书芙蓉花也说了啊，好多的这个司机啊，大家都互相的成为榜样啊，向他们老哥俩学习。

0: 哎，老师大哥，听到了。
1: 小友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相声原创啊，尤其是用了很长时间打造出来的，早就应该播放出来，但是由于我母亲有些住院，我给耽搁了啊，在这里说声对不起了，刘哥，我是竭力的配合啊。今天听说我效果还算可以吧，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老哥俩呀，如果有时间，我们还会为大家啊送上这样的相声小品、小短剧啊，就说到这儿。
0: 那怎么叫还可以？常常呢，在出车之余，哎，得有灵感，然后就从哪个地方切入，看似呢简单的讲述，实际上呢也是非常有设计和编排的。我听完啊这个欢乐的相声小品，再演啊，一定是都能够感受到这份情谊。谢谢大家都能够读懂节目想要传递的温情，能够 get 到这个点，直击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是吧？咱们依托你好 Taxi 这档节目，随着电波相聚相识，收获一份珍贵的情谊，实属难得，也感谢大家的这份支持，所有的用心。祝愿每一位奔波的的哥的姐，还有各位听友，好人一生平安。今天是周一，新的一周呢，我们有新的启程，大家日日舒心，常伴欢喜。好，接下来呢，和光同尘这一首歌《假如》送给大家。

0: 今天和光同尘的声音呢，多了一份磁性和深情哦。看到了涛哥在群里面发了一张照片，这是要烤串儿啊，这小天儿啊。
1: 有时候
0: 人间的幸福有时候就是这样简单啊，和家人一起在这样惬意的午后吃着烤串儿，聊着心事，听一听动人的音乐。邀请大家呢，带着随着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你好 Taxi 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十三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好了，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呢，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

0: 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那可能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觉得今天啊，我们的直播间有点特殊啊，坐在我身边呢多了一个少年。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他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韩简泽
0: 同学啊。今天呢，就特意的邀请到韩简泽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说，这个高考的成绩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707分，锦州市排名第二名，是不是？
1: 嗯
0: 嗯。当你得知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成绩，然后呢，被大学录取的那一刻，你当时最回望一下高中这三年，你觉得就是是什么支撑着你从一个普通的高中生走到现在的一个顶尖的状态，圆梦清华，就支撑你最核心的这个底层的力量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对我起到最大帮助的是心态的调整。
0: 嗯，
1: 因为我在高中三年中成绩一直不太稳定，但正因为能及时调整心态，才有助于我在高考中顶住压力，最后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0: 嗯，其实我觉得在很多人印象里边呢，就是高分学霸嘛，他们都是天才啊，天赋性的选手。那你觉得这个天赋和努力，
1: 其中努力才是最重要的。可能天赋能加快一个人学习新知识的速度，
0: 嗯，
1: 但想取得真正优异的高考成绩，需要的是努力和持之以恒的练习。
0: 嗯，那高中这三年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就是比较焦虑的这个然后成绩起伏的时候？
1: 我在高中最大的低谷应该是高一下学期分班后的一段时间。
0: 嗯，
1: 当时我物理成绩一直很差，然后期末数学也发挥失常了，最后掉到了全校70名。
0: 嗯，那70名对于你来说就应该是一个让你就足够焦虑的这样的一个名次了哈。那你是当时你怎么调节的？
1: 当时我意识上也进行了调整，
0: 嗯，
1: 最后意识到低谷其实是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必然失败的一种预兆。
0: 嗯，那作为现在啊咱们锦州市第二名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你觉得咱们锦州本土的教育氛围啊，包括老师的教导啊，校园的环境，对你取得现在的成绩起到了哪些助力呢？
1: 我觉得锦州的教育有一种比较扎实的氛围。
0: 嗯，
1: 可能锦州不像一些一线城市教育资源那么丰富，但是在锦州教育的每一步都是稳扎稳打的。像我的高中老师们，他们不会刻意的去追究一些难题，
0: 嗯，
1: 而是在为我们打好没有过多的课外班和作业的压力，就有了更多的自我反思和整理知识点的一些时间。
0: 嗯，问一下你高中数学老师是谁？
1: 高中数学老师是申老师，申金广老师。
0: 啊，申金广老师是你的数学老师，语文老师呢？
1: 语文老师是杨美玲老师。
0: 杨美玲老师，觉得就是这么多年来，你爸爸妈妈他们的教育方式，包括陪伴的方式，对你这个学习习惯呢，还有你心态的这个塑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习惯和心态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我爸爸妈妈对我的教导。
0: 嗯，
1: 他们从小就一直告诉我，最重要的不只是结果，而是在过程中有没有尽自己的全力。
0: 嗯，
1: 所以在学习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也总能及时调整心态。
0: 嗯，
1: 最后高考取得了比较不错的成绩。
0: 嗯，对，因为你高考这个成绩真的是可圈可点啊，而且我也关注到，就是你从高一到高三，虽然就是成绩会有一定的浮动，但大多数呢也都是在前面的。哎，那你觉得就是当代的高中生啊，如果他们要是想冲刺顶尖的名校，想冲刺985这样顶尖名校，他们就是比较稀缺的，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品质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容易被忽视，而且最重要的一种品质就是原来哪些问题，为什么错，以及怎么改进，这样努力才会真正取得效果。
0: 嗯，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原认知，这个原是哪个原？
1: 就是二加儿的那个圆
0: 啊，就是一元两元的那个圆。那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圆认知能力，能详细的去解读一下，就是现在的高中生如何能够更细节的去运用这个能力呢？
1: 我觉得首先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及时监测到自己出现哪些问题。
0: 嗯，
1: 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反思，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及怎么能改进这种问题。
0: 就是监测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什么？通过做题目。
1: 首先肯定是做题，然后当做题对完答案之后，还要有适度的整理，就是要整理题中的一些思路和知识点。
0: 就是每一个题，如果发现你有错误的时候，然后呢，在这个题里练习，是吧？那你觉得就是你的这些学科，比如说数学呀，物理、化学，包括英语、语文这些，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哪些题让你觉得曾经有过挑战？然后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就是越过了这？高考，就是我记得今年高考压轴题好像说特别难，是吗？当时你看到这道题的时候，你心慌了吗？考试的时候，
1: 就是考试的时候，19题其实感觉还好，但是18题确实没太见过那种题型，然后高考时心态也会受了一定的影响。
0: 那当时心态受到一定的影响，后来你的数学分数是拿到了多少？
1: 数学是143分。
0: 143分，就仅仅丢了7分，是吧？哎呀，143分太厉害了！对于今年这个高考数学试卷，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分数哈。

0: 哎，你觉得就是很多同学
1: 体育，
0: 嗯，
1: 但劳逸结合也不是拿出大段时间去娱乐放松，
0: 嗯，
1: 我自己来说，我每天晚上都会和同学一起打篮球，
0: 嗯，
1: 在周末也会听音乐，偶尔会打游戏，
0: 嗯，
1: 但我觉得这样。就不同于在平时就用大量时间去刷短视频，
0: 嗯，
1: 爱好一定是第四季的有节制的，
0: 嗯嗯。那刚刚我听你提到了这个短视频啊，就是你不会大量的去用时间去刷短视频是吧？
1: 嗯，对
0: 对，因为短视频这个东西它有些时候是会蚕食你的很多业余时间的。但是你提到了你喜欢打球，
1: 嗯，
0: 啊，喜欢听音乐是吧？嗯，其实这个体育和音乐它真的是会有一些喜欢打球的男生多不多？
1: 我们班喜欢打球的还是挺多的，基本。就其他班级也是每天晚上去打篮球的时候球场都是被占满的。
0: 哦，你大概每天要打多长时间的球？
1: 就是每天吃晚饭的那段时间，我可能就是中午自己带一些。
0: 嗯，还真的是不错啊，这个是运动学习两不误哈。看一看咱们就是整个高中的备考阶段，你觉得你最感谢自己坚持下来的哪一点？
1: 我最感谢的是我在无数次想放弃的时候都会选择再坚持一次。
0: 你刚刚提到了就是有时候会从前十名就是跌出去，这是在大概是什么时候？高三的时候呢？
1: 对，高三最后几次模拟我考最好的一次是第十名。
0: 啊，那这当时是对你心态会造成一定影响是吗？你后来就是在临近高考的时候你当时是怎么调整的？有什么具体的？
1: 最后在高考的时候就相信我已经做了这么多题了，成绩一定会符合我的期望，所以在高考时就会比较放松，最后取得成绩也比较理想。
0: 嗯，就是最后的最后一个星期你还有刷题的习惯吗？
1: 嗯，
0: 一直在刷，就没有说那个快考试了然后我又完全放松下来，没有那种状态。
1: 快考试了肯定刷题不会像前一段时间那么高强度，但是因为刷题有助于保持手感嘛，
0: 嗯，
1: 所以最后我就每两天可能会刷一整套题。
0: 嗯，就是一个学科吗？还是整个学科？
1: 就是整个六科。
0: 整个六科，两天刷六科，
1: 嗯，
0: 两天刷六科。嗯，你刚刚提到一个词，保持手感，这次我特别的熟悉，因为呢，在去年的时候啊，咱们也是请了很多这个高分的学霸来做客直播间，他们都提到了这个刷题保持手感。哎，你能详细的解读一下，这个所谓的手感，它指的是什么？就是对这个题的熟练程度吗？还是具体的？你是会按照高考的这个，就每一科高考的那个时间，你自己限时做吗？
1: 我会按时长限时，但是跟高考的时段并不完全对应。
0: 啊，就是这一科，比如这一科给就高考的时候给150分钟，我就用150分钟，是这概念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挺重要的啊！哎，其实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什么就比较难忘的那种成长的瞬间？
1: 我比较难忘就是在高三下学期，很多11点多吧，
0: 嗯，
1: 就是有很多夜晚我在 C 市都会推导数学的压轴题。
0: 啊，就是把这个压轴题给解出来是吧？
1: 对。
0: 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集中的去攻克压轴题的？
1: 我大概是高三下学期开学开始吧。
0: 嗯，那个时候你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频率？比如说数学压轴题几天，一天几道或者是几天一道那种？
1: 基本每两天会写一整套数学套卷，然后相应的就会做一些压轴题。
0: 一套数学套卷会有那么几道压轴题是吧？压轴题真的是很难啊。那现在呢，你可能马上就要踏入清华校园了，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你想一想现在呢，站在高中的终点，名校的起点，你对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涯和人生的规划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1: 我希望在以后的人生中我都能保持好奇谦卑认真求学的一种初心。
0: 嗯，
1: 然后也希望自己在大学中能学好专业知识，找到真正愿意深耕的方向。
0: 嗯，哎呀，那你这时候你就完全可以依赖老师，但是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大多数你是需要就是向内求，得依赖自己了？
1: 对，就是在依赖老师的基础上，因为老师肯定会教一些我本来不会的知识点，
0: 嗯，
1: 但在这个基础上我还要自己去反思巩固，把这些知识点真正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0: 嗯， 那你觉得这个初中跟高中相比，高中最大的挑战除了就是自己更要去多一些思考，更要多一些自主的这个能力之外，这个高中的这个知识，有人是这么说的，说这个高中跟初中最大区别就是初中你付出时间和努力你就能够拿到成绩，那高中呢你可能同样你付出了时间付出了努力，可能你不见得能拿到成果，是这样吗？
1: 是的。
0: 他对一个人的天赋是有一定的挑战的，是吧？
1: 其实不一定是对天赋有挑战，但是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如果学习方法没有找对的话，那学习肯定是没有效果的。
0: 你刚物理人家都说是地狱级的难度，是这样吗？
1: 高中物理确实难度比较大。
0: 难度很大。那你觉得就是在面对这些高难度的一些题的时候，你当时是怎么样去克服自己的这个，就比如说做不上题的时候肯定会焦虑，你当时怎么克服这个心态的？
1: 当时如果我做题没有什么思之后，就会对压轴题的出题规律有一定的熟悉，最后做压轴题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0: 那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些超级难的压轴题，你觉得就是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琢磨，就是得到的收获更大，还是

0: 要求助于老师，这样的话才效率更高。
1: 嗯，自己研究的东西肯定印象会更加深刻。
0: 嗯，就是还得是自己把它吃透。
1: 对。
0: 嗯，那你觉得在学习期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
1: 我觉得学习最重要的品质有这样几条吧。
0: 嗯。
1: 首先诚实面对自己，学习的时候一定要真正在学习，如果玩的时候就一定。玩的时候也要认真玩，就是要把学习和玩这两方面完全区分开。
0: 嗯，
1: 再有就是有抗压的韧性。
0: 嗯，
1: 要做好心态的调整，在成绩不理想的时候也不要崩盘，要继续前行。
0: 你们班同学在一起和男生在一起，在扣一道题，然后别人会，你还没有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你是咬牙不肯承认我不会，还是也是虚心的会跟别人请教？
1: 其实最开始我肯定觉得。成绩都差不多，然后别人会，我就感觉有点不服气。
0: 嗯，
1: 所以当时我会自己到最后的时候，有我不会，但是我的同学们会的题，我也会虚心的向他们请教。
0: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后来的这个心态是一个特别成熟的一个学霸的心态，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想不透的一些地方，大家互相的切磋，互相的去研究，这样的话咱们拿到结果才是最实在的，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尤其是初中生啊，就是12、13岁那些刚刚建立自己的一套自尊体系的小孩，就大可不必因为自己哪方面的成绩觉得好像不如别人。哎呀，我觉得韩景泽你看啊，就是现在呢很多新高一的孩子，他们即将面临的是什么？就是高一的刚刚踏入高中大门的时候，他们会面临九科的学习。这九科你觉得，就是你回想一下你高一的那个时候面临九科的这个学习，那个时候你压力大不大？
1: 当时学习确实要比初中压力大很多。
0: 嗯，
1: 因为初中没有同时学习九科的时候。
0: 对呀，初中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化学我们初三才开始的是吧？那刚上高一就要面临九科，然后后来呢，慢慢的咱们就选好组合就分科了，就会稍稍努力呢。因为你看物理很难，化学也很难，是吧？那你是怎么去均衡的？
1: 首先在高中学习中没有任何一门是可以不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就能取得成果的。
0: 嗯，
1: 所以说六科都要分配有一定的时间。
0: 嗯，
1: 各科的时间分配其实因人而异，比如我一部分时间来保持每天做题的手感，不需要特意去练习和总结。
0: 嗯，哎，那你觉得就这六科，你觉得自己哪一科相对来说是你比较有优势的学科？
1: 我觉得英语和语文可能会比较省劲儿吧。
0: 嗯，
1: 然后到最后数学也会占用较少的时间。
0: 嗯，
1: 英语主要就是每天做一整套英语题，但当时我不听听力，不写作文。
0: 听力和作文可以就是先暂时放一放。
1: 对，这种就是每周保证有几次练习的机会就可以。
0: 嗯，那语文呢？语文你是怎么做到就一直保持比较好的一个水准？
1: 所以说一直能保持一定的手感。
0: 嗯，那你现在你感觉啊，就是你看看语文和英语作为你的优势学科，就是你从小对这两个学科有没有就是额外的去花费一些时间？就比如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有没有就这两科做一些针对性的积累呢？
1: 我初中时候会自己在家给我讲新概念的英语教材，这样我英语的语感和单词这些积累的就比较好。所以从初中开始英语就一直不太费劲。
0: 嗯，那也就是说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到你很大的帮助，是吧？嗯，哎呀，我觉得到了高三的时候
1: 错题以及总结我有哪些知识点有漏洞，但到后来知识点都复习了一次之后，我时间就会明显少花很多。
0: 嗯，
1: 因为当时成绩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0: 嗯，其实我觉得高中生啊，你看刚刚提到的六科，其实我觉得你们最珍贵的就是时间了，因为每个人就24小时。我这个时间我用来学习，我就没有办法去睡觉。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平时日常作息都是怎么安排的？
1: 我作息时间其实比较普通，不是那种1点睡觉5点起床的魔鬼作息。我基本在 高中三年中都能12点左右睡觉，
0: 嗯，
1: 然后在高考前一个月我就开始调整作息，
0: 嗯，
1: 把睡觉的时间调整到了11点左右，
0: 嗯，
1: 然后早上的起床时间还是和以前一样，6:40左右。
0: 啊，6:40起床。
1: 啊，
0: 嗯嗯，
1: 睡一种是早起，
0: 嗯，
1: 因为早睡晚起的这种作息在高中时肯定会压力比较大，不太容易实现。但如果早上能起床的话，其实早起的作息也是可以复制的。
0: 嗯，
1: 我个人是早上就是起床比较
0: 熬夜刷一刷题啊，嗯，真的要比早起可能更让你舒服一些。那你觉得就是很多高中生他们熬夜刷题，有的人他们甚至会熬到1点或者是熬到2点，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方法值不值呢？
1: 我觉得偶尔熬夜可以试试弥补自己的愧疚感，并不会带来太多的提升。
0: 嗯，所以说不建议熬太晚，是吧？嗯，就我也经常会听到，就是有人聊天说，哎呀，那个我认识那个谁谁谁，天天晚上学到2点多3点多，然后白天。

0: 天上课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这个觉得自己有优势的学科，他就干脆上课的时候睡觉。针对你自己需要的那些题来做，怎么去拒绝无效刷题，然后精准提分的呢？
1: 我觉得首先是刷题题型的一种选择。在刷题时，我会先选择真题以及名校模拟题，会先避开那种偏难怪题以及出的过难的一些题型。此外，
0: 挑一些好题，挑一些真题，往年的真题什么的，是吧？刚才韩允泽同学提到了平时业余爱好呢，像这个体育啊、篮球啊，包括音乐啊，都喜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
1: 平时基本听的类型主要是民谣，基本在网易云音乐上找一个歌单，然后有助于我更好的放松心态，然后审题会更专注一点。
0: 能让自己静下心来哈。好，13:29啊。那刚刚呢，韩允泽同学提到了这首赵雷的《我记得》，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看看这首歌曲是不是可以真正的让你的心态松弛下来。

0: 好了，北京时间是3:35，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韩锦泽同学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韩锦泽同学呢，作为今年2026年的高考，这一届的高考生啊，他以707分的成绩，全市第二名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呢，考入了清华大学。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韩锦泽同学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一下他的学习经验，他的心路历程。好的，韩锦泽同学啊，那刚刚呢，我们听完了这首你推荐的歌，果然是一个可以让人就是感觉心神宁静下来的歌哈。那你看看啊，平时啊，咱们方法是什么呢？
1: 我在整理错题时会优先关注就这些题的解题思路以及题目涉及到的知识点。我觉得错题本不等同于抄题本，而是对思维的一种总结。只有记录了错题应该怎么解，并且时常复习错题本，才能真正有助于提分。不可能把错题整理在一起，甚至有一些错题如果涉及到知识点比较特别，但是题型很简单，我会只整理知识点而不会抄题。
0: 那你看看你做那

0: 命题，那肯定有的题呢，就是因为自己哪个地方不够扎实，但也有没有马虎的情况？
1: 有，
0: 那这种比较多的哈。嗯，那么物理呢？物理的错题本呢？
1: 物理我错题本记的东西比较少，因为物理基本错的东西都是同一个公式或者同一种题型，这样就不会有太多整理的必要。
0: 嗯，你刚刚提到了这个，你有一些优势的学科，也有一些有挑战的学科，那种情况你当时是怎么去调节的？
1: 我觉得就应该从生理上和心理上两方面都进行一些调节。
0: 嗯，
1: 首先我觉得有一种比较有用的是478的深呼吸调节法。
0: 嗯，
1: 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
0: 啊，它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场我都已经到位了、就应该相信在考试时候一定不会发挥失常。
1: 嗯，
0: 我觉得我个人来讲，在高考前两个月大量刷题带来的对知识点的巩固以及做题的手感的提升，在考试的时候给了我充足的信心，
1: 嗯，
0: 也因此让我在高考中做到稳定甚至超常的发挥。
1: 嗯，就是平时就是多练是吧？
0: 嗯，
1: 平时多练，包括那个考试之前咱们也经常刷题来保持手感。嗯，那在平时这个休息这一方面啊，包括这个饮食这一方面，你的家里边都给到你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吗？就是考试之前，
0: 我觉得考试之前我爸妈妈经常劝我，就是晚上不要学到那么晚。
1: 嗯，
0: 当时我能保持11点睡觉调整作息，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我爸妈妈对我的帮助。
1: 嗯，就是他们会调整你，让你尽可能的早睡哈。
0: 因为当时我自己也很紧张，所以我晚上就如果有一道题不会，我都会觉得如果这道题弄明白，那我今天晚上就别睡觉了。
1: 嗯，
0: 把这个题先弄明白再说。
1: 嗯，
0: 这样就是他们会让我早点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调整思维之后，可能这道题就迎刃而解了。
1: 哎，真有那种情况，就是头天晚上咋算算不出来题，睡一觉然后第二天就会了，有这种情况是吧？哎，这个还真是很神奇啊。那你看平时就是12点睡觉睡习惯了，然后一下子让你提前一个小时11点睡觉，那这个过程你需不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就有没有睡不着时候？
0: 确实有。
1: 嗯，
0: 我自己的方法就是从12点往前提，就每次大概提10分钟或者20分钟，这样逐渐适应以后作息就能调整过来了。
1: 嗯，就慢慢的，今天提前10分钟，明天提前20分钟，后天提前30分钟，慢慢就提到11点了，是吧？
0: 对。
1: 嗯，哎，在你看来，像普通的这个初中生啊，还有包括这个成绩处于中等位置的高中生，如果他们要是想逆袭、想提分的话，你觉得他们应该首先应该去做一些什么呢？
0: 我觉得逆袭提分最大的突破口在于找到最小的提分单元，并且集中突破。
1: 嗯，
0: 提分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
1: 嗯，
0: 不应该总想着要全面提升，而应该一个一个模块的去逐个发现、逐个提升。
1: 嗯，
0: 如果有了一个模块先吃透的示范效应，
1: 嗯，
0: 就能给一个人带来很大的信心，这也有助于后续继续提高其他方面的分数。
1: 嗯，那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数学，一个高中普通成绩普通的高中生，他的那个数学平时成绩要在80分左右，如果他要是想把这个80分提升到100分乃至110分，你觉得他应该首先来做啥？就是先整理错题吗？还是先去从头开始一个单元一单元的去巩固知识点呢？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先找到自己哪个知识点是最薄弱的，从最差的知识点开始入手，然后先巩固知识点，然后对这个知识点再针对性的练一些题型，这样会有助于先把这个知识点攻克下来，在这样之后做其他的一些小单元的提分和突破就会更简单一些。
1: 嗯，所以说还得是从基础入手是吧？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完数学，咱们再说一说语文。那其实我觉得语文呢，他想提分其实真的很难，要不因为人家都说嘛，说这个学霸呢，大多数的这个学霸英语成绩都是很好的，容易提分，然后就看数学，最后就是顶级的学霸他真的是要看语文成绩，因为语文成绩想低分可能也不至于那么低，但是想提升高分却特别的难，是不是？那你觉得如果要是语文想短时间内的冲刺高分，像日常积累呀、阅读理解包括作文，你觉得哪些是比较重要的？那你自己有哪些专属的学习方法呢？
0: 我觉得首先在日常积累中，会对作文有一些较大的作用。在日常积累中，我通常会紧跟时事，积累一些热点人物素材，并把他们用到以后的作文中。平时我还会做一些各种类型的阅读题，就是不一定是每天刷很多题，但一定要把所有的题型都做全，这样就有助于培养做阅读的语感和手感。以后做阅读在答题的方向和思路上就会有较大的提升。再有就是每周可以写几篇作文，能熟练地掌握写作文的结构和思路。这样考场写作文的时候所需要的时间就更少，也有更多的

0: 直接来改善自己的字迹，以及确定自己立意的方向。
1: 你提到作文啊，我就想到了，就是很多初中生，包括小学生，他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有个什么样习惯呢？就是平时自己，比如说这个学期我写了4篇作文，然后我会把这个4篇作文，然后这个经过精心的修改，我自己背下来。完，到时候我到中考或到高或者是到大考的时候，我就把我以前写过的这个，然后根据考试作文题的要求给套上去。高中这样的套路可以吗？
0: 高中这种套路，我觉得应该做出适当的修改。因为在高中很少会遇到2篇主题完全一样的。如果只是做适当的修改的话，肯定会有偏题的风险。我觉得重要的是背会结构，以及背一些较好的开头的语段、结尾的语段，还有分论点以及标题、中心论点这些的格式。
1: 高中都是以议论文为主哈，它不像小学、初中是以记叙文为主。那你觉得这个字迹，它对你语文成绩乃至作文成绩的这个提升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其实前面的语文成绩对字迹的依赖不是非常大，但是作文有一手好的字迹，肯定会带来较大的提升。
1: 哦，也就是说字在写作文的时候字很重要哈。它是这个字迹，它是指就是非常漂亮的那种书法，还是工整为主？
0: 主要是以工整为主。如果说连笔很多次的那种行楷，确实瞅着漂亮，但是在高考判作文的时候可能不会占很大优势，
1: 还得是一笔一划的那种。我以前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一篇高考作文判卷老师可能只会给到30秒乃至1分钟的时间，是这样吗？
0: 对。
1: 那所以说开头像你说的这个开头精彩，字迹工整，结尾精彩，其实就会给到一个非常给老师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印象，是吧？可以拿到高分。刚刚我们说到了语文，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再来说一说英语这个学科。因为刚刚你提到了你的母亲就是一个英语老师哈，那你英语长期稳定在高分的一个关键，除了就是你母亲日复一日在这个学科方面对你独特的加持，那有没有就是像针对单词语法呀，包括这个语拼填空啊，作文呢，都有哪些比较高效的，就大家可以拿出来就是复制粘贴的这样的一些方法？
0: 我觉得对英语单词的记忆在语境中记忆会更加高效，比如说做完形填空和阅读的时候，可以把不会的单词先标出来，然后查字典以后记在旁边，时常复习，这样有助于增大自己的词汇量。这会比直接背词汇书以及教材后面给的单词效果更好。如果语法的话，应该通过在阅读中分析长难句来练习，而不是死硬背一些语法的规律
1: 啊。就是语法还得在阅读里边找规律哈，长的句子、难的句子，把单揪出来，然后再一点点的攻克，是吧？
0: 对。
1: 那孤立的去背诵语法，其实也挺枯燥的哈。
0: 对，不仅不容易背下来，而且背下来以后可能在语法填空的这种题型里不太容易分析出它究竟用的是哪种语法和语态这些。
1: 还得在题里边实战里边找到经验哈。那完形阅读之类的呢？
0: 完形填空和阅读我觉着同样是保持手感非常重要。我在高中时通常每天会做一套完整的阅读和完形填空。这样培养做题状态以后也能减少考试的失分。
1: 那也就是说像完形填空啊阅读啊，就是每天都得做点，每天做点，是吧？就是假如说就是一个完形填空对于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来说，基本上你是几分钟能够完成的一篇？
0: 大概5分钟左右吧。
1: 5分钟完成一篇，然后你一天会就是这样的一些完形填空啊阅读，你大概会给到他多长时间呀？
0: 我基本每天就只做一套卷的完形阅读和，对，就是完形阅读再加上语法填空。
1: 就一天就一套卷？
0: 对，这样大概25分钟或者半个小时能写完。
1: 就是一天就拿出半个小时，最多半个小时时间来完成一套那个英语的套卷的练习，就不写作文，不没有听力，是吧？30分钟足够了哈。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英语还真的不会占到你特别多的时间哈。那再来说一说作文吧。 作文你是如何去提升高分的呢？
0: 作文我觉得和刚刚说的语文作文一样，书写的工整程度和作文的流畅性比高级词汇更加重要。
1: 嗯，
0: 首先要保证字迹工整，语句通顺，在这个基础上再添加一些高级的语句和词汇，
1: 嗯，
0: 这样会有助于英语作文的提分。
1: 嗯，那你说到这个比较高级的句式啊、词汇啊，这是平时积累下来的？
0: 对。
1: 哦，
0: 我通常写完一篇作文以后会在题后面的答案里找他那个范文，一般范文给的句式和单词有很多是我以前没接触过的，
1: 哦，
0: 这样背下来以后可以用在自己的作文里。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技巧哈，这是大家可以直接拿来照搬照抄的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技巧。哎，那这个英语的作文，他对自己有一些比较苛刻的要求吗？
0: 嗯，
1: 也会有要求。
0: 就如果写的不是正常的衡水体的话，肯定会，造成一分到两分的这种降分。
1: 哎，你提到这衡水体啊，我就特别有感触，你知道吗？就是初中的孩子，他们在接触英文的时候，那老师会让他们怎么写呢？就是比如说咱们单纯的从一个英文字母 L， 那初中生他们肯定会是竖钩的那种形式的，对不对？那衡水体就是一根竖，对吗？
0: 衡水体其实也有好几种写法，我自己写的就是也有适当的勾，但是没有最开始学的时候勾的那么明显。
1: 嗯，对对对，你比如说衡水体，我还记得像那个 H， 正常初中生他们会也是竖，然后就是拿汉语拼音咱们形容一下，因为咱们是广播嘛，横折钩有一个小钩翘上去，但衡水体就是那个 H 就是汉语拼音喝那么写，
0: 对，
1: 是吧？那就是说上高中的时候还得用衡水体的这种写法才能够拿到分数哈。
0: 对，其实也有用其他字体的，但是首先要做到工整，就是同一排所有的字母都要高度一致，然后倾斜度要一致，这样看全文才不会显得乱。如果写的太乱，可能老师都没法辨认写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样分儿肯定也不会太高。
1: 嗯，也就是说倾斜一个角度，然后高度是要一致的啊。哎，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点练习衡水体的？
0: 我是在高二下学期开始练的。
1: 这是学校老师要求的吗？
0: 因为当时英语成绩通常会被作文来拖累一下，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班老师对我就说要练一练英语的字迹，
1: 嗯，
0: 这样作文能有适当的提分
1: 啊。所以高二下学期的时候，当时你练这个衡水体大概用了多长时间？然后觉得自己就练得相对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比较成熟。
0: 其实一直到高三最后也一直在平常的练习中练衡水体。
1: 嗯，
0: 就我觉着一直都需要提升。
1: 嗯，那对于这些刚刚进入新高一的孩子，你建议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练衡水体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如果有条件，现在这个假期就可以开始了。
1: 假期就可以开始了。
0: 这种东西是越早练越好。
1: 嗯，那也就是说，刚上高中的时候，如果你用衡水体去完成英语作文或者是英语的一些内容，它其实是会给你加分的，是吧？
0: 嗯
1: 那好，那这个衡水体的字帖是不是咱们也是可以买得到的哈？
0: 对，而且我们学校发的那个字帖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1: 啊。学校到时候也会给发是吧？
0: 对。
1: 好，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要是考到锦州中学的话，锦州中学是一定会发这种衡水体的字帖。如果你要是去别的高中的话，我们也可以在网上去买一下这个字帖。新高一的孩子从这个假期咱们就不妨没事的时候自己练一练啊，因为他跟咱们初中老师教的那个英文的写法是有一丢丢的那样的一些区别的哈。好，最后咱们看一看时间啊，也是快到节目结束的时间了，咱们再来说说物理化学吧。那如果要是物理化学想要吃透知识点稳住高分，刷题和复盘的节奏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控呢？
0: 我个人觉得应该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复盘而不是刷题。
1: 嗯，
0: 因为物理化学刷题只是保持手感和查缺补漏的一种手段，
1: 嗯，
0: 并不应该占用太多的时间。
1: 嗯，
0: 当做完一套题之后，应该用相同的甚至更多的时间来复盘这套题遇到的问题以及涉及到的知识点，这样下次做题的时候才能更有效率更有效果。
1: 嗯，那现在呢，我觉得现在你这个高三啊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迈入大学的校门了，你有没有就是对你各个阶段的这个母校和老师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0: 嗯， 首先我要感谢解放小学，
1: 嗯，
0: 这是我的小学，
1: 嗯，
0: 它保护了我的好奇心，让我第一次激起了对学习的兴趣，
1: 嗯，
0: 我还要感谢锦荣市第。

0: 八中学，在那里我第一次体验到了通过努力获得进步的快感，那也是我一切自信的起点，我想感谢锦州中学，在锦州中学我遇到了陪伴我同行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他们让我获得知识，也让我在最难的日子里从不孤单，我还要感谢一路走来陪伴我的所有老师，正是他们对我的教导和鼓励指引我成长的方向，而且在高考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张
1: 一下子就有了归属感哈，有家的感觉。
0: 当时我在考点的门口也遇到了我们班的沈老师，还有我们班语文老师杨老师。我觉着在高考前进考场的那些时间，我能和他们在一起，我觉着对我的心态也有很大的帮助。
1: 节目的初中的学子啊，包括高中的学弟学妹们，你对这些正在努力奔跑的、为梦想拼搏的学弟学妹们，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呢？
0: 我想对他们说，你不需要看到整个楼梯，只需要迈出第一步。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光，只需要成为一定会亮的。
1: 说得非常的好啊。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韩简泽同学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呢是以707分全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今天呢他也根据自己平时学习的一些经验呢跟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些分享，同时呢我们也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聆听与守候。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今天的嘉宾呢是韩简泽同学。那刚刚呢小韩同学说到了他平时学习的间隙当中呢喜欢用一些民谣去舒缓自己的情绪啊，那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再给我们推荐一首歌好不好？
0: 我常听的还有一首郭顶的水星记。
1: 水星记是吗？好的，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告别吧。好的，感谢小韩同学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祝你未来前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
3: 交通广播

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天气，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往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管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
1: 南芬一想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填词人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

和一段触动心灵的旋律。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又是这样一首藏着无数心事的歌。1997年，他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都市男女在爱情里的迷茫与困惑。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电台节目。

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不知道你敢不敢在晚上听这首《后来》，每个深深爱过的人，前奏一响就会红了眼眶。这首歌藏着太多人的要是当初了。20多年了，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爱情明明简单，却偏偏容易伤人呢？现在我们可是懂了也没关系，至少我们现在都慢慢地学会怎么去爱了。

今晚我们共同分享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一首里面的无奈与遗憾，唱得让人忍不住心疼。爱情里总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成了心底的遗憾。现在来听《来生缘》，一起在旋律里感受那份深沉的情感。

0: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牵着他将我围绕，有人问我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努力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晚上好，朋友们。耳机里的歌声是不是也跟着慢了下来？我们来聊聊李宗盛的《爱的代价》吧。这首歌藏在他2004年的《爱情论》专辑里。有人说，听不懂是幸运，听得懂就是人生了。你觉得呢？

我总在想，两个人最后只剩念想，连打扰都舍不得，大概就是最深的克制吧。就像歌里那句，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年轻的时候听着像说教，现在伴着晚风听，倒像有人轻轻拍着你的肩膀说，没关系，慢慢来。

听这首歌需要把灯光调暗一点，一起来听蔡琴《被遗忘的时光》。她的声音像陈年的酒，醇厚又绵长，一开口就像推开了一句没说出口的话，一个转身的背影，一次不经意的对视。原来被遗忘的时光从来没有真的离开，只是在等一首歌把他们轻轻叫醒。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不凡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今天我们来听一首轻柔的歌，黄莺莺《哭砂》。她的声音像带着点潮湿的风。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听起来像在诉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还是忧伤，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耳机里响起方季韦清澈的声音，爱情的故事就这样漫进我们的心里。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

级别。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水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

乐的时候，最好把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一起来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他的声音是温润的，像在耳边轻轻地问：“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小情小爱，后来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可能是等待晚归的爱人，可能是盼着远走的朋友，甚至是等那个想回头的自己。其实等的是心里那一点不肯放下的期待，就像歌中唱的：“别让我所有的等待变成一片空白。”

迎马年鸿运，任日子红红火火。这首歌是李克勤当年拍戏空闲，在一个停车场写出来的，把追梦的坚持唱进了旋律，满是向阳的希望。愿您带着这份力量，一路向前，蒸蒸日上。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据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才能让一首歌穿越时光。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0: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境呢？
1: 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奏笔只字各一半，
2: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2: 欢迎乘坐凌寒直通车。
4: 欢迎收听收看凌寒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凌寒。生活当中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凌寒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凌寒，锦州交通广播凌寒，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

0: 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往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
1: 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点凌寒，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7号，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易县26度。17号的晚上8点到18号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昨天的时候呢，应该是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22度。那目前来看，温度呢，今天、明天。可能是因为受降雨的影响啊，是有所下降的，26、27度左右吧，最低温度呢19度左右。
1: 以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块7。15号、19号2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运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有

在石油东街到安顺街路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封闭施工期间呢，市民朋友呢请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途经施工路段一定要注意观察现场的情况，确保出行安全。明天开始啊，8月18号到

节目当中呢经常聊一聊，但是呢因为他在外地啊，外地有案子一直没有回来，所以说呢，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可以及时的在平台上进行留言，然后呢我会替您咨询的，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在工作时间啊进行咨询啊联系啊，直接问博奎也是可以的，18941601699。

播，但是还是想提醒各位啊，目前呢新增的电视抓拍设备呢两个地点，第一个是在和平路和锦华街路口，抓拍路段呢是和平路山西街至人民街路段，第二个是绕城公路与大养县锦州西站路口，这个都是新增的闭路电视抓拍设备。改的一些名字呢，可能大家会在您查 APP 上啊，或者出的这个单子上，你可能会能够看到。要我们的话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比如说有采访啊。第三个监控位置是在南京路与贵州街南侧，原名叫做南京路贵州街，那么现在更名为贵州街解放路至南京路路段。那么第四个监控位置是在北京路与人民街北侧，那之前看监控也好啊，或者您在这个给您回执上看到的是北京路人市府东路南侧，原名叫做留屯巷北，那么更改为留屯巷科技路至市府东路路段。Not a shirt on my back, not a pain。 要是联络博奎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咨询189-4160-1699，189-4160-1699。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7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2度，黑山20度，临海21度，易县19度。18、20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目前来看，这个温度啊还是比较适宜的，早晚呢可以进行适当的一个锻炼。

0: 车呢，大家会用哪些形容词来形容这样的一个驾驶行为呢？有的可能会觉得没有四轮的那种有安全感，那有的可能会认为那开摩托那得老帅了，是吧？尤其是受影视剧啊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如果说啊，你把这个 bug 加满，他又是小朋友，又是无证的，然后呢还驾驶摩托，这是一个挺吓人的事儿啊。首先这是违法的，另外呢这是对自身的一个极其的不负责任，同样呢也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那么最近在福建宁德，就放在宁德福安，有这么一个小朋友啊，尤某未满十八 A， 他就叫他小 A， 叫他小 A。 A 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套牌的两轮摩托车，然后呢还有一个他的家人14岁的弟弟，咱们叫他 B。 这个 A 和 B 呀、啊、这哥俩谁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这 buff 叠满，行经路口的时候闯了红灯，和一辆正在左转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这幸亏呢是一辆电动车，致使电动自行车驾驶肇事的摩托车驶离现场了。这小老弟儿，你先把这开走吧。途中将车牌号呢拆除之后，再驾车返回事故现场。经核查，这个哥哥 A 呢是无证驾驶，而且闯红灯，同时呢还存在本人和家庭带来的安全风险。那么并依法对涉案兄弟两人所有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理，责令两人现场签订交通安全保证书，并且督促家属落实监护义务，严防二人再次走上违法驾车的道路。载客汽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要在18周岁以上，申请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两轮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骑行有很多常见，光想到便捷性了，常常伴随着不戴头盔、超速逆行，还有闯红灯等等多项违法行为。一旦发生意外的话，缺乏应急处理的能力，很容易就发生了交通事故。第二个呢是违法载人，因为未成年人骑行呢常常会有一车载多人。第三种情况呢，那就是可能最为头痛的飙车炸街。有部分未成年人为了追求酷炫，非法改装车辆，深夜结伴骑车在马路上翘头，一旦发生事故的话，就会造成他人的损害，将由监护人承担侵权的责任。管好车钥匙，绝不能因为溺爱呀、图方便呀，纵容未成年人啊，就是没满法定年龄的孩子骑自行车去上路，这是非常危险的。第二个呢是加强监管，了解孩子的出行方式，提醒其文明骑行，戴好头盔，不闯红灯。
1: 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
0: 30分，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啊，都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说有事故发生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远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欧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呢？就是用那个皮卡，然后呢后面它这个后货箱里边装满水，尤其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有人呢会用这个啊来拍一些视频，然后吸引大家的这个眼睛。还有呢可能就是为了纯玩啊纯闹啊，或者跟风啊，里面呢可能还会放上什么西瓜之类的，有小朋友可能还会在这个皮卡后箱上水里边游泳。8月12号，有一则皮卡货车货箱变浴缸的短视频就在网络平台传播，而且呢引发很大的很广泛的这个关注。视频画面呢显示，一辆黄色的皮卡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后货箱内铺设了塑料布，并且呢里面装满了水，很多人就置身其中啊，觉得非常的惬意。但其实这样的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社会影响也非常的不好啊。这个短视频发布之后呢，在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也是高度的重视，第一时间开展了核查。那么经分析研判，确认事发路段呢属城东管辖区之后，立即调度城东交管大队开展精准查处。千万不要觉得你拍这种猎奇的视频啊段子啊吸引流量了，你要知道你在违法的同时呢，或者说你在有这种不良影响的同时呢，肯定会第一时间找到您的。城东交管大队通过调取监控，分析研判车辆的行驶轨迹，迅速锁定了目标车辆，并且通过精准布控，在城东区昆仑路与德令哈路的十字西口直接把它拦截了，就是这辆黄色的皮卡车。那么经现场核查，这辆车呢是属于货运机动车。那么根据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50条规定，禁止货运机动车进行载客的行为。那么在货运机动车需要负载作业人员的时候，是应当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的，并不是说像视频当中啊就是玩闹的形式啊在大街上肆意的开动。这辆车的驾驶人在行驶的状态下放任人员在违规蓄水的货箱内活动，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那么这种危险行为其实不仅仅是扰乱了正常的通行秩序的，一旦车辆有急刹转弯，或者呢是遇到颠簸路面呢，就非常容易造成

人员落水、摔伤，甚至是被甩出车外的情况，存在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民警也是依法对驾驶人将马路当作秀场、违法载人的行为，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并且对驾乘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这下老实了吧，你倒好，开始往外发段子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猎奇，然后呢获得大量的流量。毕竟现在呢，可能每个人对于流量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执念啊，希望自己发的视频段子啊越出奇越出彩，甚至呢不走寻常路，然后让自己的账号成为百万粉丝账号。有时候太过功利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呢，也会让人很扭曲啊。比如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蓄水的皮卡，他可能如果要是按照正常常规的话，正常拉货的话，他不会这样去做，也可能是看了别人发过吧，他自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那就自己试一试吧，结果呢处罚来的就是这么快。货运车辆货箱是严禁载人的，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人货混装就是一颗移动的炸弹。也希望各位驾驶人朋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千万不要将网络流量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皮卡的后面这个后箱，拿塑料布盖上，里面蓄水，就当成一个游泳池了，或者说带引号的啊，非常惬意的拍视频的这么一个素材方式方法。那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行为，那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这种将网络凌驾于安全之上的视频的行为，大家如果遇到的话可以积极的投诉举报。

回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15:53，路面上通行呢保持一个畅通的状态，没有大的问题。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今天呢晚上8点到明天18号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2度，黑山20度，临海21度，易县19度。18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呢是多云天气，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1度，黑山临海30度，北镇29度。18号晚上8点到19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19号晚上8点到20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刚才在说这天气预报的过程当中，很感慨啊。你说刚开始呢，还觉得还八月你好呢，七月再见，八月你好，这一下。8月17号，8月中旬都已经稳步的过去了，咱们马上要是不是要该祝开学快乐了？现在感觉开学呢，可能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吧，但可能一眨眼儿，明天就开学了，就是这么快呀，时间啊。时光的脚步呢，从咱们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应该是春节的时候，仿佛好像还没过多久，春天呢来的也比较晚，夏天吧突然就热起来了。结果呢，你说一立秋，这个温度虽然说后面来了这个秋老虎呢，热这么几天，从今天来看，这温度又降下来了。就算是秋老虎那几天，它到晚上的温度的时候，那个风呢也没有那么黏腻了，依然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凉爽一些。现在啊，最起码从昨天开始，白天可能还会开一些空调，让自己舒适一些，但晚上再开就会冷了。你说这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带来什么，又带走什么？这一年呢，8月17号，眼瞅着就过去了，秋天都来了，冬天还会远吗？但是我觉得呢，跟心境有关系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季节或者是时间，把自己的这个心情调整好，每一天呢都收获一些小小的快乐和幸福，那每一天呢也都是能够不愧于自己，然后收获快乐。

上朋友问到啊，交广律师热线星期几大概几点？周一周三3点到4点。今天呢是博汇律所，但是呢他们在外面办案子啊，在外省，所以没有办法回来。那我给您联络方式，您咨询一下，可以直接致电189-4160-1699，189-4160-1699。

欢迎回来，关注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啊，这个是在8月18号，有那明天就要开始了。8月18号啊，上午9:30，锦州市古塔区配水池战斗遗址广场。那么主题呢是红色传承铸锦魂，警民同心护平安。当弹孔墙遇上警用无人机，红色历史与硬核警务在此交融。锦州公安警营开放活动也是重磅升级，现场既有交通的这个标志的，你可以来猜一猜看啊，现场互动一下呀，还可以呢通过这个游戏成为安全达人。同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防护的一些知识啊，游戏呀、教您识破伪装，既能够试戴，还有这种闯关游戏叠叠乐，惊喜的一些 surprise 呢也是送不停，有一些问答呀、情景模拟呀、演讲啊，也可以让您啊有更多的这些知识面也好，或者参与其中也好。那么这个八月配水池战斗遗址将变身硬核闯关地，锦州公安。

0: 个人和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大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

0: 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
1: 街路上心情应该是不错的，不过此时此刻经过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的各位车主可能会有点着急，车比较多啊。另外呢，附属港北向南一直到铁北港这一段在人民街上车比较多。那么附属医院门前呢，北京路上东向西处于一个小小的排队缓行的状态。白鹿港南向北在云飞桥等待下桥的车也稍多一些，其他街路这个时候行驶起来都是比较畅通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有人会说，你今天为什么你开场失哪儿去了？在手机里呢，手机直播着呢，被占上了。所以说人呢，你就得是好好的计划，但是有的时候俗话又说了，计划也赶不上变化。作为我忠实的经纪人兼小助手林涵同学给我开播了跟大家见面非常高兴。我们在节目里头聊天或者是在直播间里头聊天机会很难得，我觉得每天你别看我们每天重复着相同的内容，但实际上呢很难得。你比如说再过 N 多年之后我和林涵都退休了，上哪儿聊去我刚才打了个嗝，有人说吃饱了，其实不是，是因为太饿了还没吃呢，中午也没有吃。我最近你看我这脸都这模样的了，我得好好减一减。我没吃呢，我这胃里边全是气儿奔跑的兔兔么么哒哎姐，咱家那空调这两天给咱们服务来着没有？阳光温暖不会老，永远不会退休，我努力。回不去曾经说79年24岁的杨静路过，那我跟着您一块跑呗，就一块路过呗。四大夫给我开方了行，我试试啊。他就是老是胀气的那种感觉。兔兔说每天下午都开2小时除湿功能，又凉快又省电。对姐，我也发现了，除湿真的是很有用。老谭这么早就上班了呀，暖暖呐，你这是在这个时候看着我了，你没看着的时候你知道那句话怎么说的，阴天不能又没有太阳我爱工作，我喜欢上班，睁开眼睛就是一个满满的干活干。金泽悠悠说不退休，都这么计划吗？不退就不退，爱谁谁，看谁挺不住，真的是的。等我这皱纹也增长了，门牙也光荣下岗了，到时候脑子也反应不过来了，上节目胡说八道乱七八糟没头没尾，我看谁还挺。啊，大宝说你应该说一笑虽然看不见啥眼睛，但是能可劲儿的看牙。对，咱们这优点真的是一般人没有。人家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我笑是因为牙齿美，我哭是因为有泪水，真的是不懂。兔兔说我要揍饭去了，揍吧，揍！今儿晚上揍啥呀？面条啊，土豆、胡萝卜，你弄点，哪怕你弄点鸡肉什么，也见点荤呢，咱家呀。

说老谭，雨刷时刻什么时候开始？我是微信平台上的啊，是7:30之后吧。早晨的话，它是8点钟过一点儿。芹菜炒木耳腐竹，我说什么来着？全素宴。我又不要钱，你这个人呢，你还挑我？你看人家小窝里的忘忧草怎么说的？月，你真好看，有了。其实现在直播间里有一个人，就是所有人都说："哎呀，他挑剔，他长得这儿那儿有毛病，那儿眼睛小，什么这个那个的。"直播间里有一个人，从头到尾就认为我姑娘真好看。别着急啊，事情不得是一件一件的，时间一点一点的走吗？雨刷时刻，他不也得到点儿我们工作人员就位了开始吗？哎，我记得原来有一个电视剧里边怎么说的来着？说月儿好看。啊，苗苗说你妈妈还是你爸爸？我家母后。小娘子主持夜间节目是哪年的事了？来锦州第一次听广播晚，但是我那时候不叫那名字，是不是？还说呢，这一晃啊，真的是，怎么唱来着？岁月如飞刀，它刀刀催人老，再回首天荒地老。完了。而且我今天看了个消息，人家说40岁以后的人呢，就慢慢囤积脂肪，说为了咱们，40岁以后囤积脂肪，微胖的身材对于老年人来讲是很好的，但是多诡异，说40岁就是老年人了，多可怕！哎呀，苍龙追月说直播跟广播里声音不一样啊，区别大吗，同志们呢？因为我自己在这说，我不知道啊。是啊，说月，说说母后怎么评价你的节目？我家母后第一次听我节目，就是说你可真能叭叭，净拐棍的，咱也不退休。人生还是应该有点理想的，万一实现了呢？浮华说：“好诗啊，好诗！我来晚了，我看出来了，因为今天根本没念诗。”真不一样声音，丫头，我是你老师。您终于改名了，咱就说的香红。是不是呀？我瞎猜的。我在节目里跟我们说，听友说我们小学老师年纪不大，非给自己起个名叫夕阳红，我强烈反对。还有人说妈呀，我一看见他，我是你张老师，我吓得我不敢说话了。哎，刚才平淡就说了，平淡人生吧，他说不在锦州吗？哪儿？我这外边大太阳。

0: 40岁以上的人说稍微胖乎点好，他是那么说的。后来又说，对于老年人来讲，这种身材比例是正常的。上班呢，上班呢。现在他们一边上班就可以这样。晚上天气预报看一下呗，我手机被占着呢。华强说就是这片云彩带的，看见没有？还不小，确实下雨了。古塔先接这片，同说老谭是下雨了，所以有的时候道听途说也不见得不对呀。OK 了，说博大附近太阳雨，东边那个太阳，西边那个雨呀，是吧？玛雅人失算了，说你那儿太阳确实当空照，锦州多大呀，我这下班雨下的好大，信了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真的坏得很。平淡说就是西边这个滨河路六厂这边，那应该是分散性的阵雨，但是我这儿真的是阳光明媚。我要是来不及看你们的话，敬请谅解啊。早高峰中奖了，联系方式是多少？我这不行，你等我待会儿，你等我待会儿，等到咱们那个环节我们公布的时候，您再听一下啊。他好像这种直播他不让放，不让说。彩儿说家这边下雨了。我刚才用我们家那边话说，我说老叶大多多了，因为确实外边可亮堂了。这一开直播，然后我们直播间里头以及我收音机前，就因为这场雨，还有大家伙呢可以面对面的这种聊天，我准备好的小曲子都没有来得及听，我学习了一个新的小曲子也没有来得及展示，这家伙的净顾聊了，谁跟聊上？点点点说今儿咋了，唠嗑局呀，不唱了呀？唱啊，我想听你唱。你倒是说想听什么呀，你点呢，我的妈呀。惊涛骇浪说太阳似火，雨如烟，锦城十里不同天。刘小健说在解放大桥西向东行驶可以看见彩虹，大家伙看看吧，彩虹得往东看哦。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小曲一放，感觉又要发春联了。哎呀，真的，你别这样讲，那不又大一岁了吗？来段二人转吧，点点是点说那就二人转吧，唱个二人转吧，二人转转起来吧，二人转简单的大路上走过来个骑马汉，头戴乌纱，身穿蟒龙，远看好像那个张廷秀，近看好像张家二相公，我朝着那个人摆了摆手，二哥二哥叫了几声，他头没抬眼没睁，扬鞭打马唱不上去了，起高了。这是我们那个六亲不认版的，要不然人唱特别温柔。王二姐坐北楼啊，雨泪汪汪啊，思想起二哥哥，咋还不还乡啊？哎，我的妈呀！真不一样吗？

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块7。15号、19号2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大家可以到晚上6点到9点钟就可以去逛一逛了，就在那个辽西郡的门外头。另外呢，这么多人都跟我说下雨，我真的很觉得很蹊跷。顺才说下雨了，老谭，他们刚才已经跟我汇报了，那报社的蓝旗那可灵着呢，再探再报。你不信拉倒，我说我26，他不信。我们刚才那天确定下来的79年的26岁。微笑问一下子律师热线啊，星期一、星期三你都可以听。清风说，那就把你们90后代表歌曲给老师唱一下吧。可以啊，没问题。情悠悠的

等，对，不是我们90后代表作吧？快乐男孩说：“主持人好，请问廖新俊在哪里？”啊，就在中央大街，你知道古塔夜市那个入口吧？你正对着古塔夜市入口的右手边就是廖新俊。好听，来的是音乐老师吧？错，我小学班主任。但是，还真教我们音乐来着。你得说你音乐是语文老师教的吧？哎呀，张老师教我们那个歌，我们的田野，还有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张老师没准都忘了。感谢我兔兔，这是无限制的溺爱，就是好听，就是这个。老师就是这样教的，79年20多岁，我们那天就这么定下来的，说79年的，今年26了，都这么说，因为我们有一大批同龄人，收音机前。于是我们就都愉快的决定了。路人说报信的叫赤猴，那是打探的，回来报叫蓝旗，报信的蓝旗。你看薛大鼓都这么唱，报军情惊动了这位刘向东，他们口声声呼延庆外边来骂朕，为什么他这三番五次的逞奇能，本帅我出城看上一看，我一定要杀退那胡家的兵。可能已经唱错了，虽然说喜欢听你的节目，每天下班路上陪着我们，那我更得好好给大伙儿聊，给大伙儿唱了，是吧？有一段路程要默默攒脚掌，有一副担子要试试攒肩膀，肩上的担子比较重啊。你看浮华说的，说我们昨天定的79年的26，81年的22，咱们这小伙伴们确实年龄确实没有那么的重要，毕竟咱们还都年轻着，不要在意这些东西。喂过猪，放过羊，忘拿钥匙开，翻过墙，隔过草，拾过煤。看电影跑了几里地，这都是你们干过的事情，这都是。

0: 那00后怎么办？小朋友呗，10后小朋友，小豆包、小菜包什么的，那都是他们。古塔夜市在哪儿？你看我口型，边拉去，上一边拉去，捣乱。
1: 你看看那。
0: 哎，我们听一个那个举大纲啊，他是说33岁我也属羊啊，就那个。你没表扬我唱得好，你就下线啊，张老师，不行。

0: 三岁我也属羊啊，哎哎呀啊，
1: 我三十二岁把羊属，你三十三岁咋还属羊啊？
0: 你羊我羊咱们两个不一样，你说
1: 啥呀？
0: 哎，不不不，你属绵羊我属山羊啊，山羊把绵羊找，羊找羊来，他们练成棒。
2: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4: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5: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西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1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6: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7: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6: 锦州复一，
8: 健康有道。
9: 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际部外科2病区副主任关友良教授。

0: 很多人排尿时发现尿液变红，有血丝，当场就懵了。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得癌症了？今天给大家讲清楚，血尿到底是怎么回事，哪些情况危险，哪些情况不用怕。首先，血尿分为两种，一种是肉眼血尿，就是眼睛能看到尿液变红，有血丝。其实1000毫升的尿液当中有1毫升的血液，我们肉眼就能够察觉，类似我们平时的洗肉水色。二是镜下血尿，眼睛看不到，需要化验才能发现尿液当中有红细胞，每高倍镜3到5个红细胞就称为镜下血尿。出现血尿不一定就是癌症，大家别过度恐慌。引起血尿的原因很多，大部分是良性疾病，最常见的是泌尿系感染、泌尿系结石以及泌尿系损伤等等，这些都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疾病，治疗后血尿就会消失。但血尿确实是泌尿系肿瘤的重要信号，尤其是膀胱癌、肾癌。最常见、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无痛性的肉眼血尿。这里划重点，没有疼痛感，尿液发红，甚至有血块，断断续续出现，这是最危险的信号，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给大家明确一下，出现以下情况必须及时就医。一、无痛性的肉眼血尿。二、血尿伴腰腹部的肿块，体重快速下降。三、血尿伴随高烧，腰痛难忍。四、反复出现的血尿。就医后需要做泌尿系的超声、CT 等等来查找病因。年轻人血尿大多数是结石感染导致，中老年人无痛性的血尿一定要先排除肿瘤。最后给大家提个醒，发现血尿别讳疾忌医，也别吓唬自己，及时的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良性疾病能治愈，泌尿系肿瘤早发现治愈率也是很高的。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际部外科二病区的副主任关友良教授。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7:06，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云飞桥南向北已经是一桥车了，云飞桥下桥之后到洛阳路这一段南向北呢也是小小的排队缓行的状态。另外呢，北向南的方向是从市委港一直到白楼港这一段车相对比较多一些，同时呢看着松坡路新制街东西双向是不是要等待火车通行呢，所以说就是东西双向铁道线两侧还是不太好走的。另外呢，大家也都注意到了哈，在这个解放路子明街最近一段时间，包括有时候会延伸到这个广州街这一段东西双向解放路上不好走，还有就是今天附属医院门前东西双向在北京路上都是缓行的状态。市营街桥洞北向南小小的缓行，有点小拥堵，但是倒算不上拥堵吧，就是排队缓行，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
1: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

0: 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1: 车水马龙，
2: 穿行
1: 大事小情，
2: 完成
1: 打开广播，
2: 相逢
1: 调整引擎，
2: 快乐加速，
1: 大街小巷都在听，
2: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3: 17:08，这里是畅通晚高峰，
4: 下班好心情。
3: 大家好，
4: 我是洪亮，
3: 我是谭月，
4: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3: 啊，节目在这儿呢，就是已经是欢乐半个小时了，我们
4: 挺好的，
3: 嗯，
4: 就是一种艺术的熏陶。
3: 哪儿来的艺术？
4: 就是二人转呢？
3: 啊，艺术已成，成了，
4: 对吧？咱甭管说什么艺术，但是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熏陶，存在即是合理，好的东西呢，我们应该是欣赏的。
3: 二人转真的很好听，为什么我一说我喜欢听二人转，就有那么多的人是嫌弃我呢？
4: 有几个能听得懂交响乐的？有几个能看得懂白天鹅的？
3: 说的是呢，
4: 是不是？
3: 不都是田间地头吗？
4: 我就跟你大伙儿这么讲吧，咱别的不说，咱就说在门口，咱就卖票，这边是交响乐，这边是二人转，你就看你买哪个，哪个能卖得快，我赌二人转。
3: 我站门口一块手绢一把小扇儿，你买不买票？一男一女台上扭得欢，打鼓的是东屯张老汉，外加敲锣的李老三。
4: 就是大家喜欢才是真的喜欢啊！
3: 长远地头哪儿都能演哎，哎，你那交响乐上地头演一下子，
4: 大提琴没地儿放，你知道吧？
3: 嗯，
4: 是不是？就那个叮叮当叮叮当那个鼓，它没地儿。也没地儿放，
3: 叮叮当叮叮当，那个琴也不行，
4: 是不是？所以说有的东西吧，就是哪儿方便，它就是一种咱们喜闻乐见的东西，就像我们前两天那个市集一样
3: 啊，
4: 就是那种类似于地摊，然后大伙儿呼啦呼啦都去，
3: 是
4: 啊，
3: 是，
4: 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
3: 嗯，
4: 就是特别接地气，很平价。哎，啤酒你喝了吗？就欠人举杯那个，我凑数去了，
3: 我开车了。
4: 哎呀，那天我特意的骑了一个小电驴，
3: 就是为了尝尝这个啤酒。
4: 对，
3: 我后来发现你不是为了尝，你是渴了。
4: 哎，但是咱们得说了啊，那啤酒可真不错。
3: 尝过的朋友都说，
4: 对，
3: 因为我就在那儿嘛，一直驻扎在那儿，大家伙就是去了之后一亮那个
4: 牌子和那个
3: 凭证
4: 是吧？
3: 那把酒满上。
4: 我总结一下啊，
3: 嗯，
4: 工业啤酒的价格，窖式啤酒的品质。
3: 哎，
4: 你没喝着？
3: 嗯，
4: 火龙果你吃了吗？
3: 嗯，
4: 是吧？嗯、当天我跟大伙讲，我这人吧，就是卖东西特别好，销冠那种类型的。我卖了谭月一个牌子。
3: 你可说，我本来没想买，那边上就是一个卖那个小石头的
4: 啊，
3: 好多小石头，这个玉那个玉的，我也不懂啊。
4: 我帮那小妹开张了，
3: 结果他到那儿转一圈，谭月这个好。然后我根本不懂，我也不知道好坏，我就付款了。
4: 我还卖了三箱火龙果，都是卖给我们台里人。
3: 杀熟，
4: 对吧？好歹咱创下销冠记录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这甭管怎么说，但是卖完这几单之后，大伙儿真挺捧场的啊。
3: 那可不，就是大伙儿知道是好东西。
4: 嗯。
3: 还有人说大约10年不听收音机了，因为家里没有收音机了。还有朋友说呢，我的导航就是谭月的声音，我都没有我自己声音了。
4: 有吗？
3: 有，
4: 真用你导航啊？
3: 嗯，现在如果
4: 我肯定不用。
3: 为什么呢？
4: 我要用你导航的话，我会就是
3: 根。
4: 对，
3: 我知道了。
4: 前方左拐，妥了。
3: 嗯，还有一些什么，前方路段什么拥挤
4: 啊？明白。大伙儿可以随时报下路况啊。
3: 谁人家那导航里谁搭理你？感谢胜利，感谢胜利。
4: 嗯，
3: 然后 Y 说云飞桥南向北两起事故。
4: 这个不太好。
3: 嗯，
4: 本来云飞桥就是下班期间呢，就比较车流量比较大。
3: 是的。
4: 然后再加上事故的话，大家就缓行吧，别着急啊。
3: 就是麻绳专挑细处断的。
4: 嗯，然后谁说的？亮哥，你写完10000页 PPT， 你再爬山呗。
3: 10000页？
4: 一万页？
3: 你太小看人了。
4: 我们得写版，我都200多版了，已经是吧？没事，我就想想，
3: 嗯，
4: 哎呀，补充一下条款，
3: 嗯，
4: 比如说。

0: 说防晒霜那版就已经退役了，因为现在用不着。然后呢，什么？
1: 现在开始研究防风的东西了。
0: 对，再过两天就开始御寒了啊。
1: 嗯。
0: 情况随时在变。
1: 所以我们商城上那些产品，他没少买。
0: PPT 随时在改，随时在跟进。
1: 行，这你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0: 是吧？第一时间向你汇报啊！
1: 感谢大家给予我声音的肯定，因为从小不喜欢我的声音。
0: 人都是这样。
1: 嗯。
0: 就是人，在耳朵里听到自己的声音和在
1: 别人听见的声音，
0: 他感觉不一样。
1: 人家说是因为经过我们大脑的一个共鸣之后，你自己听见你自己声音更好听一点。
0: 是吗？
1: 啊，是这个说法。
0: 我怎么感觉就是还是觉得听外放的那个声音经过处理之后的好听一点呢？
1: 你能听自个儿声啊？你啊，
0: 我听自己声带杂音的都，
1: 我根本欣赏不了一点。
0: 有电流声，刺啦刺啦。
1: 我不是电流，我那都是带雪花的。
0: 哎呀，那你那个信号可不好。
1: 这恨不能站房顶上，那天线应该是转两圈回来。
0: 你开换硬件吧。我觉得我这够差的了，是吧？真是那话，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啊，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一下。可能最近修路的地儿也比较多一点啊，有的地儿确实有点堵，大伙儿就见谅啊。
1: 嗯，经常关注着我们的微信推送，因为有些这个，比如说施工路段需要封路啊，我们推送会及时的告诉大家的。
0: 嗯，
1: 还有关注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
0: 对，
1: 嗯，我今天这抖音上的给我肯定的朋友们，
0: 花了一块钱，你知道吗？
1: 我第二天榜一大哥是我老姨，给我整急眼了，我把那个叫什么礼物通道。
0: 嗯，
1: 别送了，关上它。我今天忘了。
0: 其实是为了家丑不可外扬什么的嘛，就是让大伙儿
1: 不想让你们破费。
0: 哎呀，下了外收七万钱。
1: 那个，
0: 但是七万钱也是爱，知道吧？
1: 嗯，
0: 就不能让大伙儿破费，这对啊。
1: 然后那个随风入梦说，就是你比如说幸福街修路啊，还到时间没完事儿，
0: 嗯，
1: 什么时候能完事儿啊？这太不得劲儿了。
0: 都快，别着急啊。
1: 嗯，还有就是有，哎呀，等慢慢等吧。
0: 对，
1: 我们大踏步的后退，是不是大踏步的前进？
0: 广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1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新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往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反正这个还在活动进行当中。
0: 对，这个周6那天没喝够的啊，在我们这儿花7.7元扫码的，19号你再去，就是周3
1: 七夕
0: 那天啊，
1: 嗯，
0: 还可以继续品尝一下我们那啤酒。我反正我个人认为，其实那个他这个酒的这个位置啊，他缺少一个好的一个邻居。
1: 串儿。
0: 他是邻居，如果什么卖猪头肉的呀，串儿啊，
1: 那就是。
0: 那这个广告也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
1: 精准投放嘛，不对，
0: 精准投放。
1: 嗯，
0: 就以前给我投放的也都是类似于小游戏，最近不是了啊，最近都是什么呢？就是巧克力礼盒啊。
1: 啊，是因为咱们是不是老说七夕收他这手机听见咱俩说话？
0: 谁知道了？还有那种就是小礼物卡开完之后里边全是花那个，
1: 嗯，
0: 然后还有包，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化妆品。
1: 其实我又反映出来了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些都是准备着男生送给女生的。
0: 他绝对精准，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他给你那个东西，你都一看，我觉得哎呦，而且他那个话术特别好。
1: 他什么话术？
0: 说女人真正想的，其实并不是你送她什么东西，而是那份心意。
1: 心意就是这套化妆品。
0: 对溜。

0: 就是能够代表你的爱，你知道吗？就我一想也对哈、啊。
1: 我们的爱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有的时候呢，你得我们无论是怎么样，是吧？男生送女生也好，女生送男生也罢，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互相的，嗯。
0: 谁对呀、啊？
1: 不能总是一方总等着对方的给予。
0: 牛郎织女是在鹊桥的中间会面的，不是在织女他们家。
1: 嗯。
0: 上咕噜咕噜咕噜过去之后呀。
1: 今年你送我点什么东西呀、啊？
0: 今天出来忙了，笨鸡蛋啥的，粉条带给王母吃去。
1: 我带点化妆品 ，SK two， 你弄点这个什么？这。
0: 别，那玩意儿织女能跟他回来都。
1: 哎，我们今天商城上架的这个商品呢，就是 SK two。
0: 对，我们今天这个叫 SK two小熊爱心礼盒。
1: 是的，这是
0: 七件套，
1: 含金量超高的一个浪漫的礼物。
0: 对。你琢磨一下啊，首先这个品牌 SK
1: two 哦，像他们家原来神仙水什么的，咱们都上过架。
0: 第二个关键词儿，七件套。
1: 七件套。
0: 一个呢，品质品牌肯定高，二数量肯定多。
1: 啊，它真的有神仙水？
0: 肯定是有。
1: 有神仙水的一个正装230毫升的、
0: 嗯，
1: 还有一个体验装，就是小样。
0: 嗯。
1: 然后有一个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
0: 还有2.5克的眼霜，
1: 外加3瓶20克的洁面，
0: 七件套，
1: 全是实用的，就是我们洗漱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护肤的过程当中，实用的呀，小样啊，都给大伙儿配齐了。
0: 这基本上我觉得，就这么高端的一个品牌，然后加上这么多的数量，这价格便宜不了。
1: 咱就这么说吧，它一个230毫升的神仙水是1700多块钱，
0: 嗯，然后再加上这么多体验装。
1: 差不多2000多吧，
0: 对，2000得2000多，
1: 2000多块钱，
0: 2000多。
1: 那咱们商城上架呢，就一定是要把价格打下来的。我看了一下这个价格，599，
0: 可以了，可以。
1: 嗯，这个性价比呢，其实大家伙可以到处去看一看，你把这些都加到一块儿去算价格，全网找不到第二家的。
0: 而且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这个可不叫临期的东西啊，
1: 嗯，
0: 这个就是
1: 效期很新鲜，
0: 到2029年的3月份。
1: 2029年的2月份，
0: 差那一个月吗？2029年2月份啊。
1: 嗯，正品保真，麻衣链可以溯源，强烈支持大家去溯源。大家伙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的关键词是
0: 礼盒，
1: 而且这个呢限量的，大家需要拼手速。往常我们不会说，这种饥饿营销说限量啊，拼手速啊，这回真的是，
0: 因为它太便宜，
1: 没那么多。
0: SK two 的东西，大伙儿也知道，不便宜，
1: 因为这个全网都在售，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找一找，对比一下价格。关键词礼盒，大家伙可以放心的过来薅羊毛。那你说为什么你599就能拿下？而且是这个礼盒呢，是小熊爱心的那个专属礼盒，
0: 对，
1: 浪漫的，
0: 就是特别能表达你七夕的时候，你就那个送给对方哈，
1: 嗯，
0: 送给自己一个礼物也可以，对不对？
1: 嗯，因为这是海外跨境直采，每次好多商品，尤其化妆品都是这样的，
0: 嗯，
1: 这个渠道呢是直来直去的，不会说弯弯绕绕啊，然后一层一层的那样拨下去价格。所以大家伙就可以放心的购入，关键词礼盒，
0: 便宜了啊，
1: 便宜了，
0: 嗯，
1: 我们销冠都说了便宜了。
0: SK two， 然后七件套，2000多的东西卖大伙599。
1: 其实它其中的一个神仙水的正装就是1730。
0: 对，而且这个东西啊，跟大伙讲，就是它这个价格跟效期是直接挂钩的。比如说我们要是效期1年多一点的，可能会更便宜一点，但这个效期。就感觉很新鲜的，2029年2月份的，
1: 所以说不是说临期捡漏，
0: 不是了啊，这个就算正品了，它有将近3年的时间。
1: 你说要临期捡漏，是不是能更便宜点？
0: 我也觉得是，但是它这个给咱装的，我觉得可以，真的。
1: 嗯、
0: 你想这样的一个新鲜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这个品质、这个数量、这个价格，那还等什么呢？
1: 可以来抢这个礼盒了。
0: 喜欢 SK two 的啊？
1: 嗯，因为它确实是好东西。朋友们输入关键词礼盒就行了，
0: 嗯，
1: 然后那个链接呢您就可以点进去，或者直接，这不有图吗，来看一看它包含什么。
0: 对，
1: 礼盒礼袋都长什么样，红彤彤的，真的是你如果要送给女朋友的话，绝对能让你走个面儿。
0: 而且跟大伙儿讲，这不是东拼西凑的啊，就是说这个搁点这个搁点，它这个属于一套什么呢，
1: 一套套，
0: 一套完整的护肤，
1: 从洁面到水到面霜都有了。
0: 哎，它这个小熊
1: 好看呢，
0: 是个小红色的那个，
1: 十分浪漫，哪个女生会不爱这个。

0: 可不少啊，往这一放、啊。
1: 不会发生买椟还珠的故事吧？
0: 不能不能。
1: 嗯，我很多买的东西啊，有很多化妆品，它这个礼盒设计的都非常漂亮，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包装，那盒子我都留着，袋子都放着，我后来放的根本都没地儿放了都。
0: 你知道最虚假的包装是什么吗？
1: 什么吗？
0: 文玩的包装。
1: 啊。
0: 就是。你买完那个东西之后，你拿来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里边要不装一个什么，就是宋词之类的，你都觉得这个东西它浪费了。
1: 哦哦哦，
0: 这么大一盒子，那个开法都不一样，你知道吗？
1: 嗯嗯，
0: 然后咔推完之后，里边是个小抽屉。
1: 嗯，
0: 抽屉打开之后，里边是一个小小小盒，
1: 就是那么多机关
0: 啊。盒里边是个小布袋儿，
1: 纸包的，然后牛皮纸包的、
0: 啊，
1: 最后打开一看。
0: 最后打开之后，里边
1: 祖传秘方
0: 是个串儿。
1: 我以为祖传秘方上述两个大字，
0: 这串花了99，我觉得花在这个包装上的得40块钱。
1: 其实可以。
0: 嗯，
1: 我们有的时候吧，尤其是比如说想送给女朋友，你有这个礼盒，你就拿着就
0: 带面儿。
1: 开端大气 up 档次，就是
0: 郑重，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
1: 你不能说装你那个
0: 塑料袋里边，
1: 你装你褂子兜里吧，你这裤子兜里一掏出来就拿手捧着给你用去吧。
0: 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套 SK 2洁面。
1: 哎呀，那真好呀！
0: 我给你拿啊，
1: 左兜掏完，右兜掏。
0: 还有俩在屁兜，给你拿来看看。
1: 我不要的。
0: 哎呀，没挤坏。
1: 得亏你们男装的那个衣服啊，兜做的都比较大。
0: 对，
1: 哎呀，我真的我就觉得，
0: 嗯，
1: 是吧？然后你就发现女生穿这个男生的裤子哈，它正好那种似拖地不拖地的那种
0: 感觉特别好。
1: 哎，裤兜真得劲儿啊！那装个手机秃噜，哎呀，我
0: 不能啊，一般
1: 我买那种女款的牛仔裤，要想把手机塞到那个裤子兜里，
0: 嗯，
1: 外边露着小1/3，
0: 是吧？
1: 嗯，
0: 你就喜欢兜。
1: 它而且你们那个兜的质量也很好。
0: 我们这兜，
1: 你看这裤子兜，你看这质量，你看看。
0: 哎呦我的天！一般人驾驭不了。
1: 我这就他们家这裤子我就认准了。
0: 就他这个穿男装，我用一个词儿来形容，驾轻就熟。看不出来你。
1: 我真的是选男装，包括上衣有的时候也选男装，而且他上衣那个褂子兜也很大。
0: 就是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男生和女生出门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零碎都是放在男生这儿，他必须得装东西，钥匙、手机、卡片，还得带点什么纸巾，然后呢，反正你就是能想到的东西你都得带，带完之后搁哪儿，你就得放兜里边。所以说我有的时候我这个就喜欢穿带裤带的裤子。
1: 都挂上叮铃当，
0: 因为我这兜如果要实在掏清楚的话，上称一腰得5-6斤。
1: 嗯，有一个说法说，之所以女装那个兜做的比较小，就是为了让我们买包。你这兜里什么都装不下，你不得买个包吗？
0: 哎，这话真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那你说为什么说女生的包都不大呢？
1: 也有大的，有大，总之就是各式款、各式六样的包，你选什么样的？你有了这样的，你不得有一个那样的吗？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东西它绝对是有研究的。哎呀，这真是一个心理学的啊。
1: 你没发现冬天我什么的我都不背包吗？我现在你看我很少背包吗？手机
0: 就是都能装，都能装啊。
1: 而且以后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入户门什么的，指纹锁，
0: 对，
1: 都没有钥匙了都。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以后真的出门很轻松。
1: 我要不为了我这蓝牙耳机和我的老花镜，我不背包。
0: 慢慢的，别着急，以后那个镜子什么的都是那种特别方便便捷轻快的啊。
1: 其实我应该把它放在咱们的直播间里头，像陈光老师似的。
0: 对呀、啊、
1: 他们家卧室、厨房、客厅到处是他的老花镜。
0: 这话对，因为当年我们我们直播间前面就是一个花镜，然后在机台这边还有一个花镜。
1: 对，
0: 我就总觉得这为什么这么多花镜呢？后来问陈光老师，陈光老师说：“哎呀，狡兔三窟嘛，以备不时之需。”
1: 其实他那个吧，因为他两只眼睛花的度数一样，弄一个花镜就能戴。那个
0: 一块
1: 儿，把这个再弄坏点。
0: 是是是。
1: 醉也说到这个包装，你说那个，比如说牛奶，
0: 嗯，
1: 牛奶箱弄那么大，结果你打开一看，空好多。

0: 地方拿纸条疼着。
1: 不是，他不是牛奶这个东西肯定是。
0: 你有本事给我放几根香肠了也是。
1: 他这肯定就是为了厉害，就弄点什么贩到南洋的那些货，就是。
0: 也是你说的那些易碎的瓷器什么？
1: 对呀、啊，易碎的瓷器里边搁茶叶。
0: 哦。
1: 就是拿茶叶给
0: 它糖上它，
1: 糖上它，就是各种茶叶，然后放。
0: 嗯。
1: 外边那包装箱是个红木箱，是个特别精美的家具，然后再往边放是个大的家具，到最后特别粗的那种大板箱的时候，就放那种粗茶，这种粗茶就放到卖，卖完之后就变成南洋红茶了。真的，南洋红茶为什么一定要带兜？这么来的。
2: 30分，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0025号。
4: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0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5: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北京时间17:31，我们关注这个时候的路况，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今天唯一的大变化就是桥面上。解放大桥东向西是一桥的车，灵川桥南向北桥面上车特别多，云飞桥南向北一桥车。
1: 这是咱二的。
0: 就这几个大桥。还有呢，从兴南街拐的路开始，慢慢的北向南车就多起来了。解放路从大罗岗到市委岗西向东车多，今天的广州街和延安路南北双向也不太好走。朋友们说到说幸福街这边有施工，怪不得咱们老说为什么说子明街呀、解放路啊、广州街这段老堵车。幸福街那边施工呢。
1: 对，这个是破案了啊。
0: 嗯，然后呢，在市营街桥洞北向南今天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的附属港西向东北京路上车多，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来，咱们刷刷刷吧，
0: 刷起来聊。
5: 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收。
0: 我们准备好了，你
1: 没下雨吧？
0: 你准哎，真下点雨
1: 是吧？
0: 嗯，
1: 大家
0: 就刚上节目的时候，
1: 我观察一下啊，我观察。
0: 这种分散性的，现在你不又来了一小片云彩吗？
1: 我感觉现在还没有，大家现在还没自动带雨刷的时候啊。
0: 说不说路口啊？
1: 开始了，
0: 待会儿真下了怎么弄？
1: 街上南向北方向，来吧。刷吧，
0: 对，我差点又说那什么，
1: 闪起来哈、啊！今天还真是挺纠结的，咱是闪还是刷呢？
0: 刷刷刷
1: 刷刷啊！
0: 嗯，
1: 今天没事儿。

0: 来来来啊，
1: 得结束没有？
0: 刷没刷？没有。那个解放路人民街啊，人民街南向北方向啊，我估计今天刷外边还对过来纳闷呢。哎，没下雨，结束了啊？
2: 这是
1: 不是？我是告诉他开始了，刚才。这小朋友不会是一直听着咱们节目他会抓的。
0: 我们四个人一起下班，然后在电梯里边，
1: 我们都进电梯了。
0: 哎，我们聊得特别开心，你知道吗？
1: 啊，真的是
0: 天南地北的
1: 憧憬着下班之后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
0: 对，完发现咋还没到一楼呢？
1: 不是，那时候咱们根本没有意识到。
0: 对，然后聊半天发现，哎哎，谁也没摁，
1: 没有一个人摁一楼，
0: 就在四楼那电梯里边那畅聊好半天。
1: 哎，好在咱们的孩子靠谱，他已经是抓完了，
0: 是 OK 了是吧？
1: 雨刷结束了，
0: 雨刷结束了。
1: 嗯嗯，
0: 好嘞啊，大伙儿等我们的通知啊，这个别走，也别把电话这个。不是把收音机关了啊！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在早晨啊，或者什么时候啊，然后觉得自己中奖了，但是不知道上哪儿去领，没记住电话和地址的朋友们，待会儿我们俩再说的时候，您听一下啊。
0: 嗯，然后就是多听我们的节目，就是早晚高峰都有这个雨刷时刻啊。
1: 啊，然后我们把天气跟大伙儿介绍。
0: 哎，对对对，这件事我得。挺关键哈，
1: 嗯，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2度，黑山20度，临海21度，一线19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一线31度，黑山临海30度，北镇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
1: 你看今天早晨这场雨下完之后，今天白天就相对凉爽多了。
0: 对，就是现在属于那种中午或者下午2、3点钟那个时候气温比较高一点，
1: 嗯，
0: 早晚已经开始凉快了，
1: 真好。
0: 尤其是那种晚上啊，夜风起，凉飕飕那种小感觉，哎呀，
1: 觉得人生还是很美好的。
0: 当然了，坐在小马扎上，喝着串撸，喝着酒撸着串嘛。
1: 要不然的话，三伏天的时候，
0: 你光喝酒撸串，你还是热。
1: 但是人总容易淡忘那些让我们感到痛苦的事儿，我都忘了那热的时候到底有多热了。
0: 就是每到三伏天的时候，我就特别怀念3、9天的冷；每到3、9天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念3、4天的热。
1: 我那天听一个小朋友，年轻人啊，
0: 嗯，
1: 他说：“哼，还是喜欢冬天，这夏天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到冬天他再看，哼，我还是喜欢夏天。
1: 因为他是年轻，他小伙，他不可能不太怕冷啊，他就觉得冬天很好。像我就特别害怕过冬天。
0: 我喜欢夏天。
1: 啊，你看我冬天，我特第一烦的是一层一层武装那么多衣裳，
0: 嗯，
1: 出门什么的多麻烦的。夏天你哎是吧？
0: 对，很清爽，
1: 很轻松的，然后没了。
0: 就是对于季节的喜爱，以前我对春天不太有感，
1: 嗯，
0: 但是最近这么几年。可能真是觉得咱们城市的这个美容工作做得特别好，然后绿化也越来越的跟上去。我说对春天那种感觉，就是我对春天的感觉和喜爱只限于路边的野花。
1: 你是不是喜欢那种新鲜和生发的感觉？
0: 对，我就特别喜欢那种，就是花杏桃花，然后在春风里摇曳的那种感觉，
1: 哦，
0: 盛开那种感觉。
1: 我喜欢秋天。
0: 你馋你就直说啊。
1: 不是，就是这种由热转凉的这撒楞的一瞬间，你不觉得特别带劲吗？非常得劲儿。
0: 嗯嗯，

0: 反正水果挺多的。
1: 黄渤说的那个，就像哈完青岛啤酒爽。
0: 这个季节真是哈，各种各样的水果。哎呀，你还得想想，买点火龙果吧，大伙儿。
1: 嗯，就是树熟的火龙果哦。
0: 而且跟那个小伙儿聊天，那小伙儿说了，说我在他们家种了什么，我都没想到。香蕉。
1: 他说的是在咱们本，你说的都是一些南方的吧？
0: 全是南方的水
1: 南
0: 果
1: 果北种的，那
0: 对。
1: 更甭提北方的那些什么苹果呀、什么鸡心果啦什么的。
0: 那咋？他说在那边呢，
1: 好几千棵树。
0: 在那边山上的。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我当时我俩开玩笑的时候就说，我说什么时候没准咱这是种榴莲？小伙说了，马上就成功了。
1: 之前咱俩不还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之
0: 事吗？玩笑的话，对不
1: 对？
0: 但是人家小伙说了，马上成功了，再有2年就结果了。
1: 那我们能吃到锦州产的。榴莲，
0: 我们都已经留联系方式了。放心，他准备办一个榴莲宴。
1: 虽然我不吃榴莲吧。
0: 为啥呀？臭啊！
1: 反正

0: 它不属于临期清仓捡漏那种的了，
1: 大胆下单啊！
0: 但是它真的不多。
1: 一堆东西呢。来吧。
0: 浮华说："火龙果吃着了，好吃。"
1: 必须的，糖心儿的，跟大伙儿讲。
0: 那个火龙果真的是，因为它是树熟的，确实甜。
1: 然后就那个天慈旁边过来了，哎呀，那个问那个小伙儿，你说我为啥吃火龙果？吃啥火龙果？都有洗粉味儿呢。
0: 那你尝尝我们这个呗。
1: 小伙儿说："你不用尝了。"你火龙果过敏，
0: 啊，是吗？
1: 就火龙果过敏的人吃着就有洗粉味儿，
0: 哦，
1: 挺好。
0: 反正我
1: 就
0: 觉得，
1: 就像我一样，我就喜欢喝咖啡。那我喝咖啡的原因是，
0: 想睡觉，
1: 想睡觉，
0: 嗯，
1: 是吧？半夜12点要睡不着觉，那我就到阳台上。
0: 不过有好多朋友反馈说，他家这个火龙果确实没有那种洗涤剂的味道，是因为它是树熟的，可能是啊，
1: 对，没
0: 咱们
1: 喷
0: 也不
1: 药，
0: 太懂。
1: 对，一般都是七分熟，然后拿到咱们这儿。反正咱也不知道人家专业怎么做哈，但肯定不如这种树熟的好吃。
0: 我刚才说我们女生裤子兜小什么的包，然后你看醉野他说的那个包装触发了关键词包嘛，然后就给我推了一个 Coach 的咱们商城上的包，多好，这大包
1: 漂亮啊，
0: 啥都能装进去，
1: 是吧？你这东西你跟牛奶
0: 又简单优雅，轻奢大牌，
1: 好看，
0: 嗯，
1: 价格也不贵，
0: 时尚老花，经典百搭，
1: 轻奢大牌，优雅于行。
0: 嗯，就是种蔻驰的包包，你说哪个女生能不爱呢？哎呀，这
1: 来吧来吧，咱们那个名单出来了啊。
0: 这个是咱们给人家送礼的，这商城是让我花钱的。
1: 来吧，咱们还是把礼先送出去吧。
0: 哦，
1: 大伙儿等急了啊。
0: 嗯，
1: 说说名单啊，第一位朋友是这个是新的吗？
0: 是的，
1: 是的哈。
0: 嗯，
1: 辽 J88B05。第一位朋友啊，您获得的是由烧户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户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抚盘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恭喜第二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J56F00。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对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第三位朋友是辽 J3790B。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酒一瓶儿，
0: 就是不过度包装的那种
1: 啊，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完全
0: 就是一瓶酒
1: 体现它的核心价值那种感觉的啊。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是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73，18741651573。
0: 第四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J01L83，恭喜您获得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这个是它的地址啊，在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电话13194161919。
1: 这换电话了，这好像是吗？
0: 没有，
1: 还是这电话
0: 啊？哦，13194161919。
1: 就欢迎上他们家那个唐河啊，
0: 打酒，
1: 现场
0: 拿个瓶，
1: 对，现场135好友啊，给我打2两，
0: 每一个人都拿个瓶子去。你们也可以每人带个扎啤杯之类的。
1: 哎，你见过老人那种小酒壶吗？
0: 什么样的？
1: 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倒三角形的，然后瓷的，下边粗上边细，然后带个小长口那种，就那种小酒壶。我记着当年我姥爷家就有一个那样的小酒壶，然后把那酒壶里边倒上酒，喝的时候拿这个水烫一下，
0: 哦，还得温一下
1: 啊，烫酒啊，喝的时候
0: 不哈这一下不是。学不出来。学不出来，
1: 这真的吧？就他们喝酒，我就觉得特别享受那种感觉。
0: 所以就得是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肉，
1: 然后配上点菜什么的，反正有菜就喝。
0: 恭喜刚才我们获奖的那几位朋友啊，几位车主，其他的车主呢，如果要说我也想 参加你们这个雨刷时刻，那大家呢开车在路上就说。

0: 收听锦州交通广播，
1: 对，
0: 我们在早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有这个活动，
1: 晚上是17:30之后吧，
0: 早晨是8点钟之后，
1: 对，然后有金主爸爸们想给我们这儿提供点奖品的哈，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啊，
0: 因为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帮您宣传您的品牌和您的产品啊什么的啊，
1: 对，欢迎大伙儿啊，
0: 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电话3817695，
1: 恭喜以上4位朋友，
0: 仅此而已啊，他们都是说礼盒呢，都在抢这个礼盒，确实值得一抢。首先呢，
1: 很便宜，
0: 你想它一瓶 SK2 的那个神仙水，
1: 嗯，
0: 就已经是1730了，就忽略其他的那些水呀、洁面呢、面霜啊、小样那些。
1: 其他的六样，我们就给你算300块钱吧，还得2000的吧？
0: 嗯，你光需要光一个这玩意儿，就已经是把价格给勾回来了。
1: 这个我跟大伙儿讲，它太适合送人了。
0: 嗯，
1: 首先它效期在这儿摆着呢，29年2月份，对吧？
0: 所以
1: 不是临期的，
0: 考虑忽略不计了。
1: 二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包装不是过度，但是它肯定是 SK2 的经典包装，
0: 很好看。
1: 对，是 SK2 的这种小熊系列的这种，很典型的这种小包装，
0: 嗯，
1: 你送人什么的都拿得出手啊。
0: 它的关键词是礼盒，
1: 花小钱用大牌啊。
0: 来来来啊，
1: 嗯！
0: 刚才咱们俩说那个干杯的时候没有好吃的串什么的，
1: 嗯，
0: 一走一过说后边不就是个炸肉吗？也行啊，边上有个炸串就好了。那你还别说，那天我真的想去说咱们的活干完之后我去买个炸肉，结果弄那么晚，我没来得及。哎呀，
1: 早下手啊！
0: 挺晚的了，再吃就有点晚了。
1: 早下手，我第一个进去之后，我就直接就奔一个摊儿，我就去了，我就买来两袋东西就回来了。
0: 你要不得亏你先买了，
1: 要不他这要是上一事我找不着的。
0: 对呀，人家就转战别的战场了。
1: 是，所以说，就是酒和吃的美食什么的，它一定是相互搭配的。他这摊旁边是个卖串的，而且不是卖羊肉串的，是卖手串的。
0: 是的，哎，但是没白卖呀，你不帮我淘了一个好的
1: 啊？对，
0: 小牌子嘛。
1: 是，自打你买完之后，大妹的算开张了。
0: 最开始不是没串吗？他们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们直接到夜市里边去买串去了。
1: 因为咱旁边就是夜市，而且就是夜市很繁盛的，繁盛的时候，他们从那边拐过来。
0: 对，
1: 当时我就琢磨一事儿，我说我真没好意思喝，说心里话。
0: 因为你是干活去了吗？
1: 对，我就怕别人说我是酒徒儿，
0: 反正就是到现场去玩玩吧。
1: 普通啤酒的
0: 价格，你知道那天那个活动一边大伙玩着，舞台那边叮咣特儿烫，就那么玩着。然后
1: 哎呀，当天给我关心坏了，哇，这小姑娘这么高，
0: 就那个宫灯啊，
1: 嗯，
0: 点亮之后，然后大伙呢又飞天啊，又撒花啊，就那个场景，我就觉得就是岁月静好，然后。都是人，哪儿哪儿哪儿都是人，夜市也是人，然后大街上也是人，刘希俊门前更是人，我就想，你说这种给我一种经济上行的感觉，
1: 啊，人间烟火气，哎，是不是这段？
0: 对，哎呀，四个小仙女在上边撒花那一段，
1: 是，我就觉得，哎呦，太好，
0: 真好，就我说这种经济上行的感觉，弄得我气血都觉得有些足了，我都已经，
1: 一气之下花10块钱买个牌儿。
0: 嗯，后来洪亮说这个老值了，你这个超值，买这个牌儿
1: 最少挣7毛。
0: 反正我也
1: 运费全给他抠出来了，
0: 挺好看的，
1: 是吧？就是哎，真是大伙儿去看看去，挺好的啊。里边我们那个集市里边有火龙果，有啤酒，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小
0: 吃，啊，吃的喝的用的
1: 啊，关键旁边就是夜市，溜达溜达一顺带啊，转一个小弯到刘家俊门口就能看到我们那个市集，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演出，
0: 一直
1: 我第一次看就是升宫灯，
0: 嗯，都是
1: 是吧？
0: 嗯，
1: 他那个宫灯底下，我明白了，那个底下那个女孩她拿的那个呼啦圈是啥了？
0: 呼啦圈，
1: 就那个大圈，
0: 嗯，
1: 那是不是代表月亮啊？
0: 有可能啊，
1: 是吧？
0: 嗯，它肯定有寓意的。你后来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宫灯又升起来之后，四个小姑娘在四个角底下架四个角撒花，
1: 是吧？我觉得肯定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就是月亮月圆团圆，
0: 嗯
1: 啊，然后那种感觉，一定是
0: 好看，
1: 对，好看好看。而且，我就觉得干什么都不容易。
0: 当然了，
1: 哎，
0: 那就是他们那个活，咱们。干不了一分一毫，
1: 是吧？你别说你了，
0: 好厉害的，
1: 咱谁也上不去。你给我捆上，能给我吊起来行？
0: 对，拿那个大吊车，那吊臂吊起来，
1: 是吧？然后给我夸扔到车斗上面去吧，拉送哪儿？
0: 成吨的。
1: 嗯，你骑自行车电动了？
0: 汽车呢？还能自己打气？
1: 咋不能带气管子呗？

0: 那得打多长时间呢？我的天哪！
1: 主要就是为了一个锻炼。
0: 那打气管子那冒火星子的。浮华说："我是不喝酒了。"
1: 啊，
0: 他不喝酒了。
1: 我今天都清炖鸡腿了，
0: 清水炖的鸡腿。
1: 清水。
0: 为了个减肥，你这人呢？
1: 你这有点自己对自己太狠了，你这个。
0: 对生活都觉得没有，别说这气血，我都又不足了，完了。
1: 浮华呀，你说人生为什么呢？人生无外乎就是享受嘛。

0: 你这
1: 啊，
0: 过
1: 临
0: 下油
1: 河
0: 炸一
1: 的
0: 下。
1: 水是我心中一缕难解的愁。
0: 喝点啤酒就好了。配点啥？你这得，你赶紧。
1: 清水炖都可能连酱油、盐什么都不放。
0: 大乌鸡腿了都，肯定腥。
1: 是，他放姜了没有？他为了去腥。
0: 哎呀，得了啊，到点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以上就是畅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1: 期待，期待。

0: 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3: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4: 可咱下班的心情到底，
3: 你的下班路
5: 我们来合伙。
4: 工作日18点到19点，
3: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5: 走起。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4，这里的声音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在这个时间准时和您相见的下班
1: 合伙人。
0: 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童。
1: 晚上好，我是天慈。
0: 哎呀，这嗓子呀，我的天，
1: 还没缓过来呢。
0: 我缓不过来了啊！这个有朋友啊，不太知道，说你是怎么，你是感冒了吗？你，对吧？
1: 不是的，
0: 不是。
1: 哎，这嗓子还真不是感冒的。
0: 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吧。
1: 这嗓子，啊，这纯说出来的。
0: 啊，纯说出来的。
1: 嗯，
0: 其实是纯嗨出来，纯喊出来的。
1: 对对，你说说的多吗？
0: 啊，
1: 其实也没有说的很多，但是呢，这个是你是全身上下都在动啊。
0: 其实说的不少，我跟你说，站那儿一直说，我跟你说谁也受不了啊。
1: 哎，
0: 一会儿跟大伙儿说究竟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先给大伙儿关注一下路况。
1: 对，今天早上这个路面上挺堵车。
0: 啊，早上。
1: 因为。

0: 下雨吗？
1: 对，有降雨的情况出现嘛。
0: 然后咱们看看晚上这个时间目前路面上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城区呢，目前来关注到此刻城区的南侧啊，锦兴路成都街目前在这个位置呢，是在锦兴路上东西双向不好走，主要的这个车辆压力是集中在这个路段。另外呢，成都街，
0: 您看看这个云飞南街和南广路的交汇处，一个是南向北，还有呢是西向东，两个方向车比较多。再一个就是云飞大桥，今天这个时候压力非常的大，还是南向北方向。现在车的尾部呢，已经到了这个南侧引桥的位置了，就上桥的这个位置，车已经非常的多了。
1: 对的。
0: 那顺便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云飞街沿线啊，现在在解放路云飞街的位置是西向东的方向，然后呢，我们洛阳路这儿还可以，然后白楼港也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比较多啊，其他路段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城区东侧呢，车辆压力主要集中在此刻的紫明街啊，在这个区间，其实啊就是那碧桂园那个位置。这个解放路沿线呢，是从幸福街一直到广州街这个区间，东西双向啊来往车辆都比较多，也是那阵儿不是那个什么嘛。
0: 对，
1: 有这个修路情况嘛？
0: 是的，
1: 对吧？另外呢，就是紫明街，目前紫明街，紫明街延安路这个位置啊，目前的车也是比较多的。城区的东侧最近的通行压力也都是比较大的，啊，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吧，啊，有很多路段它都是单侧封闭嘛，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这个确实是目前这个，这些天行车确实是出现很多的变化，
1: 哎，就一个让一个的。我觉得让一让还挺好，都别抢，你知道吧？一旦要抢起来，那就更不好走了。
0: 对，有些道儿它你抢也抢不了，单侧通行，所以说就比较慢哈。
1: 对。
0: 然后呢，目前我们看到延安路云飞街在延安路上东向西方向也是形成一个长队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解放小学东侧的这个胡同啊，车也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
1: 哎，基本上呢，拥堵的路段呢就这些啊，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地儿再跟大伙报了。其实我特别希望啊，未来有一天能够省略掉这个环节，
0: 全是顺畅的。
1: 对，我就不需要再说了，对不对？你也不需要再报了。但这也不太可能，
0: 是
1: 吧？因为呢，有路就有车，
0: 对，
1: 有车就会堵车，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就像说嘛，说这个，有摊儿就有人，有人就可能排队，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就比如我们在上个周，对吧？在周六的时间啊，在辽西郡，15号的那一天，
0: 对，
1: 啊，我们很多朋友都和我们见面了。
0: 哎呀，看到了好多我们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咱们听众，但是现场有好多的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咱们也看到了几位，比如说像丽丽姐
1: 啊，
0: 我就看到了，我其实没看到丽丽姐，
1: 我看见了。
0: 哎呀，我忙忙叨叨的，然后丽丽姐喊我就拍我，抓住我，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了，
1: 我看见了，但是实在真是没时间打招呼，
0: 对，太忙到了
1: 啊，因为丽姐去现场了，然后我也相信此时此刻收听节目有很多朋友，虽然没有互动，但是他们在活动现场也去了，
0: 是，
1: 哎，然后呢也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里头了。
0: 对，
1: 为什么说这个活动特别忙呢？
0: 肯定忙呀，
1: 啊，
0: 就是现在大家听牧童的声音应该都能听出来吧，非常的疲惫，
1: 哎，这个
0: 无力呀。
1: 准确来说什么呢？是我目前已经能恢复到这个状态，已经是我身体的极限了。
0: 这都已经是恢复两天了。
1: 对，因为现场的这个场景啊，大家伙可能想象不到，但是应该算得上是比较热闹，
0: 那是人山人海，
1: 对吧？应该算得上比较热闹。而且我们应该没有食言，给大家准备的游戏，包括演绎，精彩且有趣，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啊，大家伙互动的，远在葫芦岛的朋友已经准备要移居到锦州来了，
0: 哎，
1: 啊，
0: 这一问都是葫芦岛的，
1: 就为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是吧？
0: 嗯，
1: 就觉得我们这活动好玩有意思。现场呢也是收获了很多朋友的认可，
0: 对，
1: 啊，
0: 尤其是就在最前排的朋友，我就印象又特别深，有一位大姐，还有一位大姨，都特别热情，
1: 啊，哇，真是难为我们俩了
0: 啊。
1: 我呢，咱说已经被搭出去了。
0: 已经搭出去了，
1: 对吧？因为原来跟咱们说的不是这个套路，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因为现场太过热情了，然后呢，也是为了我们大家。

0: 伙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1: 嗯，
0: 帮我搭那里了。然后结果呢，你说让我搭档吧，在这个舞台旁边啊，我们俩继续成为搭档。
1: 哎，对，
0: 哎，
1: 我是我们这个牧童主持人的助理，
0: 没有助理，
1: 助理
0: 是我坚实的我们的后方保障，就是前方一旦有什么突发情况，我都回头，我都看一眼天慈。
1: 我是保护牧童的，
0: 对，我都看一眼天慈，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呢？我们俩不能俩嗓子都不好，
1: 嗯，
0: 是不是？啊，就是得保证有一个人是健全的。
1: 哎，就是当天在那样的这个现场哈，
0: 嗯、
1: 就得亏是你，这我肯定我喊不动。
0: 别闹了，你知道吧？你就是什么呢？就是
1: 哎，只有你没看吗？就是积极的都是一些大姐们
0: 啊，是吗？
1: 啊，都是冲着你来的
0: 啊，那都是冲老关来的，你知道吗？老关其实那就没在上头，我们大家这个确实是每个人的分工不一样，对吧？天天呢是作为这个。我舞台前端的后方保障，
1: 嗯，
0: 就是基本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我都得和天天我们两个人呢，靠我们上节目为数不多的默契，然后我们两个人
1: 一个眼神，
0: 对吧？我们俩人就得去沟通，
1: 一个手势，
0: 是的。现场呢，你看啊，咱就细数一下，有这个老谭，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老谭，在这个我们7块7。
1: 扫码的位置，
0: 扫码那个位置，就我们千人干杯计划那个位置啊，给大伙儿倒酒。
1: 哎呦，你这说的，
0: 没毛病啊，真是每一杯基本上他都参与亲自倒酒，
1: 是吗？
0: 就是为了回馈我们大家。
1: 哎呦，那这酒真的很沉重啊！
0: 啊，沉重，
1: 很沉重
0: 啊！
1: 能让他亲自倒酒的有多少？
0: 吓我一跳。啊，那老谭，我跟你说，那到那叫一个乐呵
1: 啊！
0: 我去了，你知道吗？老谭头都没抬，来两杯吧。嗯，我说我倒是想，但是这个舞台上我得主持啊，
1: 嗯，
0: 是不是？没办法，很遗憾，
1: 嗯，
0: 啊，但是主持完事儿了之后，我还真的去尝了一下我们7块7的这个，无限畅饮的这样的一个啤啤，
1: 嗯，
0: 啊，因为我没开车，哎，所以说我可以尝一下
1: 随便喝，
0: 啊，我尝没有，我就尝了一口，
1: 嗯，
0: 尝了一口，觉得呢口味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还是。对得起我们大家伙花这个钱，
1: 对，一定是对得起的。我们就是不管是喝酒，从喝酒到旅游，一定都是对得起大家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米兰，对吧？
1: 嗯，
0: 还有安亮，
1: 是阿亮还是安亮啊？
0: 阿亮，
1: 阿亮，
0: 哎，对，还有叶师傅，是吧？都在这个我们的火龙果区域。
1: 哎
0: 啊现场！
1: 变身成了火龙果销售员
0: 啊，不是火龙果代言人。
1: 哎呀，一下这么高端，
0: 代言人，人家是啊，就是给大伙儿介绍火龙果，而且呢，那天我看这个，我们交广四大美人之一的米兰还开了直播了，啊，一边直播跟大伙儿一边聊天，对吧？然后呢，我们直播组，你像笑颜，
1: 嗯，
0: 啊。
1: 林涵，
0: 对吧？
1: 嗯，
0: 我们新媒体组景妹儿
1: 啊，
0: 一萌
1: 对
0: 啊，包括一冰，
1: 嗯
0: 啊，都到我们这个现场了，啊，还有我们阿转，对吧？到那儿去这个记录 拍视频，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记录下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0: 嗯啊，还有阿坤，阿坤呐、
1: 啊，阿坤也是后方大保障
0: 啊，全场飞呀 啊就一会儿喊我一趟，一会儿喊我一趟，他喊我准备好事儿。对，准
1: 是
0: 这一个事儿，那一个事儿，这一个事儿，那一个事儿。
1: 对，所以说为什么牧童会变成今天这个状态呢？
0: 摧残的。
1: 哎，对的，是的，
0: 是吧？
1: 是。
0: 但是我们所有人的这个努力，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大家能够，我没落下谁吧？是不是应该就是这些人？我没落下谁吧？
1: 啊，落下的也没关系，都是兄弟姐妹。
0: 啊、不是，别，我还是严谨一点，毕竟这都是我说的嘛，对不对？毕竟都是我说的，所以说，这个我得。别把落下一口子呀，
1: 应该是没落下谁
0: 啊、嗯？对，应该没落下谁、
1: 嗯。
0: 当然了，最为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位听众到达现场了，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了。
1: 嗯，
0: 你看啊，我知道的有拿走这个电煮锅，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现场获得电煮锅的，而且我们不是准备了一个，
1: 哎、
0: 对吧？
1: 嗯，我们准备了好几个。
0: 嗯，有拿走电煮锅的。
1: 嗯。
0: 现场呢有参与到我们这个游戏吃着好吃的
1: 对
0: 喝到好喝的
1: 啊、
0: 对吧喝到草莓味可乐的对不对而且还是无限畅饮、
1: 嗯、
0: 我们那个无限畅饮吧反正是在舞台上做游戏
1: 嗯
0: 管够是吧你喝
1: 一口闷
0: 一口闷挺过瘾的是不
1: 嗯、
0: 还尝到了我们的火龙果
1: 是
0: 啊也有人买到了我们这个火龙果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就是
1: 因为本身我们的这个火锅当时还质疑来着。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销售员就跟我说，说他们这个火龙果呢和外边卖的不一样，就是没有经过、就是喷那些就什么什么东西
1: 啊
0: 啊、就是比较天然的
1: 啊、天然的，
0: 和市面上卖的有一些是不一样的。
1: 嗯，而且这个火龙果呢，我还侧面了解了一下啊，就它这个糖度，就是甜度啊、就是作为这个火龙果这个科目类的这个品类的产品，
0: 嗯，
1: 它能够做到二。
0: 挺喜欢火龙果的，
1: 嗯
0: 啊，我平时也特别喜欢吃，
1: 嗯，
0: 但是我吃火龙果总是能吃出洗衣粉的味道。
1: 啊，它是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味道存在的。
0: 嗯，但不就说了吗、说这个你能吃出这个味儿，可能是对于这个水果过敏。
1: 是吗？
0: 啊，但是也很
1: 我个人觉得啊，
0: 嗯，
1: 这个不科学，
0: 不科学，
1: 对，因为它是什么？它是感官体验，
0: 嗯，
1: 你的感官和你的身体的这个过敏程度，它不形成必然联系，就是有人对这个味觉可能就比较敏感，
0: 嗯、
1: 啊，我可能我一吃我就觉得它有洗衣粉味儿。
0: 你吃有洗衣粉味儿吗？
1: 我吃也有，
0: 是吧？
1: 对，
0: 嗯，但是也还是很喜欢吃，就觉得这种深颜色，尤其是红龙果嘛，就是觉得这种深颜色的东西对身体会比较好。
1: 红心火龙果，
0: 对呀、
1: 对不对？
0: 所以说就是哪怕吃出洗衣粉味儿，我也要继续吃。
1: 嗯，这个呢就看大家伙啊，因为现场也是给大家尝了，
0: 嗯，
1: 啊，我拿了一小盒是吧？
0: 对，
1: 拿小叉子给大伙尝了，啊，现场非常热闹，
0: 嗯。
1: 啊，我们说到这儿，就是提前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活动没结束，
0: 没结束。
1: 嗯，
0: 因为
1: 因为您15号没时间，考虑到可能是吧。然后呢，19号，
0: 也就是本周三，
1: 七夕节的这一天，
0: 嗯，
1: 我们依旧会前往辽西郡。
0: 是的。
1: 啊，在现场呢，我们大家伙一起共度七夕。
0: 嗯，
1: 依旧为大家准备了经典游戏。就是我们上一场玩过的经典的游戏
0: 哦，
1: 还有新游戏，
0: 还有新游戏
1: 哦，对，变着花样的带大伙开心，
0: 哎，
1: 啊，然后呢，现场也给大伙，对吧？意思意思，
0: 嗯，
1: 我们现场还发了无数个奖品，
0: 对，
1: 对吧？
0: 啊、有抽到这个什么那个眉笔和眼线笔的是吧？
1: 啊
0: 啊，
1: 对，
0: 还有抽到什么的来着？有那个什么体验卡来着？
1: 射箭
0: 的体验卡，
1: 电竞馆
0: 的，
1: 还有这个、葫芦，文玩葫芦
0: 哦，
1: 哎，还有呢手串
0: 对
1: 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大冷面，
0: 对对对对，
1: 烤
0: 葫芦岛的那位
1: 烤肠子啊，还有这个糕点
0: 啊，
1: 还有这个饮品，
0: 嗯
1: 啊，真是啊，就是。真是要特别感谢一下，就是辽西郡的工作人员，他们为我们准备了很多这些奖品。
0: 对
1: 啊，就大家可能觉得啊，准备这些奖品，朋友你记着，如果没有你获奖的这一样的这个奖品，你自己要去，你是不是得花钱？
0: 对，一定是比这个花的要多的，
1: 对吧？那你说免费送给你的，那你说钱，那是不是人家也得出啊？
0: 嗯，
1: 也得有成本的。
0: 对，
1: 点开始，
0: 晚上6点，
1: 对，一直到这个9点，
0: 9点钟
1: 啊，你像。15号那天，现场看到那个宫灯表演的，
0: 嗯，
1: 包括飞天的，
0: 嗯，
1: 现场的节目也特别的多，有歌曲、舞蹈，还有二人转，是吧
0: ？DJ
1: 啊，还有 DJ，、
0: 还有打鼓的，
1: 对，还有打鼓的，
0: 嗯，好多的节目，反正节目确实挺多呀。
1: 而且这个活动结束了之后，很多朋友最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应该都刷到了，
0: 嗯、对对，
1: 他们在辽西郡。看到那个飞天的那个
0: 表演、啊、对，当时因为我在这个幕后嘛，就看到就是马路上都有好多人就驻足停在那儿去拍呀，
1: 嗯
0: 嗯，
1: 对了啊，那是相当的热闹。
0: 其实这个活动应该就这种飞天的、应该现在在全国各地应该都是比较流行的，
1: 对
0: 啊、就是我这次到这个看不是在紫蒙湖，是在道须沟的时候
1: 啊，
0: 也有这个飞天的这个节目表演，
1: 是不是啊？
0: 啊，对，
1: 嗯，
0: 好像目前全国各地都是在演这个吧？
1: 啊，可能
0: 这个怎么做到统一的？
1: 就都有这样的表演，
0: 是
1: 啊，但是呢，热闹的程度肯定是没有咱们15号那天热闹、
0: 嗯、
1: 啊，然后呢，在19号那天呢，也是希望吧，也是期待哈、啊，能给大家带来一浪比一浪高的，
0: 嗯，
1: 这种热潮、嗯，让我们把这个活动呢，也是推向一个。情绪的极致，
0: 对，
1: 对吧？
0: 大家一起过七夕吧。
1: 哎，19号，然后19号，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这个千人干杯计划的，现在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市集，
0: 嗯，
1: 啊，然后弹给您一个二维码，您支付一个7.7，你就可以干嘛了呢？
0: 你可以到那儿，你随便喝，
1: 对你就可以这个无限畅饮了。
0: 哎，你说我喝完了，再给我来一杯，
1: 嗯、没问题啊。然后那个跟大伙说一下哈。15号去过的，
0: 嗯，
1: 你不是参与到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了吗？
0: 嗯，
1: 你19号依旧可以再去，
0: 对，你还可以去

0: 去，
1: 你再去就不用交费了。
0: 对，花一次钱去两趟，
1: 就过两回瘾。
0: 嗯，
1: 对不对？啊，行啊，基本上反正就这些事儿，
0: 哎，
1: 跟大伙说一说，唠一唠呢，也是一，很多朋友没去现场，
0: 嗯，
1: 但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0: 对。
1: 啊。而且呢，在七夕那天，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解锁，更多的新玩法。
0: 太好了，
1: 更好玩，更有意思。
0: 我们继续等待着牧童带着大家一起玩。
1: 嗯，前提是什么呢？
0: 你赶快好好养一养
1: 吧。我这个身体能扛得住，是不是？但我相信啊，
0: 嗯，
1: 一定能扛得住，对不对？
0: 嗯。
1: 啊，然后呢，期待大家，等待大家。
0: 对，
1: 好吧，
0: 我们给你加油打气。
1: 好家伙，弄得好像很严重似的，没那么严重啊。来看一看我们大家伙平台里面留言吧。
0: 好，一走一过来了。哎呀，一走一过说了，说非常热闹啊，说这个牧童在台上很辛苦，
1: 应该
0: 你比那两个 DJ 都费嗓子。最重要的是，他说我抽的这个大冷面我已经消费了。
1: 这句话我跟你说，我最爱听。
0: 就他这一说，我抽的大冷面，我就是知道他是谁了。
1: 是吗？
0: 是吧？
1: 一下对上号了，
0: 能对上号了
1: 啊！
0: 之前就一直知道啊，一走一过这个名字，但是不知道说这个真人，就像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好奇一样，
1: 嗯，
0: 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人长什么样了。
1: 不是，我没对上号，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从我手拿走的大冷面挺多，
0: 嗯，挺多是吧？
1: 我真没对上号。
0: 哦，
1: 哎，我真没对上号，但是呢，不重要。
0: 嗯，
1: 重要的是，反正我知道那里面肯定有你。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啊，然后问好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啊。
0: 对，是的，
1: 啊，
0: 看到了磊的消息，还有这个退却了浮华也说呀，
1: 啊，
0: 这个，嗯，说童儿，这一个字这么叫吗？
1: 哎，你看看，
0: 童儿
1: 关系好吗？
0: 是童前天好帅呀，
1: 哎呀，过奖了。
0: 米兰最美，
1: 这是实话。
0: 火龙果好吃，
1: 没毛病啊，这都是实话啊，
0: 嗯。
1: 然后呢，和谐问了，说我问一下，天慈的抖音号是多少啊？他的这个抖音号吧，具体品牌糊上了。你们，你要不你说一下子，让大家伙搜一下子。
0: 这玩意儿看缘分吧，就磊都刷着我了，磊都关注我了
1: 啊。就是，
0: 真是凭缘分了，
1: 郁是吧？关键是我们要背抖音号，可能也费劲。
0: 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的抖音号是多少
1: 啊，这就搜是吧？
0: 啊，就比如说就是那个啥，这就是缘分了
1: 啊，
0: 嗯，
1: 没毛病，是吧？
0: 缘分是天注，缘分是天定的，幸福是自己的。
1: 你哎，好家伙，你现在会说小科越来越多呀？
0: 啊，那不是那个以前那个彩铃吗？多少年？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彩铃
1: 啊，这个
0: 未来可期。
1: 退却浮华说了，
0: 啊，
1: 小娘子可以不提，凭啥不提？真是的了，凭我前搭档为啥不能提？你说你当你说他的时候，你要考虑，你可曾考虑到一个问题？
0: 嗯，
1: 他是我之前的搭档，
0: 他是你来到交广的第一个搭档，
1: 对不对？
0: 嗯，
1: 哎，我这么说是不是没什么毛病？
0: 没毛病。
1: 哎，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精彩。19号晚上6点就开始。15号没去的那天还有活动，
0: 他也有，
1: 嗯，
0: 他们里边活动，那天咱们去的时候，他们里边正搞那个偷吃大赛呢。
1: 是啊，但19号现场呢有什么活动呢？具体我现在也不能100%跟大伙确定。
0: 嗯
1: 啊，然后反正我虽然说确定不了，但是我们肯定去。
0: 对，
1: 我们得带
0: 我们是铁打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啊，就等各位吧。

0: 哎呀，一说，我一看这个时间，
1: 嗯，
0: 之前咱们一直说大家伙要去新疆，对吧？
1: 啊，对呀，
0: 应该是已经发团了，
1: 你都走了，
0: 对吧？
1: 15号，
0: 15号嘛，他们14号应该就出发了，
1: 对的，对的，
0: 啊，然后今天是17号，
1: 嗯，
0: 也就意味着22号的那个团，
1: 嗯，
0: 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1: 对，也要出发了，
0: 也出发了，
1: 嗯。
0: 啊，然后大家伙呢，还是我那句话，我羡慕。对吧？我羡慕你们能去，啊，那儿的景色还真的是非常美的，
1: 嗯，
0: 嗯，真是啊，就是从内心往外的羡慕，
1: 啊，然后呢？
0: 轮不着我们。

0: 来吧，10:25啊，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热搜收割机，朋友们。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1: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0: 今儿这点儿吧，挺尴尬，
1: 有点尴尬。
0: 说一个事儿说不完。
1: 对，
0: 哎，你这个，
1: 但是不说还不行。
0: 不说吧，你也不能一直控制这时间。没事，那咱们就这个赶哪儿算哪儿。
1: 行
0: 啊，先跟大伙儿说这个第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呢，每一个朋友，我觉得可能最为关注的就是什么呢？
1: 这关注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0: 对，尤其是听我们交通广播的，
1: 哎，除了关注交通，还要关注这个出行。
0: 对，一说跟加油有关的事儿，大家伙儿关注度就上来了，
1: 眼睛立刻就瞪起来了
0: 啊！这是怎么又要调价吗？
1: 不是的，刚调完价
0: 啊。
1: 嗯，
0: 最近呢是有一则这个加油的新规，
1: 嗯
0: 啊，然后从今年的11月1日开始就正式实施了。
1: 对
0: 啊，那这是新规是关于什么的呢？
1: 嗯，
0: 跟大伙儿我们今天跟您聊一聊。
1: 好，这个呢是国家税务总局啊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一个公告啊，明确呢是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啊，实现加油交易与开票开具这个无缝衔接。
0: 嗯，你说这个就特别好。很多人经常会遇见这样的一个困扰，啊，比如说我加油呢，赶时间，
1: 我不能下不去车，
0: 哎，我着急，
1: 啊
0: 啊，赶紧的，交完钱我就赶紧走，
1: 对呀，
0: 嗯，
1: 可能直接就是这个从网上就付款了，
0: 或者呢，这外面天太热了，
1: 嗯，
0: 啊，我这车里头凉快，我可不出去晒着去，懒得去，
1: 懒，
0: 啊，或者呢，你到那儿一看，等开票的人特别多，
1: 啊，
0: 哎，我。不等，我得走，哎，然后可是呢，等你回头想开票的时候，你发现，哎，上回咱加油那小票，刚才天天也说完了啊，即将过去了，
1: 对，即将成为过去时了。
0: 嗯，对了，
1: 啊，对，从今年这11月开始呢，全国就推行了加油就即开票，就是你加油这个，你看就加油付款的瞬间，这个票就自动就出来了，
0: 哦，
1: 啊，自动就给你出票了。
0: 哎呀，那你看这个。就很人性化
1: 啊，我们看看吧
0: 啊，来关注一下这事儿。
1: 嗯
0: 嗯，
1: 还我说吗？
0: 啊，
1: 那我说也行。
0: 那个最近呢，为了提升成品油消费者开票的便利度，降低企业经营管理成本，强化成品油零售领域的税收监管，国家税务总局呢是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的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了从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1: 哎，而且这个公告指出了，说这个交易及开票是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这个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即使呢向购买方开具这个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那么交易及开票它覆盖的就是成品油
0: 啊，可以深度的绑定加油交易的全过程。我们在完成加油支付之后，自动生成发票，并直接会推送给我们每一位加油人消费者。
1: 嗯，
0: 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这个杜绝加油站拒开票，我这儿开不了，
1: 拒开
0: 啊或者漏开票，
1: 嗯，
0: 或者是错开票这些行为。从此呢，也打通了消费开票最后一公里，方便每一名消费者开票啊，也保障了我们的合法权益，让每一笔成品油零售消费都能够有据可查，有票可依。
1: 太好了。
0: 嗯
1: 嗯，而且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哈，现在呢是这个落地了，就是全国的所有的成品油的零售站点全线执行。
0: 嗯
1: 嗯，
0: 然后呢，大家伙儿也一定要什么呢？注意一下啊，所有的适用主体跟大伙儿强调一下啊。全部持证的加油站，
1: 嗯，
0: 包括水上加油站，
1: 嗯，
0: 农村的

0: 柴油零售网点，没有例外豁免。
1: 对
0: 啊，所以说你再去哪儿去加油去，
1: 嗯，
0: 记住我们今天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如果说他这不能好，那你得找他要个说法，
1: 嗯，
0: 对吧？因为从11月1号开始啊，就是全国所有的成品油的零售站点就全线执行了。
1: 对
0: 啊，这时间得记好了啊。
1: 嗯，好了。

0: 哎呀，最近呢，咱们不是说我们又带大家伙儿出去玩了吗？
1: 嗯，
0: 对吧？去新疆了。
1: 对。
0: 啊，我们之前也是说过，出去玩选择一个什么呢？跟谁出去？
1: 跟谁出去？
0: 是很重要的。
1: 对呀。
0: 啊，你到了这个现场了之后，对吧？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 这个能发生的事儿太多了。
0: 嗯，啊，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说过，对吧？
1: 嗯、
0: 旅游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1: 对。
0: 啊，那最近呢，咱们就说了，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同行啊，
1: 嗯，
0: 央视啊就曝光了暑期游的乱象
1: 啊，
0: 对呀、啊，就是这个乱象、啊，
1: 乱象的有什么是吧？
0: 对的，
1: 你看很多人在旅游的时候，可能他都会对比价格，会选择一些低价游，
0: 性价比高。
1: 哎，对呀、啊，那觉得性价比高，便宜呀、啊
0: 哎，少花点，
1: 对吧？
0: 嗯，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看哈，这一些999元到云南去的一个低价游，这一段行程里边更换了5家旅行社。
0: 哎呀！
1: 而且你不买翡翠，你不让你离开，不让你走。
0: 就是吧？你会发现啊，就是这些行程，你拿那单子的时候，
1: 嗯，
0: 排的满满的，啊，而且标注上纯玩无购物，
1: 啊，也标上了。
0: 哎，没有自费跟团游
1: 哦。
0: 哎，就是这个产品，
1: 嗯。
0: 但是即便如此，也会频频出现问题，
1: 嗯，
0: 啊，出现纠纷。
1: 对。
0: 哎，然后呢？旅游的实际行程与严家与这个商家的这个宣传是严重不符的。
1: 对，
0: 隐性购物，
1: 嗯，
0: 强制消费，
1: 哎，
0: 临时加价这些问题总有发生。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市场上有很多的团很低价，
1: 嗯，
0: 啊，就是我看过离谱的是，99游北京，啊，6个景点
1: 哦，
0: 嗯，
1: 那你说他挣的什么钱呢？
0: 他去他都去不完，
1: 对，
0: 就6个景点咱说，
1: 嗯，
0: 你去北京，你基本上玩想玩透一个景点的话，一天最多去1到2个，
1: 嗯、
0: 最多最多了，还是你这个整个体力精力跟得上，
1: 嗯，
0: 啊，他99，去6个，我当时看完了之后，我说好家伙，这比特种兵还特种兵，你就像我们。刚才天天说的这个，就999的这个，
1: 嗯
0: 啊，它这是一个什么玩意儿，什么产品呢？
1: 哎，我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哈，
0: 啊、
1: 我今天下午正好就刷到这个视频了。接下来我们用文字来给大家说说，
0: 念叨念叨。
1: 哎，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记者，就是央视的记者，不是这次就他们属于暗访，
0: 嗯
1: 啊、也参与进来了，
0: 就调查过程中，
1: 对他自己呢，在这个网络直播间里面给自己下了一单，
0: 啊、
1: 就是999元这个云南昆大丽啊跟团旅行的一个这个产品，
0: 昆大丽，昆明、大理、丽江，
1: 嗯、对
0: 对吧？
1: 哎，
0: 嗯、
1: 这个项目呢是5天4晚，吃住玩全包括。999，
0: 妈呀，就这家
1: 啊，
0: 那也太诱人了。
1: 哎，你 看
0: 我这一看，你看你们交广那多贵呀、啊，你看这便宜999，你这回你往下听，哎。
1: 然后这宣传呢还明确说，全程仅有2处购物点位
0: 啊，
1: 游客是自愿消费，全程无强制。
0: 你愿意花，你花。
1: 嗯，
0: 你不愿意花，我们不强求。
1: 哎，对，这真是这么说的，这么宣传的啊。
0: 不过这个倒是什么呢？这个倒是啊。
1: 那次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导游就说：“哎呀，大家就告诉说，把那个下车的时候，把自己这个什么贵重物品都拿好嘛。”然后就强调了，就说这个，哎呀，说但是就是这个钱吧，说你拿了之后，你出去你也花不出去。
0: 啊、
1: 嗯，确实真是，我这次出行1块钱都没花。
0: 我们
1: 没有可花的地儿，
0: 没有花钱的地儿是吧？
1: 啊、对，
0: 我们之前去那个福州，去福建的时候，
1: 啊、
0: 嗯，你知道吧？就是到什么程度了啊？我们那个导游特别好，
1: 嗯，
0: 下车告诉大家，当你路过哪个地方的时候，
1: 嗯、
0: 千万不要花钱哟、嗯，就是一定会提示大家，
1: 哎，
0: 强就是到后期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他们有一个地接的导游，还有一个跟团的一个导游嘛，都拉着大家伙儿，你知道吗？别买了
1: 啊、
0: 哦！这个真别买，不限。
1: 嗯
0: 啊，我必须我得买。就我们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其实就为了不让我们大家伙儿在这个过程当中乱花钱。
1: 嗯
0: 啊，
1: 对我们这个才是。

0: 是真实的自愿消费，全程无强制，没
1: 哎，
0: 有偏5晚的行程，并且发来了这个就是这单行程的一个线上经营主体
1: 哦，
0: 啊，叫什么什么公司的这个营业执照啊，就是
1: 没
0: 这
1: 事
0: 个，
1: 儿，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这样的名儿
0: 曝光了。
1: 就得报他，这个不需要啊，这就报他，嗯。
0: 然后记者呢，在这个签合同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
1: 有变
0: 不
1: 更，
0: 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云南傣玉了，
1: 哪儿了？
0: 变成山东了，
1: 换地儿了，
0: 山东未来国际旅行
1: 山东，
0: 社，
1: 啊、哦，
0: 但是是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1: 啊、哦，明白怎么回事儿了，
0: 这个是签约的主体，对吧？
1: 嗯，
0: 然后落地的地接单位
1: 啊，
0: 是这个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 啊、哦，我
0: 又
1: 看
0: 换
1: 看
0: 了。
1: 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0: 嗯，
1: 啊，就是相当于咱们这次出去玩儿，给我做了个免费升级，
0: 哎，
1: 对吧？啊，但是呢，一共有4家机构
0: 嗯，
1: 参与进来了，
0: 参与进来了，
1: 是不是？
0: 哎，你说这个挺有意思哈。
1: 就是层层分包。
0: 哎，业内人士就告诉记者了说，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啊，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
1: 啊！
0: 网络销售是这个湖北。
1: 嚯，好家伙，真热闹啊！
0: 哎，是湖北的一个这个昆明的一个分公司，
1: 就还没出门呢，
0: 哎，
1: 这
0: 就是，
1: 服务商已经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了。
0: 哎，这个网络销售是湖北的，
1: 湖北的，
0: 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玉，
1: 云南的，
0: 合同签约主体呢是山东未来，
1: 山东的三个省了
0: 落地地接呢是这个丽江的。
1: 啊！啊，好家伙，真热闹
0: 你看看哈，
1: 啊！嗯。
0: 然后记者呢翻这个合同细则，他就发现了这合同里边标注了4处购物场所并不相符的
1: 这就是已经开始什么了，你知道吗？
0: 啊，
1: 层层转包，
0: 嗯，
1: 偷天换日，这
0: 嗯，
1: 已经开始给你用上伎俩了。
0: 哎，
1: 哎，
0: 按照这个行程单显示呢，这个集中购物环节被放置在这个第4天和第5天，但
1: 哦，
0: 是人家从2天上午就开始了，
1: 嗯，
0: 导游就逐步的向这个团内的消费者抱怨说这个团费低呀，自己亏本啊，
1: 啊，
0: 暗示这个消费者你要在购物点去购物，填平我们的这个亏损
1: 啊，
0: 啊，
1: 明白了。
0: 间接呢还金句频出呢。
1: 你交多少钱？你这心里面非常清楚吧？啊，连这一路行程吃喝拉撒成本都不够，就是他这个给升级了，不管是5天4晚还是6天5晚，就第一天
0: 对，
1: 你消停点，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第一天你得去，
0: 你刚来，
1: 你刚来，
0: 嗯，
1: 你也没时间跟你多啰嗦。
0: 对，
1: 从第二天开始就开始给你什么了呢？给你洗脑了，
0: 嗯，
1: 给
0: 开
1: 你施
0: 始，
1: 压了。
0: 对对对，开始 PUA 你了，都说了，说你啊，那个导游都是有回扣的，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都在做搅屎棍，就说人家不买的。
1: 啊，就是导游开始教训上游客了。
0: 对，
1: 我跟你说，这事儿首先第一不可能发生在咱们带着大家伙出去玩，你知道
0: 那不
1: 吗？
0: 可能。
1: 就是我跟你说，就这，我要是跟你给我下去，咣我就一脚，我对吧？我不，
0: 嗯，
1: 当然首
0: 惯
1: 先
0: 着。
1: 前提，这不可能发生在
0: 对，如果说
1: 咱们
0: 能
1: 车
0: 发
1: 上，
0: 生在咱们身上的话，咱们旅游也不可能做这么10多年。
1: 他就没有如果，
0: 嗯，
1: 他就没有。我
0: 嗯，
1: 跟你说，就是真是啊，就是跟着咱们一出去，你就看那个导游啊。
0: 嗯，
1: 我一点不夸张，你知道吧？就是我都恨不得什么，
0: 嗯。
1: 是真的。就是我们交广带着大家，我不是带队了吗？我当时我就觉得什么，你知道吗？他比自由行还舒服，
0: 嗯，
1: 因为有一个人，他就是真的在那儿照顾着你，关心着你，然后把所有的行程给你安排得非常好且不累，
0: 对，
1: 然后到哪儿他都会给你进行介绍，
0: 那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哎，就太幸福了，
0: 对。
1: 嗯，
0: 我们继续看这个事儿哈，
1: 嗯。
0: 这经过2天呢，在车上这个不断铺这个铺垫造势，
1: 哎，
0: 999元的昆大丽游的这个旅游行程呢，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的环节。
1: 哎呀妈！
0: 哎，导游在车上，人直接就定下规定了，
1: 好
0: 规
1: 家
0: 矩
1: 伙！
0: 说全车每一个人都必须购买。
1: 哎，那面对这样的事儿的时候，咱们的这个我们的记者同行啊，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这个商定呢，
0: 嗯，
1: 没消费。
0: 对。
1: 对了。
0: 哎，这如此一来呢，记者就先被这个销售人员请到店外了呀。
1: 你先出去，那怎么
0: 那不太
1: 你？
0: 好了吗？让我出去。
1: 我跟你说，他那个时候的这个状态，你知道吧？一定不是那种特别礼貌了，
0: 对，
1: 对吧？一定是那种连呲儿的
0: 嗯，
1: 在喝，在这个恐

0: 可不，
1: 嗯，
0: 直到大部分的游客完成消费，
1: 哎，都差不多少了是吧？
0: 对，都买差不多了，大家才能够集合返回到大巴车上。
1: 这真是不把人当人呐！
0: 哎，
1: 啊，
0: 刚上车，这新一轮的推销又就位了。
1: 我跟你们说哈，今天咱们这个翡翠呀，业绩不达标，你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啊！看看你们一个个穿的啊，这一个个穿的光鲜亮丽的，是不是？行了，我知道你们买不起，没事儿，接下来这个不坑你们了啊！接下来咱们买那个鲜花饼，这玩意儿能吃，
0: 是，
1: 我跟你说能吃饱。你要今儿不买，我跟你说晚上都没饭吃，你就吃鲜花饼嘛。
0: 嗯，
1: 就开始要卖鲜花饼了。
0: 对，你这个贵的买不了，买点便宜的。
1: 哎，
0: 这土特产推销结束之后呢，导游非常突兀的结束了自己的带团工作。
1: 今天我的工作到此结束，拜拜，走了，溜了。
0: 对，哎，我跟你这太有意思了。
1: 啊，
0: 而这个团队接下来的行程呢，则由这个丽江段的旅行社安排了新的导游进行接待。
1: 各位朋友，你们好。上一段你们已经被宰的差不多那个，你们已经这个消费差不多了。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像他们一样对待你们，
0: 哎，
1: 我是非常温柔的。
0: 最主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是这一趟行程走下来，
1: 啊，
0: 这记者接，他不是6天5晚吗？
1: 啊，
0: 这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达到了5家了。
1: 好家伙，一天一家，
0: 哎，
1: 一天一家，
0: 就这家的工作结束了，这去了几家这个购物店，完事儿了，就换又换了。
1: 哎呀，
0: 嗯。
1: 这是我这又不禁想到了。你知道吧？你看我们带大家伙出去，那导游恨不得都跟着回锦州，就是那个就是有
0: 地
1: 会有一些
0: 接
1: 地接导游嘛，
0: 啊，
1: 都恨不得真的啊，就我真见过，就是我们分别的时候，那我们叔叔阿姨们呢，你知道吧，给人留联系方式的，真有。什么时候来锦州，我请吃烧烤，小伙子，这两天你陪我玩的太开心了。最狠的，你知道吧，有个大姨印象特别深。人家是福建本地人，他从福建买的土特产，他给人小伙送了一份。他说：“
0: 哎
1: 你
0: 呦，
1: 这个我带土特产，本来我给我家人带的，但
0: 嗯，
1: 我这一走，我发现我没从锦州带回来啥，那干豆腐早吃了了，
0: 啊，
1: 是吧？把那个土特产给人小伙，要给人一份。
0: 哎呀，表示一下自己的这个情谊。
1: 对，就是处到位了。你再看这个
0: 对，
1: 什么呀？这是
0: 接下来
1: 啊，
0: 来点严肃的。”
1: 啊，严肃的，严肃的，咱们
0: 这
1: 得
0: 个
1: 说了。
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0条明确规定，旅行社与旅游者订立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合同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保障游客知情权。
1: 对，这其实这就是我们消费者知情权的一个合理的保障。
0: 没有啊。
1: 嗯。
0: 可能这个新任的导游始终不愿意透露旅行，就是这个他所属的这个旅行社的全称，哎，只忙着和前半段的行程彻底划清界限，
1: 你
0: 前
1: 看，
0: 面够没关系，
1: 是不是？我是不是
0: 啊？
1: 说的？
0: 对，
1: 你们买完，你们那我跟我没关系，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哎，
0: 人家很巧妙的为这个后续行程留出了这个周旋的空间，
1: 什么意思？你知道
0: 啊，
1: 吧？就是上一波那血不是我放的，
0: 啊，跟我没关系。
1: 对，你说对吧？但是下一波我还得继续。哎，我还得弄。
0: 这你看，就是越往后越不好干呢。
1: 当然了，因为什么呢？之前腰包掏差不多了，
0: 对，
1: 但是越往后，你知
0: 嗯，
1: 道吧，它也有好干的空间。因为
0: 哦，
1: 大家都什么呢？疲惫了，
0: 疲惫
1: 这
0: 了。
1: 哪是玩儿啊？
0: 嗯，
1: 那是什么？那是煎熬，
0: 是。
1: 心理防线已经被击垮了。
0: 到这个行程的第5天，
1: 好家伙，快结束了！
0: 游客就盼着说，我们能好好玩一玩，赏赏景呢，
1: 我
0: 是吧？
1: 钱也花了，买也买了，得带我们玩玩了吧？
0: 你想多了，
1: 怎么着？
0: 游客这个导游又准时开启了新一轮的购物环节。
1: 哎，接着朋友们，我非常高兴认识个鲜花饼，不干那事，
0: 又干啥了？
1: 你们就放心，我带你们去的地儿，那就一个比他们那地儿合适。我带你去看那个黄龙玉，这玩意儿火呀！我跟你说，现在那一个黄龙玉啊，都能炒很贵很贵的天价的呀。我们到那儿，我跟你说啊。你但凡买中一个，我不是带你去买东西，我带你是去投资。那玉你一旦买对了，我跟你说，一开就是十几万、20几万呢。买吧。
0: 这是在车上这么说的，到了店儿就不这么说了。
1: 哎，
0: 大家都不买呀，怎么说的呀？
1: 你就痛痛快快的，你就买。哎，我跟你说，买完咱就走，咱都是千年的 Fox，
0: 你不敢说是不是？
1: 千年的狐狸。万年的妖，咱就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了吧？啊，是不是？ 买好了走，听明白没？

0: 很犀利的，
1: 极度恶劣，
0: 对
1: 对吧？但你说我给大家描述呢，肯定让大伙儿也听个乐呵，
0: 嗯嗯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对吧？
0: 太气人了。
1: 哎，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人不听话了，
0: 嗯，
1: 啊，有人觉得什么呢？觉着，那我就按他说的，
0: 嗯，
1: 对吧？就是说什么呢？我就逛。逛我不忙，
0: 摆脱购物环节了呗、
1: 啊、
0: 对吧，能安心玩了、
1: 嗯、
0: 但谁知呢，这车辆又调转方向了，
1: 掉个头，
0: 这些人又被拉到去药材店去这个、嗯、又买药材去了。
1: 哎，明白了，
0: 是吧？
1: 我们这儿我跟你说啊，就这个，我们这儿的这个药材也是非常名贵的，哎，非常名贵。反正你们就记住一句话，哎，你不买东西不掏钱，
0: 嗯，
1: 饿死你，就不安排你吃饭，咋的？
0: 哎呀，
1: 啊，
0: 嗯，
1: 我连吃饭的地儿我都不给你拉过去，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哎，
1: 你那鲜花饼还有呢吗？你不买了吗？你吃吧，我估计你们可能也都吃完了，对吗？但是我得说一句，
0: 啊，
1: 你要是在任何平台你买好之后，你找我一下。
0: 嗯，找你干嘛呀？
1: 哎，安排你。在餐厅吃饭
0: 哦，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消费了，你购物了，我能安排你吃饭，你不购物那你就饿着呗，
1: 饿洗礼呀，对吧？哎，我就不安排。
0: 哎，这整趟哈六天五晚的昆大利行程，四分之一的时间都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了，
1: 那是满满当当啊。
0: 哎，当初你宣传时候不是那么说的呀，
1: 你不说好了就两处购物点吗？
0: 哎
1: 啊，
0: 实际这个落脚地呢却增加到三处。
1: 哎，我这一看嘛，还有四处呢，对吧？
0: 是，
1: 关键问题是，你这是刀刀都宰我，刀刀都不一样啊，
0: 嗯，
1: 是吧？
0: 真是，
1: 你还换旅行社吗？
0: 对，
1: 对吧？
0: 换了好几家
1: 啊，完了导游还换，
0: 哎，
1: 节目里面大家听见的都是我一个人的演绎，
0: 嗯，
1: 但是现场导游的这个语气非常不中听，
0: 对，
1: 不说是说儿子。也能说是训孙子，
0: 就这个我估计大家在今天在网上刷吧，应该都能刷到这个视频。
1: 哎、
0: 嗯、
1: 你看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纯玩团，
0: 嗯，
1: 变纯玩人的团。
0: 哎，真的
1: 是吧？
0: 真的说的太对了
1: 啊，这纯玩团变成了购物团，其实那不就是纯玩团变成了纯玩人的团吗？
0: 哎，谁再发这个视频就用直接用牧童这个题目啊。
1: 哎，怎么着呢？
0: 好
1: 啊，挺好是吧？
0: 标题党
1: 啊，标题，这不是，这是我，这就不是我，
0: 但
1: 是
0: 说的对，
1: 哎，
0: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档这个财经调查的栏目，另一组记者，他们呢也实地去体验了这个1000块钱西双版纳的四天三晚的旅游线路。
1: 哦，这贵点儿，这贵一块钱，那不999吗？
0: 啊，对对对，
1: 对吧？
0: 然后呢，这个线下门店销售人员反复跟记者保证说，这个线路是纯玩行程，全程没有安排任何的购物场所。
1: 哎呦，我天哪！
0: 哎，这合同里边呢，购物自费项目一栏就被划去了。
1: 哦，
0: 哎，旅游合同上显示的也是零购物、零自费的一个纯玩的旅游团。
1: 难不成我这回我捡着便宜了？
0: 哎呀，这组记者也是，也被玩的呀！
1: 啊，
0: 60元的电瓶车费用
1: 不是？哦，明白了，
0: 坐电瓶车，你想不想上？
1: 我们都上，
0: 腿上去，
1: 对吧？你腿你找不着道，
0: 嗯，对，
1: 你迷路。
0: 同时呢，还将这个各类民俗体验、还有夜间项目和电瓶车一起打包成了660元的全套套票，没有单项选购的余地
1: 啊！就我还不能单选，
0: 对，你必须就是买套票
1: 啊，必须背个包，
0: 嗯，
1: 这包660，
0: 对，
1: 是吧？不背包进不去，
0: 进不去，哎，
1: 啊，
0: 这个付费游客呢得以进入体验项目，不愿追加消费的游客则被统一留在场地外等候，
1: 杵着
0: 啊，不愿意背包就得
1: 就原地杵，
0: 对，
1: 就定桩，就是我们都进去了，到景区门口你也别进，你就搁门口等，你那不保安吗？再说1000块钱当保安，
0: 既没有安排休息的区域，也没有就餐保障。
1: 啊，明白了，
0: 哎，
1: 就是吃啥喝啥，你就是西北风。
0: 哎，坐没有坐地方，也没有吃的。
1: 好家伙，
0: 嗯，
1: 那我都出。
0: 这个西双版纳的旅行
1: 啊，
0: 剔除这个路途耗时哈，
1: 嗯，
0: 正经的这个就观景游玩的时间寥寥无几，
1: 嗯，
0: 全程仅有3处正规的旅游的景点。
1: 哦，
0: 啊，然后呢，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购物点位不断的在增加。
1: 好家伙，
0: 茶叶
1: 啊，
0: 乳胶，
1: 啊妈，这常见呐，
0: 蚕丝，
1: 懂。
0: 保健药材
1: 就卖给你们，
0: 银器
1: 您不买谁买呀？
0: 哎，这是5家轮番打卡呀，
1: 好嘛，
0: 嗯
1: 啊，
0: 各家的门店呢，这种普通特产都被赋予了神奇的功效。
1: 哎
0: 哎，我家这东西哈、啊，都成了什么能调理身体、养护脏气、抑菌治病的全能好物了。
1: 你家卖大力丸对吧？是吧？就是什么什么茶叶、家纺、银器、药材，就这些都比较常见了。
0: 嗯、对，
1: 而且呢，在。

0: 整个这个卖的这个过程当中，对吧？甭管你爱听不爱听，
1: 嗯、
0: 我就给你讲。
1: 嗯，
0: 甭管你想听不想听，我就跟你说。
1: 我就跟你说，你就得听。
0: 对，他其实听不听无所谓。
1: 嗯，
0: 就是说完了之后吧，对吧？你这玩意儿，我还没啥
1: 呀。赶快演绎一下，赶快演绎一下。
0: 你看看，就我这已经都吐白沫子了。
1: 嗯
0: 啊，我没功劳，我也有苦劳；没苦劳，我有辛劳；没辛劳，我得掏你腰包。
1: 嗯，
0: 是不是这意思？
1: 是。
0: 哎，不是，哎，我说一下，那大爷，你那屁股是粘椅上了吗？啊，100块钱一个限量杯咋的？你买完它咋？我还怎么着还能把吃了呀？怎么着？你买呀，你100块钱。差这100吗？咱说，
1: 这销售就太横了。
0: 我这都已经收敛了，
1: 嗯，
0: 就他们，我跟你说，呈现出来这个状态比我这还过分。
1: 哎，真是哈，再说个严肃的，按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这个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这个旅游者，并且呢，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的这样的一个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的利益。但是呢，无论说刚才我们第一次咱们说的这个昆大利，还是说刚才说的这个版纳，都是打着优质的纯玩旗号的一个跟团产品，最终呢都变成了以购物消费为主、观光游玩为辅的一个特殊的行程。
0: 所以在这儿呢，玩的时候这个路线的时候，因为马上这个假期也收尾了，对吧？有很多朋友可能收尾阶段也要出去一趟，一定是选择靠谱的、放心的。对吧？不要贪图便宜。
1: 对
0: 啊，
1: 你看到没？人这是写了，就是说像这个，即便是像鲜花饼这样的一个小件的特产，导游一单可返20块钱。
0: 我们交广出去玩，这是实话实说，
1: 绝对没有这样的啊坑骗大家的行为。
0: 对，然后玩一次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呢，就如果说我们大家包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再遇到那种特别便宜的这种团儿，擦亮眼睛，
1: 千万不要跟，
0: 对，别贪便宜，
1: 贵还是有贵的道理的。
0: 而且咱们那个说实话还不贵，
1: 还能有性价比，
0: 就比他那个吧，999那个，那比那个是贵，对吧？但是
1: 不是就他那999肯定咱，你就他说那个价钱你敢去吗？
0: 这不有敢的吗？这不是，对吧？啊，提示我们大家吧，别总想着能够占个便宜，
1: 对，
0: 最后吃了个大亏。
1: 跟着交广去旅行，
0: 哎，我看行，哎。今儿节目就这些了，
1: 好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哎，咱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

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管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北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
2: 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咱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好，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一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3: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3

0: 欢乐夜航。
1: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大家好啊，又到了晚间时光欢乐夜航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最近可能有不少外地的朋友到咱锦州这个城市来游玩啊，大家用音乐来填补咱们今天晚上的一份寂寞。当然了，希望有音乐陪伴，大家不会感到孤单。想听什么歌都可以通过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发给我就可以了。今天首先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乌

署名叫日落黄昏的朋友发来了信息，他说前两天啊听节目当中播放了苏芮的牵手，今天呢还想再度为大家点播这首歌，他说这首歌是非常好听，但今天想听到的是一首姜育恒的版本，来满足您的点播需求。因为

好，欢迎通过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打字留言分享好听的歌曲。永不言醉发来了信息，说主持人晚上好，今天想分享一首老歌，这首歌呢叫《归去来》，与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那提到这首歌，我九几《神雕侠侣》九五吧，对不对？是不是九五的《神雕侠侣》的这个主题歌呢？是胡兵。和另外一位歌手希丽娜依两人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当时这个电视连续剧呢

刚才我查了一下资料啊，真是95年，没记错啊，这是《去来》这首歌，这是小柯啊，他的词曲是在他95年签约红星生产社这个新的公司之后创作的第一首作品。当然了，胡兵其他的歌曲呢，没有特别的啊回荡在我们的耳边，但是这个《归去来》这首歌提到啊，仍能和乌兰图雅演唱的《敖包相会》。他这首歌呀，代表着向往内蒙古大草原的生活。其实我还真去过草原，在十几年前啊，去了一趟整个的，当时是跟随着咱们广播人有一个12城市蒙东万里行的一个活动，整个内蒙古走了一大圈。然后我从那以后呢，对草原生活就非常向往，就是我对草原呀也觉得非常的有一种洒脱勇敢啊，然后呢豪爽这样的一种气质。特别建议啊咱们周围的朋友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到草原去玩一圈啊，游览一番，你会体会到草原的这份豪迈之情。

抿嘴乐耶，心是货郎的心肠热，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

0: 通广播幺零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
1: 知道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是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一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好，刚一首《简爱》啊，是黄绮珊在《我是歌手》的舞台的现场版本啊，不知道您听了跟张惠妹的版本对比有何感触呢？谁唱得更好，或者更爱听谁的哈？接下来这首歌呢，

0: 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艾嘉的一首《爱的代价》啊，非常有名气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走进的是来自于游鸿明演唱的一首《下沙》。这首《下沙》呢，其实应该算是游鸿明的一首代表作品啊。而且呢，这是他在2000年的时候自己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那《下沙》这首歌呢，应该创作的时间很长，据说呢长达了17个月啊。当时呢，他创作了近100首歌曲，最后呢精选到10首成型。专辑的风格呢，就是以沙漠的意象来贯穿的。那么这首主打歌《下沙》，当时它的灵感是源于沙尘暴的现象，还有一部电影叫《英伦情人》啊，这两个组合到一起，就形成了他当时的这首《下沙》歌曲。游鸿明呢，当时在《下沙》中的假声演绎成为了歌曲的一个特色，也成为了歌唱的一个难点。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游鸿明的这首《下沙》。
1: 满意呀，我。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1987年刘欢演唱的一首《绿叶对根的情谊》啊，一首非常老的歌曲了。今天最后的一点时间，李健的一首《袖手旁观》送给大家，就是今天的全部节目。希望各位喜欢今天晚上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1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仍然倚在身边，仍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神刀门的门长盖天成来看望武阳观的观主圣手昆仑郭正方。这哥俩白天喝完了，晚上接茶喝，有道是酒后吐真情啊。这郭正方郭老道也没隐瞒，把这事儿给兜出来了。兄弟，这事儿不是我干的，是我一个过命的好朋友干的
2: 啊。
1: 行了，盖天成一听有眉目了，我就不虚此行啊。这事儿我一定得摸清楚。他赶紧站起来，晃晃悠悠给郭正方又满了一杯。哥，你先喝了再说。哎哎，兄弟，你知道谁干的？
2: 不知道。
1: 此人姓于，叫于飞，于志远，人送绰号叫老白猿呐。跟我交情实实在在的是不错，此人能耐也大，你听这绰号老白猿，身轻似燕，比猿猴还快，而且足智多谋。他把诏书给接来了，

这么说，皇太子在武阳观啊，在我这儿。那哥哥，于飞现在何处？也在我这儿呢。白天我没跟你说吗？他们来了一帮人，我怕在跟前呢影响咱们弟兄谈话，把他们安顿到其他房间了，其中就有这个于飞。哦，那哥哥我不明白，于飞有病啊？当然没有，他没病，他劫持皇太子他想干什么？他跟大宋朝有仇恨。兄弟，这叫人各有志啊。于飞不是一般的人，现在人家出息了，保了天顺王赵一统，被赵一统加封为飞虎将军之职，每个月官10000两银子。现在于飞是名利双收啊，回来来找我，劝我也保天顺王赵一统，还许诺我要保了天顺王，我就算护国的军师。那阵儿我就飞黄腾达了，于飞愿意从中牵线给做个引荐人。这皇太子是他劫持的，他就想在天顺王面前立个大功。你想，这要把赵曙送到金马城去，赵一统得多高兴，那于飞不就做了大官了吗？这人都有贪图，这就叫无利不起早，所以他才敢于冒这种风险。行了，盖天成一听真相大白，人赃俱获，都在武阳观。哎呀，早知这样，我把白云瑞蒋平都带来多好。不过这样也行，先把他稳住，千万切莫打草惊蛇。哦，那哥哥，你的意思你也想保天顺王啊？我现在正在考虑。哎，我觉着在大宋朝也没什么意思，平平淡淡的，真要保了赵一统，那身份跟现在不一样。我不仅是出家的观主，我还是护国的军师。兄弟，人生在世，谁不图名利二字啊？这么好的机会，我焉能错过呀？哥，咱是自家弟兄，我说话对不对？您别挑。我觉着您最好别担这个风险。天顺王赵一统算个什么呢？他无非是襄阳王赵觉的儿子，野心勃勃，就想吞并大宋朝的江山社稷。我说哥呀，可能吗？您看一看，大宋朝的江山是铜榜铁比呀。四弟仁宗赵祯那也是有道的明君呢，现在兵强马壮，人都是心悦诚服，堪称太平盛世。赵一统这么做不得人心呢，有志之士没有一个保他的。我说哥呀，您是个聪明人，千万莫一步失足成千古恨。虽然说您在这过得比较平淡，但是您平安无事啊，人过得这个份上不也算可以吗？你千万可别上于飞的当啊，这要往前迈一步，铸成大错，后悔的药可没地方买去。哈哈哈哈，兄弟，你这胆儿也太小点了，直接在这一生之中不做点轰轰烈烈的事业，死都窝囊啊。拿你来说，你是神刀门的门长啊，你弟子徒孙也有几千号，以你的身份
要保了天顺王赵一统，最小最小。

0: 好的，没法损了，你也得是个将军，将军就有将军的俸禄。你说到那时候，紫袍金带，一出门前呼后拥，使奴换辈，那有多光彩呀！那你这么高的本事，现在在家一蹲，不就可惜了吗？与草木同朽，太窝囊了。兄弟，如果你愿意的话，咱哥俩手拉手，一块儿保天顺王。我做官，你也做官，咱们弟兄形影不离，你说那有多好啊！哎，兄弟，你好好想想，我可不是坑你，我也没害你。哎呀，这盖天成一琢磨，我不如顺着他，我要一呛着他呀，背不住这事就闹砸了。哥，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是啊，我觉着人这一生啊，主要是靠的机遇，我始终没有那个好机会，也许机会来了，哥哥您是我的贵人。哥，您让我考虑考虑。行，这才是我好兄弟。说实话，过去哥哥跟你之间有隔阂，主要是你做了总门长，我不服气，像徒弟而已，多操点心罢了，远不如保天顺王啊。咱哥俩在一起呢，相互之间还有个照应，你说是不是？哥哥说的对，这事儿啊，我尽快给你答复。刚才说的那个于飞，什么老白猿，对这个人我挺感兴趣，人家是咱的贵人，我想见见他，您看好？行啊，兄弟，既然这样，我没什么隐瞒的了，我把于飞请来，咱坐在一块儿好好谈谈。哥，我谢谢你了。哎，没说的。来人呐，进了个小老道，观主有何吩咐？去把于大侠给我请到这儿来。
1: 是是是。
0: 两个人接着谈，郭正方就说，兄弟，这个老白猿于飞呀，性如烈火，脸有点酸，我发现这个人呢，你说顺着他的话他爱听，你呛着他他不爱听，今儿个酒喝的都不少了，兄弟，你说话前最好多留点神。哥，我是那种讨厌的人吗？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呢。哎，这个您不必担心。刚说到这儿，门外响起脚步的声音，小老道一挑帘进了屋了。观主，于大侠到，请。小老道退出去了，就见人影一晃，在面前出现一人。此人个头不高，也就五尺挂零，长得圆背丰腰，俩大长胳膊小短腿，往脸上一看，真跟那活猴差不多少，大秃脑门子，挖口脸，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肉岗子眉毛，燕尾狐，胸脯拔着，走道透着干净利落，腰里还挎着一口特大号的宝剑，迈步来到屋里，往那一站，还没等说话呢，郭正方先说话了：“无量天尊，兄弟，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看着这位没？这是我亲师弟，神刀门的门长盖天成。”兄弟，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于飞于大侠，我的好兄弟马亮，老门长盖天成。盖天成就知道这家多疑啊，对他格外的谨慎，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强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紧跟着探出双手拉住于飞的手：“于大侠，

久闻大名轰雷贯耳，我听我师兄跟我介绍了，您可是真了不起呀，叫人从心往外的那么崇敬，请上受我一拜。你看这么一来，玉飞呀倒有点抹不开了，哎呀，不敢不敢，还礼还礼。门长，您怎么这么客气，我于某算得了什么呢，您如此抬爱，让我无地自容。郭正芳你看，行行行，别客气别客气，都知己弟兄，来来来，拿吃碟拿筷子，兄弟你坐在这边，咱们多喝几杯好好谈谈。小老道又拿过吃碟筷子，又上了几样菜，退出去了。屋里就他们仨，郭正芳居中而坐，给左右这俩人每人满满的斟了杯酒。二位啊，今儿我太高兴，咱们正可谓是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你们两位都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咱是无话不谈，志同道合呀。他转过脸来对盖天成说，我师弟啊，你不是想见见吗，这就是我的好朋友于飞，于大侠，这人了不起，敢做惊天动地的事情，有几个敢劫持皇太子的他敢，有几个敢斗开封府的他敢，留下自检气死开封府众草包，真是大快人心，我太折服他了。于大侠你说是不？于飞一听这脸刷就变了颜色了，心里一翻个，心说郭道爷你喝多了，你太务实了，咱俩见面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说的，此事要绝对保密，你知我知，连父母都不能告诉我，你向我下了保证了，这怎么跟他说了，你知他是什么人，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他要把咱出卖了怎么办，而且你我还没脱离险境，这还是大宋朝的国土，随时有被捕捉的危险，所以他这脸就非常难看，一句话没说。郭正芳虽然喝多了还没十分醉，就察觉出来，哎，于大侠怎么了，你是不是对我不满意了，认为我泄了密了，你大可不必，得分什么人啊，这是我亲师弟，何必提防呢，方才你没来之前我们哥俩唠了一天了，推心置腹，说了许多许多知心话，我向你报喜，我师弟也愿意保天顺王，咱们同殿成臣，你还有什么隐瞒的呢，嗯？他这么一解释，于飞呢他长出了一口气，哦哦哦，是这么回事儿，道兄这玩意儿你劈面就这么一说把我吓了一跳，我倒是不怕徐良更不怕白云瑞，我觉着不值，尤其咱们身处险境，不能不多加小心，您说是吗？啊，当然，不过也分什么人呢，我师弟啊，既然于大侠不放心，你就当面表明心迹，让他放心。老门长盖天成一听正好演戏呗，赶紧站起来，恭恭敬敬的又给于飞敬了杯酒，于大侠，我哥跟我都说了，一开始我有点害怕，后来我这一琢磨，这是好事儿。您想，人生一世，谁不想做官，谁不想发大财，可是机会难得呀，现在机会有了，是您给帮忙的结果。

所以我发自内心的对您感激，您是我们弟兄的贵人，我要求我哥把您请来咱见上一面，往后呢希望于大侠多多提携，我们弟兄有不道之处。我说二位啊，盖大侠，我不是自显其能，我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大宋朝的江山眼看就完了，未来一国的人王地主就是赵一统赵王爷，我就以相待。宋朝的赵祯行吗？谁见过他的面？他跟谁亲近过？他眼里只有开封府，只有徐良、白云瑞、蒋平，谁他都瞧不起。相比之下，他比天顺王差的多有水分了，是吗？那太好了，我们求之不得。盖天成一琢磨，现在罪犯有了，皇太子怎么样还不清楚，我还得把这个事儿摸瓷实了。这盖天成假意的高兴，哎呀，眉飞色舞。于大侠，我想问一问啊，您说，于大侠，您怎么把皇太子劫持到手的？我真有点不明白，这得担多大的风险？哈哈哈哈！哎呀，老门长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咱这么说吧，我赶奔日月山去办事儿，拥有春秋四老，那个主就是皇太子，他们想上日月山，也不这皇太子肚子不好是怎么的，要方便方便就走进树林，嘿嘿，就走到我跟前儿。你说这么好的事儿就这么简单呢？哦，好。盖天成心说，你小子敢说实话就行，看这样是真的。那么于大侠，我还有件事不明白，您说您怎么想到了把皇太子劫持到五羊关逍遥岭呢？怎么能想到找我哥哥呢？啊，这您问的就没有道理了。道爷没向你介绍吗？我们哥们儿那是换心的弟兄，不分彼此，他有事不瞒着我，改日我还要把他背到金马城交给天顺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高，于大侠你实在是高啊！哎呀，今天我太高兴了，来，干了，干了！我说师兄啊，啊，兄弟有话说，还有于大侠，你别看我当门长，其实我是个土财主，没见过世面，出来教徒的耳外吧，我很少。我见见这个赵曙，他长得跟一般人有什么区别，行吗？于飞就一皱眉，看了看郭正方，老道喝多了，闻听此言哈哈大笑，兄弟，这不是赵曙，把这个底细彻底摸清。这于飞呀，别看喝多了，警惕性还挺高。一听他提出来要见皇太子，他就不愿意。但是呢，这老道郭正方，于大侠，满足我师弟的要求吧，见上一面。好吧，既然道爷答应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知道这酒喝得如何了，咱们起身吧。盖天成要看个究竟，他把酒杯一推，站起来了。二位啊，我是酒足饭饱啊。好，那咱们起身吧。说着话，三个人站起来，让小老道点起灯笼和两只火把，从后门出去奔山坡，

走了好长一段路，往左门一拐，眼前闪出一座宅院。把大门打开之后，进了院了。盖天成一看，正中央一拉六五间正房，门都再打开，用手一指，你看他是谁？盖天成盖的甲仔细观看，屋里头捆着一个人，在床上坐着。再看这个人，紧皱眉头，面色发青。一看来人，方用手一指，看着没，这就是皇太子赵曙。你看他那德行，都吓得麻了爪了。这不是在皇宫内院，也不是在开封府，故此他心没底了。你看那德行。盖天成这心里不是滋味，心说皇太子，皇太子，这怪你不谨慎，才有今日的劫难，你得遭多大的罪呀、落在这帮魔王的手里头，你还有个好吗？也许你命不当绝，我退出来把门锁好了，三道门全锁好了之后，他们退到院里。盖天成就发现这院里冷冷清清，也没有站岗的，也没有放哨的。盖天成心说，这怎么回事呢？这也太大动作。这盖天成啊，就试探着问我师兄啊，怎么我发现不派人看着点儿，这要被人救走了怎么办？兄弟，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哥哥我会什么能耐你都忘了不成？想起来了，师兄，您善摆消息埋伏。对喽，我还用派人干嘛呀？这胜过万马千军呢、可以说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他错走半步让他粉身碎骨，还用人看着吗？原来如此，那我就放心了。于大侠，您什么时候走啊？于飞想了想，看吧，就是三两天之内我就准备启程了，现在东西还没准备完善。如此说来我也不能送行了，希望于大侠见着天顺王多给我们家美言，将来有一天盼着及早，大家都有点乏累了。郭正芳说，这样有话明儿个接着说。兄弟，你该休息了。哥，我的确有点困了，房间都给你安排好了，就住到跨院，来，我陪你去就寝。于飞站起来了，那我不陪着了，我也回去歇着了。于飞住的东院。咱们长话短说，郭老道陪着老门长来到西跨院，上房三间，小屋挺干净，连他的仆人在他是绰绰有余。他又坐了那么一会儿，说了两句话，起身告辞。郭正芳走了之后，老门长盖天成哪能睡得着啊？心潮澎湃，把门关上，看了看没人偷听和监视，这才把心放下，把丁德勇、高亮叫到近前。这俩人就问，怎么您都摸清楚了？摸清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老门长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回去送信儿啊，四老爷和白大将军都等着回信儿呢，咱们可不能贸然动手，咱也没那个能耐，万一捅了马蜂窝就砸了去。您说的也是，咱什么时候起身？咱呢耗到天亮，马上就告辞。好，三个人睡了。到了次日平明，三个人起来梳洗已毕，那俩仆人也起来了，把东西归着归着。盖天成
见老道郭正方前来辞行。郭正方就一皱眉，兄弟，你看，你不说了在我这儿多住些日子吗？怎么就要走？哥，您怎么忘了？您不是说把我介绍给天顺王了吗？啊，我想通了，我现在着急回到家里跟儿子大家商议商议，再把那财产处置处置，没有后顾之忧了，将来跟着哥哥尽快去见天顺王，那就回我的武阳观，咱们随时听信。行行行行，哥哥保重，我告辞了。老道转身回去不提，单说他们主仆五个人骑着快马往回走。哎，这盖天成就发现了，高马撵上来了，

哎，老人家，我们跟您商量件事儿，啊，说吧，什么事儿？要回去，您领着俩家人先回去，我们哥俩留下。哎，这什么意思？老人家，您听我们解释啊。刚，或者这玉飞把人劫持走了，等咱回去送完信儿，人到了，扑空了，怎么办呢？咱们做两手准备，您回去报信儿，我们哥俩留下，暗中监视。没，可也是这么回事。但是你们俩留下可太危险了。无论如何留神，别捅马蜂窝。等我把云瑞请回来，咱们再说。我们明白，我们俩又没啥能耐，敢没事炸刺儿嘛？就留下暗中观察着。那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你们二位千万保重。明白明白。商量完了，盖天成带着俩仆人先回天水镇，把这哥俩甩到这儿了。这哥俩进了树林，从马上跳下来，把马说，我也是开封府的半拉官人啊，就这么跟着吃现成的喝现成的，寸功未立，寸草未得，于心不忍。我老师的脸上也没有什么光彩，我高亮也不是吃，他决定留下。丁大勇也是这么讲的，心说我丁大勇，我也是个人五人六，我跟这帮人在一起，我算干嘛的？我也得立点功啊，不说人前显圣吧，起码我不比你们差什么。要不立点功，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他们俩一拍即合，把老头打发走了。他们两个人就在树林休息，一直到天擦黑以后了。他们俩一转身，顺着盘山道，就来到五羊观前面。一看五羊观呐，冷冷清清。声息皆无，两个人不敢走前门，转到东墙外头，看看左右无人，飞身上墙。再看二道院灯光闪烁，两个人趴到房上往下偷看，一眼就看见了，这老道郭正方正在这设白局，听不清。哥俩一瞅都在这儿呢，好办了，我们好去救人。他俩跳到院外，顺着盘山道往后山坡走。书中代言，关皇太子这地方叫春草堂，他俩是赶奔春草堂，心急嫌腿慢，往下一塌腰，走的时间不大，到了，哥俩是停身站住，飞身上墙。一瞅，怎么有点不对劲儿啊？春草堂他们来过，深宅大院。一看这院儿怎么变小了？格局也不对。啊，到现在才知道，把路走错了，这不是春草堂。我这什么地儿？哎，摸清楚再说吧。两个人飘身行，跳到院里，抬头一看，正房屋点着灯呢。他们蹑足潜踪上台阶，来到窗台下，一看把他吓一跳。什么原因呢？屋里头有个年轻的女人，这女人刚洗完澡，穿着薄纱的衣服，戴着大红的兜肚，云鬓蓬松，满头的杀气，墙上挂着宝剑。就见这个女人坐在椅子上，面对菱花镜，自己给自己正相面。哎呀，哥俩没言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知道走错地儿了，就想走。
正在这时，屋中那个年轻的女人说话了：“呀，来了客人了，怎么没进屋就想走？”这说谁呢？两人一愣，刚要上墙，这女人开门出来了，把去路给拦住，咯咯咯一笑，跟那银铃差不多少。我说二位呀、啊，怎么匆匆而来，又要匆匆离去呀、啊？你看夜深人静，我这屋里又没有外人，坐起来谈谈心，交个朋友嘛。俩人一听啊，就知道这个女人不是正经货。哎呀，这谁呀、啊？这旷野深山还有宅院，他怎么在这儿住？莫非是狐狸精不成吗？当然，一扬冒出一股黄。

0: 旁边来，你们下来吧，你们哦，扑通扑通，两个人全都摔倒在地，是人事不省。咱这么说吧，当两个人明白过来之后，一看全捆，我可不容情。你是谁？
1: 我有名有姓，不告诉你。
0: 丁大勇也说，
1: 对，有名有姓。告诉你干什么？
0: 哟，你们俩脾气还不小呢。我现在知道了，你们俩绝对不是好人。知道我住在这个地方，我身边又没人服侍，你们没安好心，是不是？
1: 啊呸！无耻的东西，
0: 你错翻了眼皮了。
1: 我就告诉你，我姓高，我第一高手白眉大侠山西燕多臂人熊徐良师爷。丁德勇在那儿也把胸脯鼓起来，我姓丁，叫丁德勇，我也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开封府的半差官。
0: 这一说，这女人不但不吃惊，咯咯咯笑开了。哎呀，不用激将法，你们能说实话吗？哎，咱这一见面，这可是缘分啊。你们干什么来了？
1: 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对呀，怎么上我这儿来了？我说是缘分，不算过分吧。年轻人哦，别觉着你们有两下子，又是徐良的门徒等等等，没用。那个地儿你们可不是轻易能去的，看表面上平安无事，可是布满了机关埋伏，错走半步就粉身碎骨。哎，这样吧，谁让咱们有缘呢，我可以帮你们的忙。从里面拿出一大串钥匙来，在二人面前一晃，看着没，这个钥匙都是锁机关的，只要把机关锁住，你们往里头走是平安无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人救出来。
1: 姑娘，你是谁？
0: 哎呀，我是谁我可不能告诉你们。哎，先救人要紧。
1: 姑娘，
0: 你真要给我们帮了忙，救出皇太子，我们真是感恩不尽啊。你的话得讲在当面。那么我帮了你们的忙，救了皇太子，你们怎样报答我呢？此事必须讲在当面。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

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板打，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千万。
1: 甄选好物，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2: 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维持，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
2: 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
2: 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易老师，我看您进屋的时候带了不少这个盖着大红章的文件，今天是要给我们公布金边水质即将到货的好。

0: 消息吗？
1: 今天不是啊，你看我拿的这些文件，我告诉你啊，其实我很高兴。
0: 为什么高兴呢？
1: 啊，刚才说话的气质都不一样哈，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呢是咱们中国咱国家最难办的一份文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许可证。这个呢是咱们国家商务部颁发的一个出口的许可证。
0: 那怎么说它是最难办的一份文件呢？
1: 别着急啊，你再往这里边看看，这里边出口的这个内容是啥。
0: 嗯，
1: 你看看，
0: 出口地区是江西樟树，出口产品是金边水质素冻干粉，出口到美国。那水质不已经非常少了吗？怎么还出口呢？
1: 我告诉你啊，别看咱们这个江西樟树出产的金边水质素那么稀少，但是现在国内国外呀，它都在抢，而且最近这批金边水质素啊，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啊，因为今年的这个金边水质生产出来的冻干粉里边的抗凝血酶的浓度，是近30年来最高的一次。就是最纯的一次。
0: 嗯，老师，我记得您之前讲过，市面上的水质素的产品很多，但是只有产于江西樟树的才是最道地的金边水质，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药用级别的水质，也叫非牛质。
1: 对，而且呢，这种纯正的这种金边水质，每一盒里边都有金边水质素自己独有的这个身份证明。啊，都有它独的效果，好不好？主要呢得看里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和纯度啊，这一点咱们大家伙应该都应该理解啊。那么这一次呢，咱们的金边水质素啊，它绝对是高浓度高含量的产品了。比如说咱们国家这个药典法，它就明确规定了，上的抗凝血酶得超过100单位以上的这个含量，才具有临床的调理效果。
0: 哦。
1: 但是咱们呢这批次的金边水质素里边的抗凝血酶的含量，我告诉你啊，它可以达到是每克200单位，就是它这个已经超倍数。这个烫制技术很简单啊，但是高温以后里边的有效成分它就失活了，就是我们市面上呢有很多的这个水质素啊，哎，都是以烫制技术给它提纯出来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表面上看它的含量可能标的很高，但是失活了2/3了，剩下的它也就没多少了啊。它只能说它有调理的效果，但是它根本就不具备治病的作用。所以说呢，咱们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素，这一批次的这个冻干技术里边这个金边水质素，它的高活性里边的有效成分能够保持长达3年的时间
0: 啊。3年。
1: 对，也就是说你拿回家，你3年的时间你再用它里边还是活的啊。但是保守的说法啊，3年之内的里面的效果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今年咱们这批的金边水质素，我觉得啊，它不但有着非常高的临床的药用价值，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它有收藏的价值。因为这是啥呀，30年来仅有的含量最高的。我们想想，人这一辈子有几个30年的？
0: 对呀，
1: 你这次让你碰上了30，所以说呢，现在北京、上海、深圳就那些信息比较发达的地区，早早的呀就得到这个消息了，因为当地很多的医疗机构早就开始下手了，都开始申请了。
0: 哦，那既然全国都在抢，我们还不够分的，怎么还往外出口呢？
1: 还惦记这个出口这个事儿是吧？
0: 对呀。
1: 我告诉你啊，我刚才说了。啊，就你看这个我拿的这个文件你也看了对吧，就是金边水质素里边这个出口文件。
0: 嗯，
1: 虽然说现在呢它才批下来，但是你知道这个审批的过程，就是这个文件下来了这个过程用了多长时间吗？
0: 多长时间？
1: 30年，整整30年。
0: 哎呦，整整30年这个批文才下来。
1: 对，
0: 那这里边有什么故事吗？
1: 我跟你讲啊，这实际上咱们中国呀对这个中药材的这个产品呢，尤其是原材料的出口，就中药材的这个出口，它可以讲啊，审批我们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尤其是最近几年，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咱们中医中药的一些专家啊，还有一些学者呢，开始走出国门了。我不经常说嘛， 你不在国外待着，你不知道咱们中医中药啊，它已经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了。咱们这中医中药在国外特别火，就特别流行啊。我跟你这么说，就是随便在咱们国内，我说的相对的了啊，夸张一点啊，在咱们国内混不下去的这个中医，你要想法你到国外去的话，那你就是名中医
0: 哦。
1: 要么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我一直我也特别愿意说这句话，西医的尽头就是中医。
0: 嗯
1: 嗯，你这话听起来怎么样？
0: 听着就骄傲呗。
1: 对，听着就骄傲。
0: 嗯
1: 啊，很多的中医药的大家呢，还有学者呢，走出国门，向全世界啊开始展示咱们中医中药的魅力啊。慢慢的呢，你看最近这几年呢，这个中药材这样的产品呢，在一些西方的发达国家也是备受追捧。
0: 嗯，

0: 水质素的产品，啊，不是金蝶水质素，就其他的一些水质素。所以说，就这么的水质素的产品，它也出口过一些，但是唯独咱们这个金蝶水质素，它是国宝级的中药材。记住这句话，叫国宝级的中药材，叫中药饮片。一直以来，咱们国家是不允许金蝶水质素这款。我不知道小颖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提到一句话，叫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金蝶水质。
1: 嗯，说过这句话。
0: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句话是我的老师张敬仁老先生，他当时在30年前就提出来的这么一句话。
1: 哦，那30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了呢？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一些的朋友啊，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喜欢回忆我们这一辈子的过往，尤其是回忆我们过往的时候，经常会想到有些事儿。
1: 嗯，对。
0: 啊，而且你会发现，年龄越大的人，越爱念旧，啊，这其实就是怀念旧事。我觉得呀，你一旦怀念过去的事情的时候，一定它都是以遗憾为主的。
1: 遗憾，
0: 对呀，因为我觉得人这辈子要是没有遗憾的话，它就不完美了，
1: 人生怎么过，它都会有遗憾。
0: 缺憾美啊。正因为我们这辈子有过这种遗憾，才显得我们这个人生有很多值得回忆、想弥补的地方。你
1: 哦，
0: 这样的话，人生才完美。
1: 有遗憾呢，就要更憧憬。
0: 为更珍惜未来的每一天，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你看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因为有着以前的这些遗憾呢，就一直爱唠叨，爱念叨，
1: 嗯，
0: 念叨当年的往事。你看当初我要这么样，哎，我可能今天就会那样了，对吧？
1: 对，
0: 都是这样。其实呢，我的老师也是这样，我的老，那我们就习惯呢，特别亲切的管他叫汤姆，啊，就是在几十年前的那个年代呀。咱们中医在国际上的认可，我实话实讲啊，当时的认可度并不高。很多人认为咱们这个中医啊，它叫伪科学，你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证实你的这套理论啊。很多人对咱们这个中医它是抱有这种怀疑和偏见的啊。可就是在西方国家的这个汤姆金，他是众多人群当中啊，比较有文化、比较有地位、比较有身份的这些人群当中，特别特殊的一位。而且当时这个汤姆啊，他是有政治地位的，他是美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而且他是专门研究咱们中国文化的。汤姆呢，他一直就主张中医中药绝对不是伪科学，他非常信服。他在传统的美国人心里边就相当于是比较另类的，啊，因为他们说不信，哎，就你自己信，好，那我就觉得你不对啊，你与众不同。啊，然后当时呢，他对我的老师，张敬仁老先生有特别大的帮助，也是他把我老师一些精湛的医术，还有他这个理念推广到了美国。你知道后来我到美国的时候，就是很多知道，我是张敬仁老先生的徒弟的时候啊，都对我都是另眼看待的，
1: 哦，都很尊重。
0: 对，都很尊重。所以说呢，当时这个汤姆啊，他是把我老师宣传到美国的。然后通过我老师这个中医中药的这些方法，治愈了一个又一个的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哎，而且他这个病情还比较严重。30多年前啊，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线，不是现在啊，30多年前突发脑出血，我们讲那个时候就直接要命的啊。所以说当时他的病情很严重，留下了什么严重的后遗症？那我们都知道脑中风分两种，一种是脑梗，就是我们说的脑血栓，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脑出血。这两者比起来，脑出血的危险性要比脑血栓要大得多得多，那留下后遗症的情况也是更加严重的，那都是死里逃生之后了，叫非死即残嘛。
1: 嗯，
0: 说的就是这个脑出血。所以说当时汤姆呢在信里边就写啊，说他脑出血了，然后后遗症呢已经导致他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然后当地的这个私人医生也是束手无策。所以说呢，这封信就是希望我的老师张敬仁老先生能不能利用他这个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救救自己。
1: 哦，
0: 嗯，
1: 那如果不是美国都没有办法治疗，我相信他不会大老远的从地球的另一边写信给张老。
0: 当时我老师也说了， 这一定是走投无路了，就没有任何的办法了，才写的这封求救信。所以说当时我老师看完了这封信之后吧，他这个心情也是非常沉重的，
1: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脑出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突发性的疾病。
0: 对呀，他发病呢就是很紧急的，特别的突然，而且病情呢也特别的凶险啊，死亡率是极高的。那在所有的脑中风当中，整个半身的瘫痪或者全身的瘫痪时常发生。所以说当时看到他们给我老师写的这封信的时候，我老师说了，至少万幸的是啊，说明这个汤姆这个手还能动，要不然的话他写不了信了。
1: 嗯，
0: 哎，但是呢他说他自己就在信里边写的是不能自理了，就应该是下半身完全瘫痪了啊。但是这种情况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他的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的。就你看一些脑血栓的患者，如果说脱离危险之后了啊，多加一

0: 些后续的康复治疗还有可能会逆转，而脑出血的后遗症它逆转起来就很困难，它只会不停的发展，这就是脑出血和脑血栓的区别。所以当时呢，我老师跟我说，这个汤姆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慢慢身体的很多关节就会出现僵直的情况，肌肉呢也会慢慢的起瘫痪了，肯定是需要人照顾的话，那日子就度日如年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那当时呢，我老师也非常的着急，于是就开始重点的专门的去寻找调理脑出血后遗症的一些中药的方剂。我记得当时呢，我老师就没日没夜的查，这个医案呢我估计都得超过两米高，然后呢他在若干个中医药大典当中，他就发现了金边水蛭素是一种对于脑出血后遗症有奇效的中药材。那以前呢有很多这个医案呢都记载了这个金边水蛭素，而且是极为罕见的，都只产于江西樟树的一些偏远的山沟里边，就很难获得。然后当时我老师就说了，说有这么好的药材，我一定要去把它寻来。那于是包括我在内，把他所有的助手都派下去，就专门到江西樟树这个江西樟树偏远的小县城，它也不通火车，更没有飞机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坐的都是马车啊，关键那个时候还得走很长的山路，这山路来回的不少时间的，所以说当时这个交通啊和现在根本就没法比。好在呢，费尽了千辛万苦，我们确实在江西樟树我们找到了这个药典当中记载的金边水蛭了。
1: 那太好了，找到了就不虚此行嘛。
0: 对，倒不管你遭了多少罪，走了多少路，但只要找到了就是对的。不过呢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金边水蛭他当时就根本就不同意金边水蛭的出口。后来呢可算是放口了，说金边水蛭啊你不能直接出口，除非你制成成品形式了，就制成产品了，那你才能够出口。
1: 哦，就比如说生产这个金边水蛭素。
0: 对，
1: 但是还得去联系等吗？
0: 要不怎么说呢，这个命运好像真的就是不太眷顾汤先生啊。就在我老师为他这个事儿啊跟当地很多的生产企业生产的厂家去协商，要把这个金边水蛭做成成品啊，就做成成品了之后，这金边水蛭素不就走了。而且当时呢给我们发来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他们的儿子跟我说，说汤先生他的病情到了后期的时候恶化的速度非常快，到后期的时候啊，汤姆先生是身心俱疲呀，就被这个病给折磨的。所以这老人后来是什么原因，就心理上实在承受不住了，然后他是选择了安乐死，
1: 就是自己主动放弃了生命。
0: 对，他等不了了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消息呢，我是先收到的，没敢告诉老师，因为接到这个信儿一个礼拜之后我看瞒不住了，我这才跟我们老师说，我说老师啊，我说康姆先生过世了。老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也是悲痛欲绝吧。就让他最伤心的是什么呢？他感觉很自责，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全力去救治自己好友的责任，他很遗憾。而且更遗憾的是，好友到最后那一天也没等到金边水蛭素出口的那一天。
1: 其实金边水蛭它本来就很稀少，它又是国家保护的中药材，那不让出口也很正常，老先生真的不用自责的。
0: 我也经常的这么劝他，我说呀，这个它不是您的责任，这是咱们控制不了的。但是话虽这么说，你想过没有，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也理解我老师，不管什么原因，一个医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通过自己的方法及时的救治自己的患者，这个比要他命都重要。
1: 对
0: 啊，更何况呢，汤姆是我老师的好朋友，所以说当时知道这个噩耗以后，我觉得老师那半年的时间就好像操劳了很多。而且后来汤姆的儿子还寄给我老师一本汤姆先生生前写的日记，就记录，这个记录我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啊。汤姆先生说，半夜的时候我又控制不住尿到了床上，满床都是我的尿液， 我只能用尽我的全力把身体翻到床的另一边。我想用手抓住床沿支撑着我站起来，但是我已经做不到了。我已经无力去把沾满屈辱的床单换下来了。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勉强地翻过身来，我竟然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是第二天，我是不想让他们看到我有多狼狈。
1: 唉，老人啊，当时一定是非常绝望的，他没有办法去跟任何人讲，他只能用自己写日记的形式来记录，说给自己听。
0: 对呀、啊，这个日记呢，也是汤姆的子女后来才看到啊。而且呢，随着他这个病情的加重呢，汤姆老先生到后来自己也是越来越绝望了。
1: 嗯。
0: 啊，然后他在日记里边写到：“我真的不想让自己就这样毫无尊严的活着。”

0: 但是我刚才也讲了啊，他的子女们呢，就是根本就不理解，也不赞同他选择就是用安乐死这种做法。当时儿子很生气，就责怪自己的父亲不顾及他们的颜面。然后女儿说呢，他很自私啊，说你看你想自己解脱，导致我们一家人被外人指指点点的。
1: 但是儿女啊，真不应该跟父母去说这样的话。其实老人他也是在痛苦当中挣扎着。
0: 所以说小伟，你觉得他的这个儿女说话是不是重了？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他的子女还真挺孝顺的，尤其是汤姆的儿子。我记得我老师跟我说啊，当时汤姆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就来到咱们中国的时候啊，女儿没带，他专门就带着他儿子来的。他儿子很小的时候吧，就跟他一起来到了中国，而且他儿子是从小耳濡目染，非常相信咱们中国的中医啊，非常相信咱们中医中药。
1: 嗯，
0: 你包括当时呢，我老师在努力的帮助汤姆先生寻找这个金戒两道了，不是不让出口吗？
1: 嗯，
0: 所以到最后啊，汤姆据说是到这个后期已经完全像植物人一样的这种状态了，就只能是大脑里边有这个思维，全身上下就活动不了了。那他就是住进了当时他们这个医院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临终关怀，就当时他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说呢，就眼看着很多的医务工作者在他身上插着这个三根管子啊，一根管子用来进气儿的，一根管子用来进食的，另外一根管子用来排泄的，就全身上下大脑是有思维的，他什么都懂啊，就眼球能动，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到后期的时候他都动不了了。
1: 哎呦，这简直是生不如死啊。
0: 没错，就是生不如死啊。啊，据说他的这种情况在医院的时候还出现了一次病情的复发，一快要解脱了，我复发了我就没命，我就可以死了。但没想到当地的医生，这就是西医的这个高明之处，他总能让你赖赖唧唧的活着。当地的医生又把他给救回来了。哎，然后他这一下子又彻底绝望。
1: 听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脑出血它是所有脑病发病率最高、致死率最高、后遗症最高的一种疾病。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心情都会很复杂，都能够发自内心的理解汤姆他最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0: 对，所以说当时呢，美食素里边这个抗凝血酶，它里边的含量是完全可以达到国际标准的啊，我形容它就像一辆强力的清扫车一样，无论我们身体当中的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就尤其是这种阴暗角落里的这些血栓斑块，它都能够一一的装车给运走啊，给它清除干净，让我们这个血管重新的变得畅通无阻啊。尤其是对于脑出血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的治疗，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对于阿司匹林来讲，对于丹参、对于红花这些破血的药物来讲，用起来还是要慎重的啊，因为他是出血的患者。但是金鳖水之素的治疗完全不用担心了，就完全可以使用。我们在临床发现这个轻症的患者，一般半年左右的治疗效果就非常的明显，而重症的患者一金边水质的这个观点。
1: 嗯，这么好的效果的金边水质素啊，真可惜汤姆先生没有等到。
0: 所以说这份遗憾的一直伴随着老师的一辈子，直到老人家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临终前还把我叫到身边，重重的嘱咐我说，脑血管疾病往往会有家族性的遗传史。
1: 老师是怕汤姆先生的后辈也步上后尘，
0: 要不怎么说他好像就能够预知到什么一样呢？尤其是在欧美国家有一个明显的家族遗传史，所以说呢，我老师当时可能就有这种预感，有可能若干年之后汤姆的家人就会染上同类的疾病。
1: 真的是这样吗？
0: 我跟你讲，真的就让我老师给说着了啊！多年之后汤姆的儿子也患上了跟他父亲一样的病，脑出血。
1: 就是那位跟他来过中国并且非常相信中医的儿子吗？
2: 对，
0: 拯救过来那会儿啊，他根本就说话就不利索，手脚也不听使唤啊，得靠人搀扶着才能站起来啊，然后啊吃饭呢都得靠人喂啊。他这个被抢救过来之后， 马上就让他的助理联系我，就希望我能够帮助他申请到金边水质素出口的这个事儿，啊，而且呢，他还说了，哪怕是让他拿出全部的身价，他都愿意去把这个事做成。
1: 嗯，这个时候啊，钱就是真没有用了，人要是废了，不管多少钱，他都换不回来健康啊。
0: 对呀，所以刚才这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为什么说给你拿出了这个出口的报告？好在30年前的政策和现在的政策完全不一样啊。再加上呢，他这个公司一直在做是国际贸易啊，跟有关部门沟通起来他是比较顺畅的，他也用了是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金边水质素是一年的用量。
1: 那也太少了，您不也说脑溢血这个病是所有脑血管疾病当中发病最重、后遗症问题最严重的吗？这一年的量能够吗？
0: 肯定是不够的。

0: 但是一年的量对于解决他这个脑溢血后遗症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已经是足够了。那就往年的金鞭水质素我不敢说，但是今年这批金鞭水质素它里边的抗凝血酶的含量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那凝血酶的含量达到了200单位，是标准值的2倍。我简单跟你讲，就这批金鞭水质素，如果说比较轻的脑梗、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基本上半年左右，就半年左右相当于用这批金鞭水质素给你全身的血液给你置换2遍啊，再重一点的、严重一点的，发病的时候还能说话还能写字儿。但是他幸运的是什么？他能够及时的用上金鞭水质素来治疗。起初刚一个月的时候，就因为脑血管当中的斑块和血栓堵塞的比较多，所以说第一个月的时候效果啊也并不是那么突出那么明显。但是慢慢的呢，药物成分呢就开始把他这个脑血管当中大大小小的那些血栓和斑块逐渐的开始溶解掉了，那慢慢的效果呢它就呈现出来了。我记得在跟我视频通话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呀，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半月还是2个月，
1: 很多了。
0: 对呀，所以说到半年的时候啊，这个好转的迹象就更加明显了。半年之后再跟我说话交流的时候，当时还是有点含糊啊，但是我已经能够完全的听清楚他所表达的意思了，而且他跟我说话的时候这个手脚也灵活多了啊，就在
1: 手势真快啊。
0: 所以说呀，金鞭水质素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游走性特别强，它可以游走于咱们全身各处，尤其是细小的毛细血管。而咱们很多常规的药物啊，它进都进不到咱毛细血管当中，所以说你想它能发挥作用这个血栓斑块啊，所以说你看患者的思维能力啊、写字啊、系个扣子啊，就像这种精细的活往往恢复起来它都会表现得非常的快啊，甚至到后来就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还特意在别人的搀扶下来回的走了2步啊，就告诉我你看我现在效果啊，他还得接着用呢啊，我预计一年左右，我相信他不仅说话能说得很清楚，走路的话呢应该也能是比较稳当一些的，又不用别人再搀扶了，甚至自己出门走一走应该没有问题啊。然后呢重新管理公司呢更不成问题，所以说
1: 也是能够获救的，他也不会选择去安乐死了。
0: 对呀，我老师呢他也不会留下了这个终身的遗憾了。虽然有的时候吧，我们讲人这一辈子可能从来都不会遇见后悔药，但你看呢很多人上了岁数的人却总救回来钱也没了，这才真的叫人财两空嘛。
1: 对，所以说平时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保重我们的身体，有点小毛病就赶紧治，别拖，也别心疼那几个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能给自己留遗憾。那易老师，金鞭水不是多少钱都能换来的。
0: 没错啊，我们谁都不可能再等30年，所以说这一次呢，我无论如何也要把金鞭水质素呢引进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管理平台上。那因为我知道啊，这次大家伙抢的人会更多，你再加上北上广深这些地区的信息可能比其他的城市更发达啊，各大医疗机构早就开始申请了。不管怎么样吧，我无论如何都要抢一批过来。我相信这次可以说是协商产品难度最大的一错了。
1: 嗯，那肯定是因为它的出口证呢已经下来了，将来会有更多出口的机会。那本来呀，我们的国内这个量就已经很少了，而且现在市场上鱼龙混杂，挂羊头卖狗肉的实在是太多了。
0: 嗯，那这遇到了真正的金鞭水质素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确实不容易，拿农产品水质冒充药用水质，我们大家可千万不能上这个当。但幸好呢这次还有机会，还有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易老师啊还能够给我们再带来一批，所以我们还是老规矩，提前报名提前争取是最靠谱的。大家呢先把名报上了才有你的份儿，别起个大。
2: 金鞭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 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精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远。

0: 不可及。
1: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请讲。
3: 哎，叶老师，我今天来真的是感谢您的。没有你，我就不可能就是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非常。
2: 您是什么情况啊？
3: 嗯，好，我跟你说说啊，我呢前几年呢得的脑梗，当时是特别严重，就是早晨起来呀突发的脑梗。送到医院的时候我都已经昏迷了，然后就进抢救室抢救了。
2: 我跟你讲啊，这个急性的突发性的脑梗很危险，如果不及时抢救或者治疗的话呢，这个后果是很难想象的。那您后来怎么样了？
3: 我后来吧就是做了两个支架，做完支架之后啊就在医院里边做的那个治疗，然后还有康复，康复我做了有大半年，然后那个后期康复的效果不是特别好，出院之后这半边身子呀也不好使了，我说话那时候也不行，呜噜呜噜的也听不清我说的是啥。
2: 当时应该就血栓已经压迫到脑梗的人啊哈。
3: 对呀，我现在说话还能这么那个流畅，恢复的特别好。还是多亏了用了您给我们推荐的那个金边水之素呢。
2: 哦哦哦，金边水之素这个产品您是用过了是吧？
3: 对，要不你看我现在说话多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腿啊现在能迈上台阶了，之前我的腿总是那么抽搐着，就是使不上劲儿，心里就像是往上的迈，但是这个腿下来就是不动弹，不听使唤。然后那段时间呢我还摔了好几次呢，但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你看正常人他们能跳广场舞，虽然我还跳不了，但是呢现在我遛弯什么的是没问题了，但是老师啊我就是有一个请求，就是想跟你啊再申请点这个金边水之素，我想再巩固一下，因为我上次用了三个月我觉得用的太少了，你看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呢？
2: 三个月呀，从语言说话不利落，然后到现在这个说话这么利落啊，你这个真的就是给你带来的效果太明显了。
3: 是
2: 啊，我跟你讲，这遇见好东西了呀，千万得下手，别犹豫。为什么呢？第一个，如果说你上次用这个金边水之素，你应该知道，我给大家伙推荐的江西樟树纯正的金边水之素，那也叫非牛制。它是最倒闭的。什么叫倒闭啊？就世界上金边水质素也叫非牛质，每一盒里边都有一张说明书，这就是它的身份证。里边标注的含量已经远超过药典标准两倍以上了，你说你它效果能差得了吗？
3: 对，
2: 如果说没这个含量没这个纯度，我告诉你它根本就不是江西樟树倒闭的金边水质素，它也不敢叫非牛质。
3: 对对，老师我也的确的其他那个中药店看过了，确实没有你这样的水质素啊。
2: 那肯定没有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提供的甄选的这些个产品一定是从道地的源头啊，货源的源头给大家伙甄选，我们是跟它不是面向市场的，而我们能够拿到的相当于是给人家点对点的一个供应商特殊的群体截流来的，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一般不会轻易得到的，您能得到了就得抢，明白吧？
3: 是啊，那老师这事儿就得麻烦您了，帮我们再申请。
2: 但是呢还得等一等，再等一等吧啊，我正在帮助大家伙协调这个事儿，等我这边有信儿的我在节目里边啊或者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打电话通知咱们大家伙，就之前报名的人都能够等到电话啊，甭管什么结果啊，没报名的也抓紧时间，因为什么呢？申请到了，按名次给大家配分。
1: 这是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竹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

0: 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易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哎，易老师，我就是想跟您确定一下啊，他这个金门水质是都是这个江西樟树产的，是不是？
1: 没错，凡是敢叫金边水质的，就敢叫非牛质的，一定是江西樟树产的，因为其他地方的，如果说也叫这个名叫违规。啊，这也是唯一一款咱们国家认可的药用级别的水质素，明白吧？
2: 哦，哎呀，那就太好了，真的是特别好。我等这个都等了大半年了，说实话，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我这边真麻烦你啊，就是帮我登记一下，我是想给我母亲先订个一年的这个金边水质素。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母亲的情况。
2: 哎，好，就是我母亲呢、啊，她检查出来有这个冠心病。人家大夫说嘞，就是他那个血管啊堵了有60%，但是他们又说，就是说还不用下做这个支架，然后嘞就是给开了点药，开了点那个什么那个阿司匹林，直接就出院回家了。但这个回家之后啊，他这个半年左右啊，就是感觉他这个胸口啊，平时就是老是出现憋闷，再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心跳的也特别厉害，早晨呢还有早搏，天天就因为这个事儿啊。反正搞得他自己是不敢出门，就在这床上躺着，有时候啊他没事就在这个屋里面坐着也不出门。
1: 嗯，明白了。你老母亲他这个情况呢是冠心病已经发展成心绞痛了，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表现，而且他还有早搏的情况，一般这种情况下支架手术的话你得慎重考虑了。
2: 哎呀，叶老师，这个支架我感觉好像不太管用啊。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知道他已经2年了也没有犯过病了。
1: 那不正好吗？还有，剩的多余的吗？你这给你母亲用上。你母亲这种情况用金边水质素，我告诉你不用多，半年的时间就能改善的非常好。
2: 哎呀，于老师啊，就是这个事儿，我说实话是非常后悔的。因为之前您给我们不是
1: 定一年的，
2: 对对对。
1: 当时为什么说我给大家伙限量？因为我知道这个比较轻的，你用半年左右，就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了，效果呢是很明显的。重症的患者用1年左右，就相当于给全身上下做了一次溶栓手术了，那个斑块血栓都能够给你一个有效的清除，所以说当时限量一人最多1年的量就可以了，毕竟上次的量也不多啊，你再加上很多人都想要，所以才限的量。那你当时你父亲用完了之后，现在是不是一点都没剩啊？
2: 对，我父亲用完了，因为我父亲当时是比较严重，我这样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吧。就是当时啊，
1: 你说
2: 这个就是那个腔隙性的那个脑梗死，然后还有心梗，他主要是因为那个血压高啊给导致的。当时拍到那个脑 CT 这个片子，说是那个脑袋里面有好几个小位置，人家大夫说他是全是那个毛细血管给堵塞了，就直接堵死了。我父亲那个时候啊，就是感觉他这个脑袋麻木啊，反应慢，整天呢反正就是个迷迷糊糊的那种样子。
1: 嗯，那如果说你父亲当时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挺严重的。
2: 对，
1: 他之前做过支架吗？
2: 做过啊，因为不是有那个心梗嘛，在这个心脏上下了有2个支架，但是这个支架
1: 内窄狭窄。
2: 哦，
1: 因为血栓斑块吧，它专门往这个狭窄的地方堆积，细小的血管在那堵着，一般的这个药物溶栓啊，它溶的不彻底。啊，它不是说把这个血栓变成水啊，变成液体了，而是给你分割成小块。那这种小块随着血液运行跑咱们常用的一些溶栓的药物达不到的地方啊，金边水质素都能给它溶掉了，大血管小血管它能够一起的给它溶开。
2: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在武汉呢给我父亲呢也多了个那个就是那个冠脉造影，人家大夫说是就是他那个脑血管啊包括这个心血管这一块都光滑了，没有那种坑坑洼那种现象的啊。人家医生还说就是说看他这个情况不像那个80多岁的一个血管，反而像这个最多60多岁的人一个血管。
1: 嗯，这个正常，因为你这个金边水质素啊，它不但能够起到溶栓的作用，它还有修复血管内皮的作用。
2: 嗯，
1: 所以说你看见很多轻症的患者啊，一般半年左右吧，效果就很明显。
2: 嗯，
1: 重症的患者用1年的效果呢，也会非常突出的。
2: 对对对，哎呀，所以说我你看我一听到这个金边水质素又有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就是想让我母亲啊也给赶紧给用上。
1: 别着急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团队正在和人家当地的生产厂家协商，多给大家留点，你不然等他出口了就更少了，所以你再等一等， 啊，然后呢，你限量保险起见的话，您可以提前的先把名给报上，你这样一旦说等到我给大家伙搞。

0: 到这一批呢，第一时间咱们就能得到，好不好？
1: 行，哎，易老师，那这样吧，就是，我就不定一年的了，我给直接给我定两年的。您不是说这批它是这个30年的含量最高的吗？说实话，这以后有可能就用不到了，反正就是这个保质期也挺长的啊。你看我这个父母年龄都大了，我就想让他们多用一段时间。
0: 我这样，这两年的量我不知道到时候够不够，你先报名吧。先报先得，然后你关注咱这节目，随时跟咱们这个健康管理中心的这个指导老师啊，联系就行。一旦有消息了啊，马上就通知你，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太感谢您了，杨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金滨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滨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
3: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股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果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

0: 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您好。
1: 小姐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易老师啊，我看您进屋的时候带了不少这个盖着大红章的文件，今天是要给我们公布金边水质即将到货的好消息吗？
1: 今天不是啊，你看我拿了这些文件，我告诉你啊，其实我很高兴。
0: 为什么高兴呢？
1: 啊，刚才说话这气质都不一样哈，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呢是咱们中国咱们国家最难办的一份文件，
0: 地区是江西樟树，出口产品是金边水质素冻干粉，出口到美国。那水质不已经非常少了吗？怎么还出口呢？
1: 我告诉你啊，别看咱们这个江西樟树出产的金边水质素那么稀少，但是现在国内国外呀，它都在抢，而且最近这批金边水质素啊，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啊，因为今年的这个金边水质生产出来的冻干粉里边的抗凝血酶的浓度是近30年来最高的。
0: 江西樟树的才是最道地的金边水质，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药用级别的水质，也叫非牛质。
1: 对，而且呢，这种纯正的这种金边水质，每一盒里边都有金边水质素自己独有的这个身份证明啊，都有它独有的质检含量的数据，这才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水质素。
0: 嗯，老师，那这边的金边水质啊，您一直说是30年来最好的药源，那它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1: 这是我经常讲的，你看啊，任何的一款产品它的效果好不好，主要呢得看里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和纯度啊，这一点咱们大家伙应该都应该理解啊。那么这一次呢，咱们的金边水质素啊，它绝对是高浓度高含量的产品了。比如说咱们国家这个药典法，它就明确规定了金边水质素里边的抗凝血酶的含量，我告诉你啊，它可以达到是每克200单位，就是它这个已经超过标准多少，两倍了。
0: 嗯，
1: 而且高含量的这是一方面啊，你还得保证它的活性在里边，你不能失活呀，你失活了你含量再高有什么用。这个烫制技术很简单啊，但是高温以后里边的有效成分它就失活了，就是我们市面上呢有很多的这个水质素啊，哎，都是以烫制技术给它提纯出来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表面上看它的含量可能标的很高，但是失活了三分之二了，剩下的它也就没多少了啊，它只能说它有调理的效果，但是它根本就不具备治病的作用。所以说呢，咱们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素，这一批次的这个冻干技术里边这个金边水质素，它的高活性里边的有效成分能够保持长达三年的时间
0: 啊。三年。
1: 对，也就是说你拿回家你三年的时间你再用它里边还是活的啊，但是保守的说法啊，三年之内的里面的效果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今年咱们这批的金边水质素，我觉得啊，30年来仅有的含量最高的。我们想想，人这一辈子有几个30年的？
0: 对呀，
1: 你这次让你碰上了30年来最高含量的一次的金边水质素冻干粉，你要错过了这一次，你说再等30年就不好说能不能等到了，对吧？所以说呢，现在北京、上海、深圳就那些信息比较发达的地区早早的呀就得到这个消息了，因为当地很多的医疗机构早就开始下手了，都开始申请了。
0: 哦，那既然全国都在抢，我们还不够分的，怎么还往外出口呢？
1: 还惦记这个出口这个事儿，30年，整整30年。
0: 哎呦，整整30年这个批文才下来。
1: 对，
0: 那这里边有什么故事吗？
1: 我跟你讲啊，这实际上咱们中国呀对这个中药材的这个产品呢，尤其是原材料的出口，就中药材的这个出口，它可以讲啊，审批我们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尤其是最近几年，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咱们中医中药的一些专家啊，还有一些学者呢开始走出国门了， 我不经常说嘛，你不在国外待着，你不知道咱们中医中药啊，它已经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了。咱们这中医中药在国外特别火，就特别流行啊。我跟你这么说，就是随便在咱们国内，我说的相对的啊夸张一点啊，在咱们国内混不下去的这个中医，你要想法你到国外去的话，那你就是名中医
2: 哦。

0: 要么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我一直我也特别愿意说这句话，西医的尽头就是中医。
1: 嗯
0: 嗯，你这话听起来怎么样？
1: 听着就骄傲呗。
0: 对，听着就骄傲。
1: 嗯
0: 啊，很多的中医药的大家呢，还有学者呢，走出国门，向全世界啊开始展示咱们中医中药的魅力啊。慢慢的呢，你看最近这几年呢，这个中药材这样的产品呢，在一些西方的发达国家也是备受追捧。但这个水质素的产品啊，不是金鳖水质素，就其他的一些水质素，咱不能说人家是杂牌啊，最起码它这个临床调理价值和应用价值，它是不如咱们今天给大家伙推荐这两天讲到的金鳖水质素的。所以说就这么的水质素的产品它也出口过一些，但是唯独咱们这个金鳖水质素，它是国宝级的中药材集中药饮片的产品出口的。
1: 嗯，那这次怎么就出口了呢？
0: 这个事儿吧，还真得从30年前呢，从一段往事说起了。我记得当时30多年前呢，我的老师张敬仁老先生那个时候还在世。
1: 哦，那金鳖水质跟张老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不知道小颖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提到一句话，叫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金鳖水质。
1: 嗯，说过这句话。
0: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句话是我的老师张敬仁老先生，他当时在30年前就提出来的这么一句话。
1: 哦，那30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了呢？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一些的朋友啊，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喜欢回忆我们这一辈子的过往，尤其是回忆我们过往的时候，经常会想到有些事儿啊，太遗憾了。啊，就是我们经常会想到人这一辈子，就我们这一生某些遗憾的地方，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嗯，对。
0: 啊，而且你会发现年龄越大的人越爱念旧啊，这其实就是怀念旧事。我觉得呀，你一旦怀念过去的事情的时候，一定它都是以遗憾为主的。
1: 遗憾？
0: 对呀，因为我觉得人这辈子要是没有遗憾的话，它就不完美了。
1: 人生怎么过他都会有遗憾，
0: 缺憾美啊！正因为我们这辈子有过这种遗憾，才显得我们这个人生有很多值得回忆想弥补的地方。
1: 哦，
0: 你这样的话人生才完美。
1: 有遗憾呢就要更憧憬，
0: 更珍惜未来的每一天。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你看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因为有着以前的这些遗憾呢，就一直爱唠叨爱念叨，
1: 嗯，
0: 念叨当年的往事。你看当初我要这么样，哎，我可能今天就会那样了，对吧？
1: 对，
0: 都是这样。其实呢，我的老师也是这样。我的老师在晚年的时候吧，念叨最多的有一个人，就是他远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叫 Tom， 啊，这个全名叫汤姆金，那我们就习惯呢，特别亲切的管他叫汤姆，啊，就是在几十年前的那个年代呀。咱们中医在国际上的认可，我实话实讲啊，当时的认可度并不高，很多人认为咱们这个中医啊，它叫伪科学，你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证实你的这套理论。我人群当中啊，比较有文化、比较有地位、比较有身份的这些人群当中，特别特殊的一位，而且当时这个汤姆啊，他是有政治地位的，他是美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
1: 哦，
0: 而且他是专门研究咱们中国文化的，他们呢，他一直就主张中医中药绝对不是伪科学，他非常信服，他在传统的美国人心里边就相当于是比较另类的，啊，因为他们都不信，哎，就你自己信，好，那我就觉得你不对啊，你与众不同，啊，然后当时呢，他对我的老师张敬仁老先生有特别大的帮助，也是他。把我老师一些精湛的医术还有他这个理念推广到了美国。你知道后来我到美国的时候，就是很多知道我是张敬仁老先生的徒弟的时候啊，都对我都是另眼看待的
1: 啊，都很尊重。
0: 对，都很尊重。所以说呢，当时这个汤姆啊，他是把我老师宣传到美国的，然后通过我老师这个中医中药的这些方法治愈了一个又一个的美国人啊，当时也让咱们中医中药被美国人更多的了解和接受了。
1: 所以汤姆先生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好朋友啊。
0: 对， 但是早在30年前呢，我的老师张敬仁老先生呢，当时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啊，他接到这个汤姆从美国寄来的一封求救信，当时汤姆已经退休了，就回到老家了。然后呢，他在信里边说什么呢？说出问题了。
1: 什么问题啊？
0: 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哎，而且他这个病情还比较严重。30多年前啊，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线，不是现在啊。30多年前突发脑出血，我们讲那个时候就直接要命吧，啊，所以说当时他的病情很严重，留下了什么严重的后遗症。那我们都知道脑中风分两种，一种是脑梗，留下后遗症的情况也是更加严重的，那都是死里逃生之后了，叫非死即残嘛。
1: 嗯，
0: 说的就是这个脑出血。所以说当时汤姆呢在信里边就写哈，啊，说他脑出血了，然后后遗症呢已经导致他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然后当地的这个私人医
1: 生张老，
0: 当时我老师

0: 说了，这一定是走投无路了，就没有任何的办法了，才写的这封求救信。作为当时我老师看完了这封信之后吧，他这个心情也是非常沉重的，
1: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脑出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突发性的疾病。
0: 对呀、啊，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急性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当中他是最严重的，后遗症也很多啊，要比这个脑血栓的后遗症的患者要严重的多得多，而且呢是所有脑血管病当中啊，我们讲话就是能够涵盖了所有的各半身的瘫痪或者全身的瘫痪时常发生。所以说当时看到汤姆给我老师写的这封信的时候，我老师说了，至少万幸的是啊，说明这个汤姆这个手还能动，要不然的话他写不了信了。
1: 嗯，
0: 哎，但是呢他说他自己就在信里边写的是不能自理了，就应该他逆转起来就很困难，他只会不停的发展，这就是脑出血和脑血栓的区别。所以当时呢我老师跟我说，这个汤姆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慢慢身体的很多关节就会出现僵直的情况，肌肉呢也会慢慢的畸形萎缩，就直到彻底的丧失了所有的这个行动能力。
1: 那不行啊，将来这个胳膊腿都不能动了怎么办呢？
0: 对呀、啊、那瘫痪了肯定是需要人照顾的话，那日子就度日如年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那当时呢我老师也非常的着急，于是就开始重点的专门的去寻找调理脑出血后遗症的一些中药的方剂。我记得当时呢我老师就没日没夜的查咱们中医药的一些大典一些文献，哦，我就觉得呀，就好像就是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我看的翻过的这个医书和这个医案呢，我估计都得超过两米高。
1: 嗯
0: 啊，然后呢他在若干个中医药大典当中他就发现了金边水蛭素是一种对于脑出血后遗症有奇效的中药材。那以前呢有很多这个医案呢都记载了这个金边水蛭素，而且是极为罕见的，都只产于江西樟树的一些偏远的山沟里边，就很难获得。然后当时我老师就说了，说有这么好的药材我一定要去把它寻来。那于是包括我在内把他所有的助手都派下去，就专门到江西樟树这个各个地区啊去联系卖家。但是呢你想过没有，我头两天我就讲过，当时那个年代你到了江西，而且呢都是江西樟树偏远的小县城，它也不通火车啊，更没有飞机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坐的都是马车啊，关键那个时候还得走很长万苦，我们确实在江西樟树我们找到了这个药典当中记载的金边水蛭的
1: 啊。那太好了，找到了就不虚此行嘛。
0: 对，倒不管你遭了多少罪走了多少路，但只要找到了就是对的。
1: 嗯
0: 啊，不过呢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金边水蛭啊就提申请打报告，多次的提及出口的许可证，结果呢提一回被驳回一回，提一回被驳回一回啊，咱们国家当时就根本就不同意金边水蛭的出口。后来呢可算是放口了，说金边水蛭啊你不能直接出口，除非你制成成品形式了，就制成产品了，那你才能够出口。
1: 哦，就比如说生产这个金边水蛭素。
0: 对，
1: 但是还得去联系生产的厂家，再去生产，再报批号，那得耽误不少时间啊。
0: 当然了，你这个过程时间就全浪费了。
1: 对呀、啊，那汤姆先生的身体他能等
0: 了？而且当时呢，给我们发来这个消息的时候是汤姆的儿子，汤姆的儿子跟我说，说汤姆先生他的病情到了后期的时候，恶化的速度非常快，到后期的时候啊，汤姆先生是身心俱疲呀、啊。就被这个病给折磨的，所以这老人后来是什么原因，就心理上实在承受不住了，然后他是选择了安乐死，
1: 就是自己主动放弃了生命。
0: 对，他等不了了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消息呢我是先收到的，没敢告诉老师，因为接到这个信儿一个礼拜之后我看瞒不住了，我这才跟我们老师说，我说老师啊，我说康先生过世了。老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也是悲痛欲绝吧。就让他最伤心的是什么呢？他感觉很自责，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全力去 出口的那一天。
1: 嗯，其实金边水蛭它本来就很稀少，它又是国家保护的中药材，那不让出口也很正常，老先生真的不用自责的。
0: 嗯，我也经常的这么劝他，我说呀，这个它不是您的责任，这是咱们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啊，但是化及时的救治自己的患者，这个比要他命都重要。
1: 对
0: 啊，更何况呢，汤姆是我老师的好朋友，所以说当时知道这个噩耗以后，我觉得老师那半年的时间就好像苍老了很多。而且后来汤姆的儿子还寄给我老师一本汤姆先生生前写的日记，
1: 嗯，
0: 就记录着汤姆先生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留下的一些文字内容，包括这个日记当中看到了当时汤姆先生写的一段记录。这个记录我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啊。汤姆先生说，半夜的时候我又控制不住尿到了床上，满床都是我的尿液，
1: 嗯，

0: 我只能用尽我的全力把身体翻到床的另一边。我想用手抓住床沿支撑着我站起来，但是我已经做不到了。我已经无力去把沾满屈辱的床单，保姆来的时候把我扶的坐了起来，帮我换了干净的床单和被褥。保姆还安慰我说，人老了都这样。我听了这番话，差一点屈辱的哭出声来。委屈和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坚强了一辈子，到了老年的时候，我是不想让他们看到我有多狼狈。
1: 哎，老人啊，当时一定是非常绝望的，他没有办法去跟任何人讲，他只能用自己写日记的形式来记录，说给自己听。
0: 对呀、啊，这个日记呢，也是汤姆的子女后来在里边写到，我真的不想让自己就这样毫无尊严的活着。但是我刚才也讲了啊，他的子女们呢，就是根本就不理解，也不赞同他选择就是用安乐死这种做法。当时儿子很生气，就责怪自己的父亲不顾及他们的颜面。然后女儿说呢，他很自私啊，说你看你想自己解脱，导致我们一家人被外人指指点点的。
1: 但是儿女啊，真不应该跟父母去说这样的话。其实老人他也是在痛苦当中挣扎着。
0: 所以说小伟，你觉得他的这个儿女说话是不是重了？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他的子女还真挺孝顺的，就尤其是汤姆的儿子。我记得我老师跟我说啊，当时汤姆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就来到咱们中国的时候啊，女儿没带，他专门就带着他儿子来的。他儿子很小的时候吧，就跟他一起来到了中国，而且他儿子是从小耳濡目染，非常之素的时候啊，金边水质的时候，准备治疗他这个汤姆这个病情的时候，当时他儿子就抱着极大的希望啊，但是刚刚讲到了，不是不让出口吗？
1: 嗯，
0: 所以到最后啊。汤姆据说是到这个后期已经完全像植物人一样的这种状态了，就只能是大脑里边有这个思维，全身上下就活动不了了。那他就是住进了当时他们这个医院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临终关怀，就当时他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说呢，就眼看着很多的医务工作者在他身上，身上下大脑是有思维的，他什么都懂啊，就眼球能动，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到后期的时候他都动不了了。
1: 哎呦，这简直是生不如死啊。
0: 没错，就是生不如死啊。据说他的这种情况在医院的时候还出现了一次病情的复发啊。可是当时那个病情复发的时候，他儿子跟我们讲说，汤姆老先生呢反而觉得就病情复发，他觉得特别高兴，他觉得我终于快要解脱了，我复发了我就没命，我就可以死了。但没想到当地的医生，这就是西医的这个高明之处，他总能让你赖赖唧唧的活着。
1: 脑病发病率最高，致死率最高，后遗症最高的一种疾病。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心情都会很复杂，都能够发自内心的理解汤姆他最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0: 对，所以说当时呢，霉素里边这个抗凝血酶，它里边的含量是完全可以达到国际标准的啊！我形容它就像一辆强力的清扫车一样，无论我们身体当中的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就尤其是这种阴暗角落里的这些血栓斑块，它都能够一一的装车给运走啊，给它清除干净，让我们这个血管重新的变得畅通无阻啊，尤其是对于脑出血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的治疗。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对于阿司匹林来讲，对于丹参，对于红花这些偏可以使用。我们在临床发现这个轻症的患者，一般半年左右的治疗效果就非常的明显，而重症的患者一年的时间效果也是非常的令人满意的。所以说当时呢，我老师就提出了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金边水质的这个观点。
1: 嗯，这么好的效果的金边水质素啊，真可惜汤姆先生没有等到。
0: 所以说这份遗憾的一直伴随着老师的一辈子，直到老人家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临终前还把我叫到身边，郑重地嘱咐我说， 血管疾病往往会有家族性的遗传史。
1: 老师是怕汤姆先生的后辈也步上后尘，
0: 要不怎么说他好像就能够预知到什么一样呢？尤其是在欧美国家有一个明显的家族遗传史，所以说呢，我老师当时可能就有这种预感，有可能若干汤姆的儿子也患上了跟他父亲一样的病，脑出血。
1: 就是那位跟他来过中国并且非常相信中医的儿子吗？
2: 对，
0: 当时那个小孩特别相信中医中药的那个人，他后来已经是一家非常大的国际贸易公司上市的。过来那会儿啊，他根本就说话就不利索，手脚也不听使唤啊，得靠人搀扶着才能站起来啊，然后啊吃饭呢都得靠人喂啊。他这个被抢救过来之后，马上就让他的助理联系我，就希望我能够帮助他申请到把这个事做成。
1: 嗯，这个时候

0: 哇，钱就是真没有用了。人要是废了，不管多少钱，他都换不回来健康啊。
1: 对呀，所以刚才这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为什么说给你拿出了这个出口的报告？好在30年前的政策和现在的政策完全不一样啊。再加上呢，他这个公司一直在做是国际贸易啊，跟有关部门沟通起来他是比较顺畅的。他也用了是1个多月的时间，才把金边水质素出口到美国的许可证给审批下来，而且只有20盒啊，多一盒都不允许。不过这20盒啊，好在是量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那凝血酶的含量达到了200单位，是标准值的2倍。我简单跟你讲，就这批金边水质素，如果说比较轻的脑梗、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基本上半年要用一年，就相当于给我们全身上下做了一次全面溶栓的手术。什么斑块啊、血栓呐、啊，给你全部清除了。
0: 哦，那他可比他父亲幸运多了。
1: 都现在呀、啊，也是用了大半年了。
0: 他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1: 我说实话，他当时发作的这个脑出血，可比他父亲汤姆刚开始发作的时候要严重得多。因为他发作了就不能说话了，而刚开始这老汤姆先生发病的时候还能说话，还能写字儿。但是他幸运的是什么？他能够及时的用上金边水质素来治疗。起初刚1个月的时候，就因为脑血管当中的斑块和血栓堵塞的比较多，所以说第1个月的时候效果啊，也并不是那么突出，那么明显。但是慢慢的呢，药物成分呢就开始把他这个脑血管当中大大小小的那些血栓和斑块逐渐的开始溶解掉了。那慢慢的效果呢，他忘了啊。就明显的能够感觉到他这个脸色变得特别的红润，精神头也就好了很多。
0: 哦，那比传统治疗方法已经快很多了。
1: 对呀、啊，所以说到半年的时候啊，这个好转的迹象就更加明显了。半年之后再跟我说话交流的时候，当时还是有点。
0: 真快啊！
1: 所以说呀，金边水质素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游走性特别强。它可以游走于咱们全身各处，尤其是细小的毛细血管，而咱们很多常规的药物啊，它进都进不到咱毛细血管当中。所以说，你想它能发挥作用，这个血栓斑块啊，所以说你看患者的思维能力啊、写字儿啊、系个扣子啊，就像这种精细的活，往往恢复起来，它都会表现得非常的快。啊，甚至到后来，就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还特意在别人的搀扶下来回的走了2步，啊，就告诉我，你看我现在他还得接着用呢，啊，我预计1年左右，我相信他不仅说话能说得很清楚，走路的话呢，应该也能是比较稳当一些的，又不用别人再搀扶了，甚至自己出门走一走应该没有问题，啊，然后呢，重新管理公司那更不成问题。所以说，
0: 是能够获救的，他也不会选择去安乐死了。
1: 对呀、啊，我老师呢，他也不会留下了这个终身的遗憾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讲人这一辈子可能从来都不会遇见后悔药，但你看呢，很多人上了岁数的人却总爱大毛病嘞，你才着急，对吧？一辈子辛辛苦苦攒这点钱，你最后你给谁去了？
0: 给医院送去了。
1: 是啊。最后人没救回来，钱也没了，这才真的叫人财两空了。
0: 对，所以说平时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保重我们的身体，有点小毛病就赶紧治，别拖，也别心疼那几个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能给自己留遗憾。那易老师，金边水质素呢，它是所有心脑血管患者、血栓斑块患者的必备产品了。这30年一遇的机会，这种健康的机会，它不是多少钱都能换来的。
1: 没错啊，我们谁都不可能再等30年。所以说这一次呢，我无论如何也要把金边水质素呢引进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管理平台上。那因为我知道啊，这次大家伙抢的人会更多。你再加上北上广深这些地区的信息可能比其他的城市更发达啊，各大医疗机构早就开始申请了。不管怎么样吧，我无论如何都要抢一批过来。我相信这次可以说是 协商产品难度最大的一错吧。
0: 嗯，那肯定是，因为它的出口证呢已经下来了，将来会有更多出口的机会。那本来呀，我们的国内这个量就已经很少了，而且现在市场上鱼龙混杂，挂羊头卖狗肉的实在是太多了。
1: 嗯，那这遇到了真正的金边水质素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0: 确实不容易，拿农产品水质冒充再带来一批，所以我们还是老规矩，提前报名，提前争取是最靠谱的。大家呢，先把名报上了，才有你的份儿，别起个大早赶个晚集。那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参与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边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

0: 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请讲。
3: 哎，叶老师，我今天来真的是感谢您的。没有你，我就不可能就是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非常感谢。
2: 什么情况啊？
3: 嗯，好，我跟你说说啊，我呢前几年呢得的脑梗，当时是特别严重，就是早晨起来呀突发的脑梗，送到医院的时候我都已经昏迷了。然后就进抢救室抢救了。
2: 我跟你讲啊，这个急性的突发性的脑梗很危险，如果不及时抢救或者治疗的话呢，这个后果是很难想象的。那您后来怎么样了？
3: 我后来吧，就是做了两个支架，做完支架之后啊，就在医院里边做的那个治疗，然后还有康复，康复我做了有大半年，然后那个后期康复的效果不是特别好，出院之后这半边身子呀也不好使了，我说话那时候也不行，呜噜呜噜的也听不清我说的是啥。
2: 当时应该就血栓已经压迫到咱们的人啊哈。
3: 对呀，我现在说话还能这么那个流畅，恢复的特别好。还是多亏了用了您给我们推荐的那个金边水蛭素呢。
2: 哦哦哦，金边水蛭素这个产品您是用过了是吧？
3: 对，要不你看我现在说话多，但是现在了没事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多好啊。说真的我都想象不到我会恢复的这么好。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腿啊现在能迈上台阶了。之前我的腿总是那么抽搐着，就是使不上劲儿，心里就像是往上的迈，但是这个腿下啊就是不动弹，不听使唤。然后那段时间呢我还摔了好几次呢，但是你看我现在吧，我走道都挺好的，那个拐呀我都扔了，拐棍我都不用了，现在基本上就是跟正体了。但是老师啊，我就是有一个请求，就是想跟你啊再申请点这个金边水蛭素，我想再巩固一下，因为我上次用了3个月，我觉得用的太少了，你看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呢？
2: 好，我给大家伙推荐的江西樟树纯正的金边水蛭素，那也叫飞牛蛭，它是最道地的。什么叫道地啊？就世界上敢叫飞牛蛭的一定是江西樟树的，只有这地儿的金边水蛭才叫肥牛蛭，其他地方产地那不叫。那就是它效果最好的就得叫肥牛蛭。然后第二个，什么叫道地的？道地代表它的含量高、纯度高、效果好。而且我告诉你，我毫不夸张的讲，它这个含量高到什么程度，就是咱们国家这个药典对所有药品包括中药它的含量的标准都有明确记录。水蛭素也叫飞牛蛭，每一盒里边都有一张说明书，这就是它的身份证，里边标注的含量已经远超过药典标准2倍以上了，你说你它效果能差得了吗？
3: 对， 对，
2: 如果说没这个含量，没这个纯度，我告诉你，它根本就不是江西樟树道地的金鳖水蚤素，它也不敢叫肥牛质。健康购给大家伙提供的甄选的这些个产品，一定是从道地的源头啊，货源的源头给大家伙甄选。我们是跟当地有了直接的合同的。就拿这个金鳖水蚤素来说啊，我跟你讲，它平时都是一些特殊渠道定点的一对一的供应。这是这么好的东西，一般不会轻易得到的。您能得到了就得抢，明白吧？
3: 是啊，那老师，这事啊，就得麻烦您了，帮我们再申请一点啊。
2: 别着急了，像您这样的情况呢，咱们老朋友特别多啊，都是上次用过的，都是见到效果了，所以这次打电话也想要。如果说没申请到，咱也不耽误啥，明白吧？
3: 嗯，行行，那我就这么说好了啊，我等你的好消息啊，老师。
2: 好，哎，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021340000。

0: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金冰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匹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冰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冰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0: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

0: 嗯，这样麻烦你啊，就是帮我登记一下，我是想给我母亲先定个1年的这个经验水质素。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母亲的情况。
0: 哎，好，就是我母亲呐、啊，她检查出来有这个冠心病，人家大夫说嘞，就是她那个血管啊堵了有60%，但是他们又说，就是说还不用下做这个支架，然后呢，就是给开了点药，开了点那个什么那个阿司匹林，这直接就出现回家了。但是这个回家之后啊，他这个半年左右啊，就是感觉他这个胸口啊，平时就是老是出现憋闷，再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心跳的也特别厉害，早晨呢还有早搏，天天就因为这个事儿啊，反正搞得他自己是不敢出门，就在这床上躺着，有时候啊他没事就在这个屋里面坐着，也不出门。
1: 明白了，你老母亲她这个情况呢是冠心病已经发展成心绞痛了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表现，而且她还有早搏的情况。一般这种情况下支架手术的话，你得慎重考虑了。
0: 哎呀，刘老师，这个支架我感觉好像不太管用啊。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父亲呢，以前也是这个，他就是做过2个支架，结果还是不行。后来还是吃了咱们这个经典水质素，就是那个，然后那个血管才通了。到现在的话，他已经2年了，也没有犯过病呢。
1: 那不正好吗？还有，剩的多余的吗？你这给你母亲用上。你母亲这种情况用经典水质素，我告诉你不用多，半年的时间就能改善得非常好。
0: 哎呀，于老师啊，就是这个事儿，我说实话是非常后悔的。因为之前您给我们不是带过那个水质素嘛，当时我订的少了，
1: 对。
0: 就订了1年的。
1: 那你要是说那批金边水质素，这不怪你。我记得当时的限量，一个人最多就能订一年的。
0: 对。
1: 当时为什么说我给大家伙限量？因为我知道这个比较轻的，你用半年左右，就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了，效果那是很明显的。重症的患者用1年左右，就相当于给全身上下做了一次溶栓手术了，那个斑块血栓都能够给你一个有效的清除。所以说当时限量一人最多一年的量就可以了，毕竟上次的量也不多啊，你再加上很多人都想要，所以才限的量。那你当时你父亲用完了之后，现在是不是一点都没剩啊？
0: 对，我父亲用完了，因为我父亲当时是比较严重，我这样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吧，就是当时啊，
1: 你
0: 他
1: 说。
0: 的这个就是那个腔隙性的那个脑梗死，然后还有心梗，他主要是因为那个血压高啊给导致的，当时拍到那个脑 CT 这个片子，说是那个脑袋里面有好几个小位置，人家大夫说他是前世这个毛细血管给堵塞了，就直接堵死了，我父亲那个时候啊，就是感觉他这个脑袋麻木啊，反应慢，整天呢反正就是个迷迷糊糊的那种样子。
1: 那如果说你父亲当时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挺严重的，
0: 对，
1: 他之前做过支架吗？
0: 做过，他因为不是有那个心梗嘛，在这个心脏上下了有2个支架，但是这个支架做了之后还是堵，他并且他专门呢堵，就是堵那个支架那个地方。
1: 这个咱们在临床上也有这种情况，这叫支架内窄狭窄。因为血栓斑块吧，它专门往这个狭窄的地方堆积，细小的血管在那堵着，一般的这个药物溶栓啊，它溶的不彻底啊，它不是说把这个血栓变成水啊，变成液体了，而是给你分割成小块儿。那这种小块儿随着血液运行跑到你支架这个位置，马上又形成了堆积，再次的这个堵塞了，这种情况就很常见了。
0: 哎，说实话，就是叶老师，我觉得我父亲还是挺幸运的啊。在这个3年前赶上了，就是你们这边那个经典水质素的一个机会，用了1年，然后后来又做了个检查，就是发现他那个小灰点没有了。
1: 因为腔梗堵的一般的都是毛细血管以及微小血管，而金边水质素的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极高，就是咱们常用的一些溶栓的药物达不到的地方啊，金边水质素都能给它溶掉了，大血管、小血管它能够一起的给它溶开。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在武汉呢，给我父亲呢也多了个那个，就是那个冠脉造影，人家大夫说是就是他那个脑血管啊，包括这个心血管这一块都光滑了，没有那种坑坑洼洼那种现象了啊，人家医生还说就是说看他这个情况不像那个80多岁的一个血管，反而像这个最多60多岁的人一个血管。
1: 这个正常，因为你这个金边水质素啊，它不但能够起到溶栓的作用，它还有修复血管内皮的作用。所以说，你看见很多轻症的患者啊，一般半年左右吧，效果就很明显；重症的患者用1年的效果呢，也会非常突出的。
0: 对，哎呀，所以说我，你看我一听到这个今天。

0: 水都送狱友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就是想让我母亲呢、啊、也给赶紧给用上。
1: 别着急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团队正在和人家当地的生产厂家协商这个事儿。这批的金边水蛭素啊，它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和它的纯度啊，是30年来含量纯度最高的一次。那这次30年来最好的一批，我想在这个金边水蛭素出口之前呢，尽可能的多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呢引进来，多给大家留点你不然等它出口了就更少了，所以你再等一等啊。然后呢，你现在保险起见的话，你可以提前的先把名给报上，你这样一旦说等到我给大家伙搞到这一批呢，第一时间咱们就能得到，好不好？
0: 行，哎，易老师，那这样吧，就是我就不定一年的了，我给直接给我定两年的。你们不是说这批它是这个30年的含量最高的吗？说实话，这以后有可能就医不到了，反正就是这个保质期也挺长的啊。你看我这个父母年龄都大了，我就想让他们多用一段时间。
1: 我这样，这两年的量我不知道到时候够不够，你先报名吧。先报先得，然后你关注咱这节目，随时跟咱们这个健康管理中心的这个指导老师啊，联系就行。一旦有消息了啊，马上就通知你，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太感谢您了，杨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金边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
4: 风云会，书接上文，高亮和丁大勇这俩小孩想立功，要把皇太子赵曙救出龙潭虎穴，没想到哪有那么简单的，不但事情没办成，还叫一个女孩把他们俩给抓住了。哎，这女孩年纪轻轻，长得又漂亮，武功还不错，而且这个女孩脸皮还挺厚，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把皇太子赵曙给救出来。说着拿钥匙在他们面前一晃，看见没，我就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我可有个条件，我如今身大袖长了，也该找个女婿，只要你们答应我这个要求，那我一定鼎力相助。这俩人一听，这脸就红了。 心说这丫头脸皮多好，这哥俩都没经过这个，

当时手足无措，不知怎样答对。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女孩是谁呀？她干嘛要当面提亲呢？这里边有点差异。谢小芳啊，很苦，自幼父母双亡，叫这人贩子左右倒卖呀，也不知卖了多少家。后来出离苦海，要出家，他是万念俱灰抡，又是个出家的道人，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正人君子，武林的高手，实质上一肚子男盗女娼。他把谢小芳花银子买出来了，也许诺他，哎，培养他出家，就把他带到逍遥岭五羊观。哎，他这能耐确实是郭正芳传授的，教会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十八般兵刃。随着小芳一年的开始，谢小芳是要死要活呀。郭正芳就劝说，你干什么？你认为我占有你的身体了，你委屈是不是？你忘记你的出身了，你是个苦孩子，连饭都吃不上。要不是我见识差点，我这个年岁你那个年岁相差悬殊，好说又不好听，但是你毕竟活得挺好啊，想吃什么你吃什么，想用什么有什么，花钱不愁，这不就不错吗？你去不成？哎，没有我，你的武功从哪来的？你这不是忘本吗？这郭正芳是软硬兼施，谢小芳没有办法，最后啊，只有听之任之，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不好听。他不敢把谢小芳放在五羊观，在后边又花巨资修建了一所宅院，宅院的名字叫春草堂，分为东西两院。表面上看来，春草堂是郭正芳读书和练功的地方，实质上金屋藏娇，就把这谢小芳放到这儿了。有他两个心腹人，经常给送粮送米，买菜买东西。你说我一个人住到深宅大院里头，万一有点差错怎么办？郭正芳说，这好办，我叫圣手昆仑，我专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另外也研究方身的东西，我传授一种暗器叫迷魂帕，你带到身上，如果遇有意外，你把这手绢一抖，来人就昏倒在地，你就可以转危为安。这一瓶是解药，你经常闻上点啊。小芳自好领命了。打那之后，这小芳在后边一住是愁肠百转，有时候吧嗒吧嗒掉眼泪，心说这算怎么回事啊？我一年比一年大，眼看二十了，尚未许配人家，我就跟这老道混一辈子，心里不甘呢。但是不跟他过又上哪儿去？现在我的身子已经被他玷污了，还有谁能要我呢？想到伤心处的哭，但是有时候对着镜子看看自己这模样，长得越来越水灵。小芳一琢磨，我年纪轻轻长得如花似玉，满身的本事，我就不愁找不着人家。这要是一般般的我还看不上，这他就高兴了，有时候哼哼小曲儿，有时候练练功。随着日月的消磨，没想到今天太巧了，玉面维陀高亮丁德勇来救皇太子赵曙。一开始啊，他认为来了坏人。

要找自己的便宜，才用迷魂帕把俩人迷倒，荣等把两个人捆上，用话一激他们，他们说出真实的姓名，闹了半天是三侠五义的人。这个玉面的这俩人都不错，但是最爱的还是高亮。如果高亮能答应我的婚事，把我救出龙潭虎穴，我把皇太子放了，还立了个功劳，蒋公补过，我们结为夫妻，我只好厚着脸皮当面提亲。这个丁大勇生性鲁莽，听完之后脸红了，吭哧瘪肚好半天才说，我说丫头，你这脸皮有多厚啊，比我脚后跟那皮还厚。呸，臭不要脸，哪有大姑娘自己提亲的，你真叫人恶心。我告诉你，我就一辈子当和尚，我也不能答应这门婚事。他这嘴啊什么都说，后来把谢小芳气急了，把他的嘴给他堵上了，把丁大勇关到其他的房间，这屋里就剩下高亮和他。这姑娘在墙上把宝剑摘下来了，用宝剑尖指着高亮的梗嗓，我说高亮啊，你愿意不愿意，今天我也豁出去了，我就得逼婚，不这样我就难得出苦海。你觉着你这个年岁，我这个岁数，你的长相，你给我个明确的答复，说。高亮啊跟丁大勇不一样，高亮心眼比较灵活，他一琢磨这事儿怎么办，要不答应婚事，我这命也保不住，大勇也活不成啊，我们死是小事，主要耽误救皇太子啊。那么我就答应这门婚事也不妥呀，这个女人是个什么东西，就凭我高亮能要她吗？这要传扬出去，我爹和我还有人味吗？岂不被旁人笑掉大牙呀？但又一琢磨，哎，方叔安方大哥经常教导我们，哎，事情办完之后再说。哎，你说高亮这脑袋有多灵活呀，小伙打定主意了，长叹一声，哎，姑娘，我有难言之隐呐。哎，谢小芳，咱俩私定终身，好说而不好听啊，这要传扬出去，人人指脊梁骨，我还怎么见人呢？姑娘，你也得体谅我的苦衷啊。你说的也在理儿，但是咱们特殊的情况就得特殊对待，只要你有情我有意，你愿意我也愿意，咱们就可以把这事儿先定下来，至于将来什么时候结合，那么再走正常的手续，不也就完了吗？哎，姑娘，这倒是个好主意，如果你能等到那时候，这门婚事我同意了，我愿娶你为妻。谢小芳眼珠转悠转悠，我高亮啊，借助我的力量达到你们的目的，而后再想法把我甩了，是这么回事吗？哎，不，姑娘，你心眼儿太多了，像这等大事能胡说八道吗？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清楚了咱们好商议。我姓谢，我叫谢小芳，我是郭正芳的徒弟，那是我的授业老恩师，所以他叫正芳，我叫小芳。哦，是这么回事。总而言之，
我不愿意拜他为师了，他有的地方对不住我，我想离开五羊观。这就叫人各有志，我是他的徒弟，我不一定什么事都听他的，这你还不明白吗？砸了吗？所以说人人都有隐私，小芳对这至关重要的问题隐瞒过去了，高亮也不追问。哦，既然这样也好，小芳姑娘，你叫我怎样发誓？姑娘，嘴不对心，让我临危不得善终，车压马踩。

0: 柴火烧水淹，乱箭穿身，什么恶事我都摊到身上。那位说怎么起这么重的事？他不这么说怕姑娘不相信。这古人呢相当迷信，认为出口就是誓愿，这玩意儿要说话不算数，迟早有报应。所以这高亮啊，说一句心里头又说一句，不算不算，说一句否一句，说一句否一句，那意思神佛你们听明白啊，我这胡说八道的我可不算，这不是自己糊弄自己吗？可这小芳怎么知道？小芳听完豁然站起，过去给高亮把绳解开了。夫君，心说行了，我现在不能动你，我还得用你呢，还得夹好夹厚。这高亮也厚着脸皮伸手把小芳的胳膊抓住了。姑娘，咱这事就算这么定下来了。是啊，岂有更改之理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丈夫，我就是你的妻子，咱二人一心一意白头偕老啊，我为你就搭上这条命也在所不惜呀。哎，这谢小芳还真动了情了，说这话的时候眼含痛泪，浑身颤抖啊。高亮就说，姑娘，为今之计快救皇太子，这是非之地可不能久待呀，被五羊观的老道知道就麻烦了。是啊，你说的太对了，我把你那个朋友大勇现在就放了。哎，快点，就这样把丁大勇给放了。大勇回来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高亮跟他也演戏。大勇啊，你替我道喜吧。
1: 什么喜事儿？
0: 哎，我跟谢小芳姑娘发了誓愿了，我愿娶她为妻，她愿嫁给我，这不是喜事儿吗？
2: 呸！
0: 高亮啊，高亮啊，我真没看出来，你胳膊抓住。我说大哥，大哥，你听我解释，哎，咱们干什么来了？咱们为救皇太子。把太子救出来，这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我个人的问题，我个人承担，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这好吧，也许你说的有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我就是为救皇太子，别的事儿我不管。
0: 是啊，你就不必管了。大哥，现在咱是一家人了，你陪着我和你弟。也没办法跟丁大勇诉说真情，心说不满意你就不满意吧，等没人的时候我再详细跟你解释。就这样，他们仨人呢，带着钥匙周身上下收拾好了，起身赶奔春草堂。他们是住在西边，赶奔东院。谢小芳就说，且慢啊，你们别随便动地方，这地上墙上到处都有消息埋伏，错走半步粉身碎骨，容等我把总贤给死住，把什么权利都给了他了，金银财宝归他收管，消息埋伏也归他负责。所以姑娘今天背叛他是得心应手。谢小芳把总贤给死住了，这才放心大胆。那个说皇太子跑不了吗？那哪跑得了，甭人看着，全是机关埋伏。所以这赵曙就坐到床上低头不语，唉声叹气。突然听见了脚步的声音，赵曙就一愣，装英亲把谢小芳给骗过了。这谢小芳是坚信不疑呀，认认真真的给他们办事儿。首先把消息埋伏给死住了，这才见着皇太子赵曙。那位说这事儿也太简单了， 这人也太好蒙骗了。其实啊，就是这么个理儿。这叫瞻视则迷，旁观则清。为什么有许多人都上当受骗呢？那么旁人还笑，那事儿多简单，要搞我就不能上当。实则不然，你要不留神也照样上当。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等皇太子见着大英杰来迟，罪该万死。
2: 别说别说，
0: 徐良和云瑞他们都在天水镇，离这不太远。殿下您甭问了，快跟我们走。这皇太子看了看谢小芳，那意思是说，那专车也不是奔驰，也不是宝马，那年头没有，

0: 是一挂马车，有时候进城啊，上镇子上采买去办事去，他都坐车子。这小芳赶紧奔车库，把车走漏风声，那就走不了了。告诉高亮和丁大勇，你们二位也委屈委屈，上车把车帘撂下来，不管遇上什么事情，由我答对，你们千万别出头露面。哎，好吧。他们两个人陪着黄太走来。就下了逍遥岭，小芳在车上坐着，挎着车辕，一会儿回头看看，一会儿回头瞅瞅，恐怕有，恨不能那牲口都长翅膀，车子能腾空而起，一下飞回天水镇。所以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刚下了逍遥岭，对面遇上几个巡逻的道士，以往没有，今儿个特殊，一共十来个人，手里的都拿着刀枪棍棒。负责这小老道抬头一看，呀，逍遥岭上下了一挂车，大白马架着圆，青骡子拉着长套，这种你赶紧过来，把去路给拦住，站住，站住！小芳一看，这怎么回事？今儿个增加了巡逻的了，为了不闹冲突，他把车带住了。耶耶！因为最近这两天恐怕这山上不太平。哦，是这么回事，把道路闪开，让我过去。姑娘，您上哪儿去？天还没亮呢，您欲下何往？我呀，这个地方观主交代的清楚，没有他的话，没有他亲手签发的通行证，任何人不准离开逍遥岭。你说我们也没有办法。请问姑娘，您下山，道爷知无量天尊。姑娘，您千万别生气啊，这观主交代的清楚，如果不经他允许，任何人下了山被我们给放走了，我们要担责任的。姑娘啊，你得体谅我们的苦衷。放你妈的狗臭屁！道路啊，好好，姑娘，我们惹不起你，您随便吧。驾！车子过去了。小老道一看，谁负得了这责任？撒脚如飞，跑到五羊观报信，乱七八糟不知想些什么。正这时候小老道进来了。哎，观主，刚才我们发现了一部车子，赶车的是谢姑娘谢小芳，那个车上装的什么东西捂得挺严，我们没看见，姑娘非要下山赶奔天水镇。一看皇太子是不翼而飞，郭正芳一想，坏了，肯定谢小芳把我出卖了，这怎么办？他心急火燎，大步流星往外走，迎面正遇上老白猿于飞。他把这事儿跟于飞讲了，怎么样答对？我见着天顺王，我如何交代？岂不是前功尽弃吗？哥，看这事怎么办？事到如今，只有把这贱人追回来再说了。备马！有小老道备了几匹快马，他带了几十个人，一阵风就追下逍遥岭。他心急嫌马慢，把鞭子恨不能都抽折了，驾驾啪啪啪，快快快快！时间不大，就看着影子。离着还有半里地远，前面果然有一挂车，这车子跑得也不慢。郭正芳来了高兴劲儿了，各位，有希望了，就是一场生死决斗了。他扭回头对车子里边说， 殿下，二位将军追兵追上来了。
1: 哦，
0: 丁大勇一听，把家伙就拽出来了，高亮把刀也拽出来了，高声喊喝：“小芳，你给我站住！我有话问你。”
1: 再跑跑不了了，小芳只好把心一横，把车子带住了。越狱咯噔，脸就变了色了，
0: 如之奈何，如之奈何。
1: 大勇他们就说：“殿下放心，有我们在，保您平安无事。”
0: 哎呀，这再叫人家抓回去，咱们都活不了，
1: 不至于那么严重。眼眉倒竖，紧咬牙关，捂着个脸来到小芳近前。

0: 又看看那挂车。嗯，小芳，你上哪儿去？天水镇干什么去？我需要买点东西。我说道爷，你可不要屈枉好人呐、啊、什么皇太子不皇太子的，他丢与不丢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根本就不知道此事。是吗？小芳啊，你想一想，我疼爱你这么多年，没想到到时候你要背叛我。你把车子车帘撩开，我看看，要是空车怎么说都行，里边要有皇太子诏书，我看你对我怎样解释。你没权利检查。嗯，我没权利检查，你要造反呢你。谢小芳啊，最毒不过妇人心，没想到你对我如此无情无义啊，呸！我说郭正芳啊，你及早闭住你的臭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想叫我接近你的老底儿吗？嗯，你就不怕丢人现眼吗？你霸占了我呀，霸占了我多少年，好的怎么都好，真要闹翻了脸，姑奶奶，我可要跟你算账。好啊，谢小芳，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这叫不打自招啊，肯定你把皇太子给救了，像凶魔一样是直奔谢小芳。小芳宝剑拽出来，两个人就打在一块儿。于飞众人在后头观战，没法插手。于飞呀、啊，知道他们俩的关系，被小妞能养得住吗？这玩意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你小明也是侠剑的身份、啊。哎，郭正芳就说：“老弟呀、啊。”哥哥没出息，想甩甩不肯试一天，哎，将来再说。你说劝赌不劝嫖，是劝嫖两不交，遇上这种事儿了，劝也劝不了，再深劝吧就得罪人，所以于飞就不提这茬了。今儿谢小芳把你出卖了吗？这个事儿他又没法插手，你说帮着谁？帮着他拿谢小芳，早晚他俩感情恢复了，不但他不感谢自己，也是反目成仇，还得恨我。走一扬啊，招！郭正芳是无动于衷，怎么还跟我使这玩意儿？我教给你的，我能吃亏上当吗？小芳啊，我早就闻上解药了，此路不通，你乖乖的放下家伙，你认罪吧你。说着摆刀进攻，小芳你看可豁出去了，真得玩命了。他俩打着咱不说，单说丁大勇和高亮在那玩命了。大勇利用这机会问高亮：“哎，我说兄弟，你跟他怎么回事？你真想娶这媳妇儿？”“哎呀，我大勇啊，那叫演戏，我能要他吗？”“我说这种啥的吧，还得等着挨雷呀。”“
1: 对。”
0: 大勇一听，不住地点头：“是，那就把这姑娘舍到这儿，咱不管了。”哎呀，不毒不狠非丈夫，把皇太子救回天水镇是至关重要的。那行，是我交代了，不管什么事儿由我担着，你们不要出头露面。可你也不能走啊，有你在着我心里有底呀、啊、你这一走算怎么回事？难道我上当受骗了？
2: 谢小芳是
0: 原因是他太爱谢小芳了， 虽然恨他，但也是爱他。没想到把他劈了，能不难过心疼吗？
1: 哎呀，小芳啊，
0: 在天之灵别散了，等我抓着。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
1: 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0: 唤醒耳朵，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0: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01分，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坐实文化惠民工程是群众艺术馆依托品牌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市民夜校暑期持续开放，以夜间延时服务盘活文化资源，让高雅艺术与传统非遗走进百姓生活。莫负开启，学员们持续走进教室，在动静相宜的氛围当中开展传统文化技艺的学习。琵琶基础教学课堂内清雅乐声婉转流淌，专业授课老师手持琵琶细致为学员示范基础技法，逐句讲解节拍运作的技巧和诀窍，学员们手持彩纸与剪纸，一边详细观看着老师讲解，一边仔细地雕琢图案，在动手实践过程当中体悟非遗之美，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据了解，群星大课堂暑期
5: 本次海上巡航行动精准聚焦辖区重点管控海域，加密海上巡查频次，拓宽巡航覆盖范围。巡航途中，执法人员依托海上动态巡查机制，对海面出现的不明小型船舶、无标识可疑船只逐一登船核验，精准排查违法作业线索。经现场全面核查确认，共有9艘船舶存在典型涉渔三无问题，执法人员当场依法采取管控处置措施，并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置。

0: 节走进坐落在临海市板石沟乡小马口子村的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温室大棚，翠绿藤蔓层层延展，红彤彤的火龙果缀满藤蔓，果林饱满，色泽鲜亮，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特色满年建成运营以来，立足设施农业创新发展，建成12栋标准化热带水果栽植大棚，全力探索南果北种特色种植模式，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目前基地4万多株火龙果长势旺盛，已经热带水果顺利在北方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离不开技术攻关之撑。面对南北气候差异、种植环境不同等难题，基地农技人员反复试验、潜心钻研，摸索出一套适配北方气候的标准化栽植方案。
1: 存在一定温差，后期还将迎来阵雨天气，市民出行要兼顾防暑、防晒与防雨。据气象预报，本周风力多为2至3级，风向有所转变，前期以东北风、东南风为主，后期转为南风，整体风力柔和，降水概率较高，降雨多易出现在夜间，降雨过后路面湿滑，市民晚间出行驾车途经积水路段时，21号多云转阵雨，23至31摄氏度，南风3级。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0: 现在是北京
2: 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1: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
0: 北方向的车辆相对来说会集中一些。在北镇路上，从吴淞街到向阳街这一路段，西向东方向的车辆会集中一些。北京路上面呢，目前我们看到的是附属第一医院，在北京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也会比较集中一些。其他的路面情况呢，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啊。早间出行去
3: 表演、工程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
0: 宫灯空降等等活动。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
0: 资源百业，共话两省手足情深，共兴东北振兴的时代主题。活动现场文旅市集人气爆棚，沈阳文旅、铁岭文旅、阜新文旅集体带沈阳市民通过网络发布了视频举报，一辆银色的吉普车悬挂双层号牌，由青年大街由南向北行驶，涉嫌涉牌违法。经民警的调查核实，涉事银色吉普车的外层号码系驾驶人王某某私自购置的伪造机动纠纷。
6: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7: 哎呀，这等了一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哎呀，这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8: 没撞上吧？
7: 我得缓缓。
9: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校园带你一起网络。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年以来，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
1: 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供止损。
0: 来关注一下事情来龙去脉啊，是这样的，袁女士呢是接通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某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称她购买的包裹破损可以申请3倍赔偿， 袁女士当时没有多想，便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了一款代。
1: 女士的银行卡内共计105万元被成功保全，未造成任何的经济损失。
0: 嗯，是的。

之后呢，袁女士带着定制的锦旗来到了天鹅湖警务站，收到了。哎呀，我差点啊就被骗子拿走了，幸亏有你们啊，像帮助其保住东向西方向的车辆都是非常非常多的，往东延伸能够到安达街这边，附属医院这边呢，从人民街到重庆路，在北京路上啊，从人民啊从人。

0: 欢迎搭乘
1: 动感早班车，
2: 后面的往里窜窜。
3: 服用一些药物来治疗，但大多数可能是要硬挺着。但是最神奇一点，它就准呢。
4: 啊，怎么个准法？
3: 准到时间点呗。有的人可能是入伏开始鼻炎，就洗海澡有关系。
4: 是吗？
3: 下完海之后，那种海风一吹一刺激，哗哗就犯。
4: 你整个免疫力可能就弱了。
3: 今年到现在我也没下海，今天我就试试我不下海看看怎么。
4: 短裙儿。
3: 然后到处还都是满眼的绿色。
4: 满眼的绿色。
3: 然后你要阳光，有的时候阳光普照。
4: 哎，然后你要凉爽有凉爽。
3: 对，要啥有啥。
4: 对。
3: 然后这个时候的水果也快。
5: 12号，不大。富通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D07107号。
6: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哎，你尝尝那个，你一会儿你下节目尝尝那个。
4: 你这个梨是从哪儿买的？
3: 阿姨，我这个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鸭梨，
3: 也叫锦风梨。
4: 啊，我就分别梨了。
3: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今天早上呢还带来一个新的。

0: 店，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是吧？
0: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1: 啊，我经常吃的，
0: 尽管都这个牌子，但是每个家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像南宁路有一家，然后我也
2: 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来金陵针织商场，内衣内裤、衬衫文胸、流行夏装、袜子、窗帘、沙发罩、榻榻米、床垫、床上用品，总有一样适合您。
1: 不吃读书的苦，就吃生活的苦。
0: 啊，我知道这句话，
1: 听过吧？
0: 就是你吃不了这个社会的苦，
1: 你
0: 吃
1: 不了
0: 学习的苦，你就得吃。
1: 社会的
0: 苦，
1: 而且社会的苦，
3: 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
0: 有本事。
1: 对，
0: 嗯，
1: 我记得我还有一个朋友，他说的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教育自己孩子怎么的呢？
0: 嗯，
1: 你现在学不好好学习，他孩子男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这个方法也不对。但是呢，你说你让孩子提前感受，你就是还有那什么呢，让孩子上那个垃圾桶里捡拾垃圾的。
0: 捡垃圾。
1: 你现在不好学习，将来你就天天那个捡垃圾的。把孩子一问说捡垃圾一个月挣10000多。
0: 我跟你讲，就基本上就这种教育方法的都是70后80后，你信吗？
1: 是根据自己家庭所从事的这种职业，父母从事的职业有关。
0: 会有。
1: 有的可能是在学校。
0: 这是原生家庭影响。
1: 对，有的可能在学校上学期间体现出来的自己的这种优势。
0: 嗯。
1: 都有可能。所以说教育这东西绝不能一概而论。现在很多的误区就在于所
0: 有一个特别开心的环节了，
1: 叫什么呢？
0: 叫做雨刷时刻。
1: 好，雨刷时刻
0: 走起了，
3: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
1: 调之后过港区，过港区的听众朋友啊，您可以打开双闪了。不是打开双闪去了，
0: 打开你的
1: 雨
0: 刷，
1: 摇一摇，
0: 摇
1: 一摇
0: 起来啊！
1: 东路云飞街北向南过港区的朋友，
0: 是
1: 您打开雨刷，慢点行驶啊！祝您顺利中奖，
0: 加油，朋友们！

0: 很好听的整理一下名单，
1: 对，
0: 会给大家公布一下啊，
1: 哎，就会知道到底是谁获奖了。
0: 一股仙气儿说，我赌在小蓝鲸啊，
1: 这个我急的呀。
0: 小蓝鲸的话你可能够急，
1: 挺快的。
0: 是，还有听众朋友刚才继续我们的话题还说呢，
1: 嗯，
0: 超人不会飞就说了，哎，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儿子有点厌学，我就带他去工地，正确引导他热爱学习。学习这个事儿不一定说每个人都热爱，
1: 我觉得找兴趣可以，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你去引导他这个事儿真不好干，
0: 很难。
1: 数学对我来说真的是这太费劲了，
0: 就是
1: 一个文科脑袋。
0: 那也行啊，
1: 那也行，好在对对对，
0: 我也发现了，
1: 好在这都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啊，
0: 我也发现那一点，就是
1: 不要太凡尔赛了哈。
0: 数学就是不会的是真不会，
1: 真不会，
0: 咋学的不会
1: 哦，
0: 嗯，
1: 太难了。
0: 将军印马的时候怎么取，怎么走路是那个路程最短是吧？
1: 哎，就是上了早高峰，你说这个话题忽然之间我觉得特别
0: 脑袋
1: 嗡
0: 呀，嗡
1: 一下，你就这节目忽然之间我就不开心了，真的，就忽然之间整个人都不好了。
0: 我不想走开，我不想听了。
1: 咱们那个百元的熏卤礼品，
0: 平日餐桌不单调，邵红英的熏歌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在锦兴路俯瞰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006，在解放路贵州街路口西南角，电话33091187，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电话89079999。
1: 好，接下来呢，到我们的第三位了。第三位朋友他会是谁呢？
0: 第三位呢
1: 他是辽 GF5228。